0: 庐山上的古岭戒备森严，一派肃杀之气。国民党内部一场高级别的军事会议正在蒋介石的主持下秘密举行。会议进行了一个星期，最后公布了一个专为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制定的庞大计划——铁桶计划。
1: 在铁桶计划中，蒋介石决定以1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包围，同时断绝其一切交通、通信和物资来源。然后各围剿部队按命令每天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构筑一道碉堡线，直至完全消灭红军。这个毒辣而周密的计划让在场的国民党军官兴奋异常，却唯有一人心中焦急万分，他就是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督察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的莫雄。莫雄16岁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是当时国民党中资历最老的党员之一。长久以来，他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倒行逆施的行为极为痛恨，对坚守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却十分钦佩。当他到赣北任职后，刘亚佛、卢志英、项羽年等中共地下党员陆续来到他身边组建情报网络。与此同时，在共产党人的默契配合下，莫雄因为剿匪有功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庐山秘密军事会议召开时，原本级别不够的他被特邀参加。制定铁桶计划后，会议给每个参会者下发了重达2公斤的军事文件，其中包括总动员令、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战斗序列、日程安排等等。莫雄深知，这些绝密文件一旦泄露出去，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死亡。但是，在这个10万火急的时刻，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将生死置之度外。
0: 卢志英、项羽年、刘亚佛等人把文件的核心内容通过特级电报发往中共中央，随后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军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等要点逐一密写在了4本学生字典上，再把作战图用薄砂纸描摹下来。几人一直忙到了天色渐亮，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剩下的问题就是，谁能够将这份情报送到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去呢？
1: 从德安到瑞金需要经过8个县市，高山阻隔，河流纵横，遍布敌人关卡。几人当中唯有项羽年熟悉当地人情地貌，会说客家话，于是传递情报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起初，项羽年先是伪装成教书先生谨慎前行，但是越靠近中央苏区，敌人的盘查越严密。项羽年预感到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模样已经不能保证顺利通关了。经历了重重困难后，项羽年终于把情报送到瑞金，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而这时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副总责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第5次反围剿已无扭转战局的可能。中共中央早有战略转移的计划，但是何时开始转移，从哪个方向转移， 红军还在权衡之中。此时国民党军步步进逼，转移计划必须提前。很快，一场酝酿已久的秘密谈判为计划实施提供了契机。
0: 1934年10月初，在江西省会昌县的军门岭，两顶小轿抬着来自中央苏区的神秘人物，一路跋涉到广东军阀陈济棠辖区内的寻乌县罗塘镇。小轿上的人，一位是中共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何长工，一位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他们随身携带着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笔书写的介绍信，住进了罗塘镇上一座二层的小洋楼。
1: 这栋小楼正是陈济棠麾下部队的房产。其实早在数月之前，红军与陈济棠之间已经开始秘密接触。陈济棠作为粤系军阀中的代表人物，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五四围剿中央苏区的南路军总司令。但是他深知蒋介石惯用借刀杀人的手法，不愿与红军作战两败俱伤，于是派人与红军取得联系，希望和谈。十月初，中革军委收到了陈济棠愿意和谈的回复，周恩来立刻通知何长工和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寻乌。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三天之后，双方达成5条协定。
2: 所以这5条协议，前几条全部是幌子，最主要的就是红军借道这一条，就最后这一条。
1: 谈判还未结束，何长工就收到了一封电报，
3: 就是长工，你妹的鸽子要飞了，这是临走之前，周恩来同志跟我父亲约定的一个密语，就是中央红军呢，准备开始战略转移了。
1: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而突围的方向正是中央苏区西南面，陈济棠麾下粤军的防线。1934年秋天，赣粤两省交界处，一支总人数达到86000余人的部队，在崇山峻岭间呈甬道式行军。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簇拥着中间庞大的军政核心，军委纵队缓缓前行。走在军委纵队最前面的人是谍报专家曾希圣和他率领的听风者们。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军委二局，是中央红军中专门负责无线电侦察的情报部门。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期开始，军委二局一共破译了国民党军300多本密码本，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
4: 我们国家是规矩的，十以上的百分之百。没马分之没保守分之。
1: 长征出发时，军委二局由局长曾希圣率领40多人的队伍，携带6部电台跟随军委纵队行进，下设破译科、译电科和侦收科3个部门。当中央红军脱离根据地后，这支小部队几乎成为洞察敌情的唯一来源。
5: 红军处于敌强我弱的险恶的状态当中，其他的一些情报手段呢就受到很大限制，二局呢就可以做到为不断游动的这个红军呢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
1: 前路漫漫，危险重重，二局侦察工作必须保证全天候运转。为了调度有限的人力，局长曾希圣想到的轮班制。
0: 曾 胜把二局人员分成两个梯队，前一个梯队跟着大部队先走，留下的梯队继续工作。等到前面的梯队驻扎下来开始工作，后面的梯队马上收起天线和电台，紧跟上路追赶大部队。这样循环往复，军委二局就能24小时不间断工作。
1: 如此夜以继日的工作，使得听风者们总能掌握敌人的最新部署。11月中旬，军委二局在湘南行军时，通过无线电侦察得知，蒋介石正调集五路大军共20个师，向湘江沿线150公里快速集结。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红军必须通过国民党军设在赣南的第一道、湘粤边界的第二、第三道和湘江防线这四道封锁线。之前和粤军签订的借道协议，为中央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面对敌人正重兵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一切还会顺利吗？
0: 长征开始后，患病的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行动，他多数时间只能躺在担架上或是骑马行军，然而大脑里却在不停地思考判断。根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情报，他提出建议，部队不应过湘江，应该转向北面广大的无堡垒地区做战略进攻，在湘南老根据地暂时立足。彭德怀也认为，中央红军可以向北威胁长沙，抓住机会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1: 但是博古李德并没有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意见，仍然坚持西行，直面湘江而去。1934年11月22日，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等人乔装打扮后，进入了湘江上游重镇泉州。让他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偌大的城池竟然只有一个民团在防守，原本驻扎在这里的桂军不知去向。11月24日，军委二局破译了湘军首领何健发出的电报，通报桂军主力已向攻城转移，湘军正在调往桂军撤离的江防阵地途中。结合敌人电报和实际情况，中革军委敏锐觉察到敌人的湘江防线出现漏洞。和粤军陈济棠一样，桂系军阀也提防着国民党中央军乘虚而入，借刀杀人，不想跟红军硬碰硬，两败俱伤。所以桂军刻意在湘军没到之前撤出泉州，使泉州与攻城之间出现了一条通道。24日当晚，红军总部以何健电报为依据，向全军发布敌情通报。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泉州、新安间抢渡湘江。但是，红军甬道式行军的弊端在这时更加凸显，被各军团簇拥在中间的军委纵队前进十分缓慢。从广西灌阳的文市到湘江渡口，轻装前进只需一两天的路程，军委纵队却走了整整4天。11月28日，蒋介石发现湘江防线空虚，立即严令剿匪各部击匪窜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已经撤走的桂军返回填补防御漏洞，而这时行动迅速的红一和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已经渡过湘江，控制了湘江沿线从平山到界首约30公里的渡口。
0: 由于军委二局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 使得红军可以提前两天

0: 占据湘江渡口，但是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巨大的危险正步步逼近。11月29日，曾希圣带领二局人员和装备，跟随着军委机关走过湘江浮桥。那时四周尚且平静，人们甚至没有听到战斗的枪声。然而从30日开始，敌人向红军发起了猛攻，地面上炮声隆隆，喊杀声震天，天空中敌机轰鸣，不断投下炸弹。战况进行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到12月1日下午。
1: 湘江血战令红军损失惨重，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而这剩下的30000多人也并不安全。那时蒋介石已经叛明，中央红军要北上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即调集军队追击。刚刚经历生死之战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尽快翻越老山界，经广西隆盛向湘西进发。1934年12月11日，红军进入湘桂黔交界处的湖南省通道县暂时驻扎。疲惫至极的将士们终于可以稍事休息，但军委二局却丝毫不能放松。晚上7点钟，国民党军刘建绪部的电台信号突然变得异常活跃，人们打起精神，侦听电报，破译密码，翻译电文。几个小时后，刘建绪发给敌军各部的密电形成文件，放在了红军总部的桌子上。敌情紧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这是长征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在会议上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遵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期间，军委二局一如既往地密切注意着敌军动向，发现敌军各部正在向遵义包抄过来，黔北已不是红军能够久留之地。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重新制定的作战计划开始北上，试图从贵州进入四川，与位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合。由于进军四川并不在原先的计划之内，军委

0: 这边就是用作发报，另一个边呢叫做托密边，也叫来边，就是用作收易报。它完全不按着偏旁部首，全部打乱了那个字，就完全无从下手。
1: 1月28日，土城之战正式打响。由于对敌军情况缺乏了解，战斗进行得十分困难，红军阵地一连数次几乎失守。
2: 原来估计是全共3个团，后来大队呢，就是这个郭勋奇的师啊，打了2个师，越打越多，被这反复冲杀了，就不行了。
1: 此时战斗陷入焦灼之中，军委必须尽快掌握敌情。
3: 战斗从清晨5点开始，打了5-6个小时，临近中午10分，周恩来、王稼祥满脸尘土地赶到了军委二局，对正在紧张工作的局长曾希圣说道：“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1: 时间又过去了2个多小时，曾希圣、曹祥仁、邹必照三人终于破解了川军密码，却发现敌人正从4面8方层层包围上来。
4: 刘湘呢，电台里跟郭勋奇说：“说你一定要坚守，我们已经通过蒋介石驻重庆的参谋团主任叫贺国华，已经要他请求蒋介石赶快在川军的中央军快速向这边靠拢，说中央红军的主力就在土城。”
1: 看到军委二局刚刚破译出的川军密电和前线指挥员的报告，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袭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立即撤出战斗，迅速轻装渡过赤水河西进。正是这一渡，在千钧一发之际拯救了部队。
5: 这个敌人打了我们河边来了，把我们铁线，我们送铁线的时候他在那边拉，我们在这边拉，给我们铁线不油了，就是搞一块都赤水河，搞一块过河。
1: 这一渡也拉开了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传奇故事的序幕。往后征途，毛泽东即将以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带领红军突破重围。未来的路上，红军情报机构还将接受更多的考验。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35年1月28日下午，就在土城战役最为危急的时刻，毛泽东给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下达了一个手令。手令写在一张长方形的字条上，内容是要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3天内把云南军阀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曾希圣立即安排报务员执行指示，仔细了解滇军情况。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制定的任务目标并没有进入云南的计划。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战斗的危急关头发出这样的指令呢？他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又有怎样的考虑呢？
0: 1935年初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扎西县，军委二局的同志们在饥寒交迫中加班加点的工作。此时，蒋介石不仅调动国民党中央军，还集结了川、滇、湘、桂、黔五省的军阀部队。地面上40万大军严阵以待，天空中更有航空侦察部队，企图全面封死红军退路。强敌环伺之下，兵力和装备都不占优势的红军，如何打破危局？连续4天4夜，军委二局尽可能搜集周围敌情，而红军总部也急需通过情报来寻找突破口。但是从征收电报到行程文件，破译是关键。整个二局又只有曾希圣、曹祥仁、邹必照3人会密码破译。每当10万火急的时候，这3人必须摒除杂念，全力以赴。曾希圣身为二局局长，责任更重，有时难免急躁，身边同事都尽量避免在破译期间打搅他。长期以来，由于保密需要，指导二局情报工作的人并不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在物质条件紧缺的情况下，仍给予他们许多关怀。军委二局也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在扎西期间，虽然国民党军不断变换通信密码，但是他们还是用4天时间连续攻克敌军6本密码，将上至蒋介石意图，下至各路围剿军的具体部署和行止了若指掌。
2: 1935年2月6日，为了调动滇军围剿中央红军的积极性，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军2路军总司令。新官上任3把火，龙云随即用电报发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红军情况分析、作战方略、兵力部署、行动时间等等重要机密。电报最后还十分郑重地署上了总司令龙云的大名。谁知2月7日晚上，这封密电发出后不久就被军委二局截获，并且成功破译。
0: 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策略。在国民党军向扎西地区逼近时， 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遵义战役中，红军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由此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著名词篇。1935年3月8日，深夜的狗坝，军委纵队悄然。

0: 抗议封封密电堆叠在桌案上，毛泽东仔细翻阅，眼神越发凝重。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是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他的主张，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弃。
1: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还记得那晚的情景。毛主席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0: 根据最新的敌情通报，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最终，会议做出调整战术的决定，紧急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红军主力随即调整方向，改打鲁班场，同时在茅台渡口架起浮桥，第三次渡过赤水。三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在赤水河边的树林里隐蔽起来。毛泽东下令全军无线电静默，只收报不发报。另外命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携带电台，一边前进一边发报，伪装成主力部队要从川南古蔺地区渡过长江的样子。红军的这番阵仗果然让蒋介石上了钩，他急忙调集重兵，准备在叙永、古蔺、毕节一带聚歼中央红军。然而就在敌军摩拳擦掌等待合围的一刻，毛泽东却再次做出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赤水。
1: 就在3月21日红军四渡赤水这天，蒋介石从电台情报当中获悉红军主力的踪迹，他很快反应过来，发出密电调兵追击。而这封3月22日凌晨1时蒋介石发给龙云的密电，毫无意外地被红军电台截获，12个小时后就被破译出来，放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当天晚上，情报中的几段话被摘录出来，出现在红军司令部的敌情通报中。
0: 国民党军新鲜出炉的军事部署，仅在一天之内就成为红军指挥者手中的敌情参考。当时在军委二局负责议报工作的邹必照曾回忆道，我们制造的大玻璃杯把这位委员长也扣在里面，蒋介石变成我们日日夜夜控制着的杯中人主角。
2: 四渡赤水期间，二局是侦破了蒋介石包括湘军、黔军、桂军、川军、滇军这几个方面密码是90余个，所以二局对敌人的情报掌握、敌人的监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0: 毛泽东在1939年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评价二局：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实际上，正是军委二局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红军领导人料敌于先，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3: 赤渡赤水并不是预先设计好的，在这其中呢，是吧？他填补了贯穿的一个敌变我变。什么叫用兵如神呢？因敌变化而取胜，你变我变，我打赢了，这就是用。

0: 边路上。
1: 自四渡赤水以来，红军的行踪成谜，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川滇黔一带兜兜转转，却始终无法合围中央红军。蒋介石决定亲自坐镇，连夜带着宋美龄从重庆飞抵贵阳，指挥围剿行动。而这时的中央红军为了大规模调动敌人，选择更为有利的北上路线，决定向南再渡乌江。1935年3月，红军主力向南直插，开始于金沙县安底镇附近秘密南渡乌江。这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2: 1935年3月30日，军委二局通过截获敌军电报得知，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6个师的兵力正从安底西北的封箱坝、茅台地区向泮水、打鼓新场方向前进，距离渡江的红军只有1天的路程。但是红军全部渡江至少需要3天时间，如果这时候与敌人撞上，中央红军将会陷入背水一战的险境，形势十分危急。
1: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灵机一动，想到一个计策。
3: 我们已经掌握了，也知道他的手法，所以呢，就跟主席建议，说我们可以把他那个国民党军队，我们给他发一个电报，把他调走，然后我们就从他调走的地方就穿插出去了。
1: 对曾希圣提出的这个办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拍案叫绝。于是二局仿照蒋介石平时的行文方式，给周浑元、吴奇伟发去假电报。吴奇伟、周浑元果然率部由南下直追，改向偏西侧追，向泮水、打鼓新场、三重堰奔去，避免了一场惨烈血战。中央红军成功南渡乌江后，一路推进，直逼贵阳，甚至一度达到距离贵阳城仅20公里的飞机场。
4: 那蒋介石就吓坏了，是吧？灵魂出窍，老帅受到威胁了，将军了，人家这个红军，所以就赶快叫部队啊向贵阳靠拢。同时，他也亲自下令给孙路急行军到这个贵阳来保驾。
1: 面对红军直逼贵阳的态势，蒋介石不得不紧急调兵遣将。然而，他能够迅速调动的部队，并非中央军嫡系，而是就近驻扎的滇军。
5: 这个时间，这边只剩了一个，就是滇军孙渡的部队。这就好办了，所以毛泽东这个时间才有了一句话，叫“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1: 毛泽东立刻下令，趁敌军换防之际，中央红军大军南下，直插金沙江。几个月来，红军战士们一天行军100多华里，体力已经被消耗到了极限，饥饿、疲劳、伤病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们。
2: 曹湘人拖着虚弱的身体跑一阵歇一阵，天色渐暗，他跟大部队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此时远处传来狗叫的声音，甚至还能看见地主民团手中闪动的火把。遇到这些残忍的武装民团，调队的红军将士通常是凶多吉少。就在曹湘人感到绝望的时候，路上突然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他抬眼望去，来的是红三军团第4师政委黄克诚。黄克诚见到路边的曹湘人，立刻把他扶上马，继续向前走。在黄克诚的帮助下，曹湘人总算是赶上了大部队。
1: 相比于曹湘人， 翼电科的参谋陈仲山就没那么幸运。1935年5月1日，掉队的陈仲山在云南巡甸被滇军俘虏，他身上携带着部分已经溢出的敌军密电。龙云才吃惊地发现，红军竟有如此强的破译能力。他将这个发现告知蒋介石，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各部废止原用密码本，规定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倍，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陈仲山被俘的事，军委二局也从破译敌人电报中得知，大家对即将面临的困难早有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加密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并没有出现大改变。
3: 国民党的密码太复杂了，他们也不愿意去做那么多辛苦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蒋介石他对国民党各路军阀呢，他实际上也对他们还是监控的，他也不愿意去提升他们的密码能力。
1: 如此一来，红军在对国民党军的无线电侦察技术上始终保有优势。
0: 蒋介石也是个别的，但是那个保密的我也没有报，这个反过来问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保密怎么样，我们人家是抄我们的，要我们的抄，但是我们的人家搞。
1: 就在陈仲山被俘虏之后不久，1935年5月2日，怒涛滚滚的金沙江畔，中央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但是红一、红三军团却在渡江过程中遭遇敌情。眼看追击的国民党军万耀皇师已经与殿后掩护的红五军团接触并发生激战，大家都焦急万分。
2: 那时如果万耀皇师推进到金沙江渡口，再加上其他敌军跟进纠缠，红军的两大军团很可能就无法渡江，面临和中革军委被隔江阻断的危险。危急关头，军委二局的曹湘仁破译出万耀皇发给蒋介石的密电，其中内容竟然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万耀皇不仅没有报告已经与红五军团发生激战，甚至谎称在前进的路上没有发现红军踪迹。决定退回到距离皎平渡100里外的团街进行休整。
1: 原来万耀皇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非嫡系，对蒋介石阳奉阴违。当遭遇红五军团反击后，为保存实力，他们竟然谎称没有发现红军。
4: 毛主席一看这个红一、红三军团在他们计划的那个渡口过不去啊，但是国民党一下子还不会来，就赶紧把他们这一三军团调到这个皎平渡。
1: 正如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直到第七天，该师别动队的一个营才试探性地向皎平渡搜索前进，结果刚一接近就被红39团击退。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成功渡过金沙江。出于保密考虑，长征中只有少数指挥者了解敌军情报和毛泽东的指挥意图，大部分红军将士并不清楚为何要一直绕路穿插渡江渡河，但是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绝对忠诚， 中央红军一路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嘉金山，走过一望无垠的川北草原。

0: 那天中午，红一军团侦察连的战士们正在吃午饭，军团通信员突然过来通知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接受任务。两个人立刻放下碗筷，跑到军团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微笑着招呼他们进屋，指着地图说：“即刻出发，到达哈达铺侦察敌情，再筹措一些粮草物资。”向来干脆的两个人领了任务，马上就要动身。这时，毛泽东走过来嘱咐说：“你们再找点精神食粮回来，日期越近越好。”这里所说的精神食粮，指的就是长征中难以获得的报纸、杂志。毛泽东希望通过他们了解全国局势的变化。
1: 带着这个特殊的任务，梁兴初在哈达铺镇的邮局里找到了里面堆积着的大量报纸。毛泽东等人从一张报纸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根据报纸上的信息，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进军陕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25000里长征落下帷幕。这25000里长征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在这条漫长而曲折的征途中，侦察、谍报、无线电破译和军事情报构成了一张无形的情报网，支撑着红军的每一个决策，为夺取长征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意背后，也蕴含着情报工作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慢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刻，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段呀，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啊，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和您关注最新的热点经济话题。我们今天将会和大家关注到的经济话题啊，是有关于 A 股市场。在6月15号呢， A 股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啊。那么 A 股指数含金量的跃升，投资逻辑将会如何演变呢？在10点半以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包括今天开盘的一个走势，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提供关于理财生活方面的一些贴心的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首先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新闻，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的延续是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关注下夏粮的收获进度。截至昨天傍晚17时，也就是傍晚5点的时候，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在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保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是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昨天，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了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今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的广泛欢迎，认购倍数是3.86倍。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了6大合规责任，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记者从安徽省工信厅了解到，截至到今年的6月份，合肥有效期内高企突破10786家，体量领跑全省，质效稳步攀升，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合肥培育模式，也为全省高企扩容提质贡献了宝贵实践经验。即将到来端午节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节的交通情况，来了解一下铁路方面。记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合肥站呢将会增开临客列车65对，那较去年的端午是增加了19.5对，其中始发中道列车增加7对。那在6月18号夜间到次日的凌晨和6月21号的夜间至次日凌晨呢，合肥的南站将会开启通宵运营模式，车站会主动的同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建的和共享的机制，适时会采取加大公共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等这些措施，完善交通的接续，保障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央在线和安徽经济广播，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将会为您带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热点全接触。
2: 创造财富需要创新，每一个财富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创富逻辑，请听财商新思维。
3: 你好，我是易建涛。6月12号，中国结算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全年 A 股新增投资者1386.95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382.84万。截至2025年末 ，A 股投资者总数已经突破2.5亿大关，同比增长了5.86%。回顾历史呢，这个增长的节奏是非常惊人的。2016年底，投资者的数量首次突破1亿；2022年底呢，跨过了2亿门槛。如今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又稳步向2.6亿迈进了。近10年来 ，A 股每年新增投资者稳定在千万级以上，高峰年份呢，甚至超过了2600万。A 股投资者数量持续增长的最直接的驱动因素是市场行情回暖带来的赚钱效应。2015年上半年 ，A 股迎来了牛市行情。当年新增投资者达到2616.18万，创下了近10年的最高纪录。2024年下半年市场企稳回升，全年新增投资者1274.28万，明显多于2023年。2025年呢，结构性行情延续 ，AI 科技主线走出了明确的趋势，全年新增投资者进一步提升到了1386.95万。第二个驱动因素就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生态全面优化。过去很多人对 A 股的印象就是重融资轻回报，但是这几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注册制改革深入推进，新国九条等政策体系落地见效，国家队资金持续增持，稳定市场。同时监管层大力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将长期不分红的公司纳入风险警示范畴。这些政策从制度层面扭转了市场定位，让 A 股从单纯的融资场所变成了融资与投资回报并重的市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显著增强。第三个驱动因素是居民资产配置的历史性大迁徙。我国正经历从储蓄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转型，这是当前最重要的财富趋势。过去居民财富主要是沉淀在房地产和银行存款里，但是房租不炒确立之后，楼市的财富效应持续减弱，同时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了历史低位，传统理财信托的收益也大不如前了。因此呢，存款搬家的趋势非常明确，而 A 股作为普通投资者最容易接触的权益投资渠道，自然承接了大量新增的资金。第四个驱动因素就是行业生态的变化，券商数字化服务大幅降低了入市门槛。以前开股票账户要跑营业部填一堆材料，耗时大半天，现在手机上几分钟就能完成开户，各大券商都在持续优化开户的流程。与此同时，券商的线上运营体系是越来越完善了，投教内容、智能工具、专属服务全面普及，让人们接触股市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也推动了投资者数量的稳步增长。当然了，入市门槛降低不代表赚钱变得容易，需要注意的是2.5亿投资者的背后呢，是市场越来越专业化、机构化的趋势。新股民入场之后，不要盲目去追热点、炒题材，先要建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做好资产配置，用长期视角去看待权益投资，才能真正分享到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投资者数量的持续增长呢，不是短期情绪的结果，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提升、居民财富转型的必然趋势。未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攀升，相信 A 股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长期投资价值。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4: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小燕，接下来呢将会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啊，在6月15号这一天是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哈。此前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就宣布会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 和中证500啊，也就是中证 A500 等指数样本。那么此次调整呢是为指数样本的一个定期例行的调整，定期的调整方案是在6月12号收市之后正式生效。具体的来看，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指数以及信息技术通信服务行业的权重增幅居前，而中证 A500 指数当中新兴行业的样本权重呢进一步增加至 59.28%。 在调整之后啊，中证 A50、 中证 A100 和中证 A500 指数分别覆盖了30个、27个和35个中级二级行业，以及50个、44个和89个中级三级中证的三级行业啊，那么也是实现了对细分行业优质龙头的一个覆盖。同时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呢，也决定对上证50、上证18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的样本会进行调整，也是在6月12号收市之后生效的。那么本次调整之后啊，上证50、上证80的指数新经济行业的权重呢是进一步的提升了，指数的质量也是得到了优化。科创50、科创100的指数对科创板市场的代表性也进一步的提升。除了我们上述说到的指数之外，像其他指数的样本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深交所在之前的公告中也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于6月15号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的会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那今天呢就这一调整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A 股指数含星量跃升会给我们投资者的逻辑带来有哪些变化。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南开大学的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观点。田教授您好啊，首先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从6月15号这天开始 A 股有很多核心的指数是完成了样本调整，那么您认为这一次的调整呈现出一个怎样的特点，会给我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1: 特点呢，一是科技含量啊创历史的新高。你像这个中证 A50、中证 A500 这些指数中啊，信息技术、通信服务这些权重飙升啊，新兴行业占比呢，快达到60%，59.3%啊。这意味着资本市场啊，正在将这个资本资源配置到国家战略集聚的新质生产力上。AI、半导体、新能源这些不再是概念，是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了。二呢是这个传统行业有序退出，上证50啊调出这个传统周期股，创业板剥离部分消费医药标的，这并非是否定传统行业，而是通过这个指数的指挥棒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啊。你像消费电子企业，如果是能够轻功切入这个芯片等这些领域啊，它可以获得指数的青睐。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行业覆盖的精细化，那么像这个中证 A500 覆盖了89个三级细分行业，这就意味着啊，资本市场不再撒胡椒面，而是能够精准的捕捉每一个产业链的隐形冠军啊。这些细分龙头啊，会让这个会通过指数啊，像这些细分行业的龙头会通过指数啊，获得资本的这个聚光灯。那么影响呢，短期看啊，这会带来近9000亿的资金被动去调仓，会带来交易的一定的扰动。但是呢，这类调整对于股价的长期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真正深远的变化呀，是资本市场正从这个市值上导向的转向这个产业价值的导向。未来投资者选股会更看重技术壁垒、研发投入、产业前景，而不仅是企业的规模或者短期的一个盈利。
0: 那么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的资金，您觉得它分别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变化呢？
1: 个人投资者避免两个误区：一，不要盲目追逐这个调仓效应。指数调整公告之后啊，调入股会出现短期的上涨，调出股呢可能会短期的下跌，但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波动，长期的走势啊仍然是公司的基本面。二呢，要善于使用这个指数工具，如果看好这个科技主线啊，可以通过中证 A500 ETF 等低成本的工具来布局，避免选错个股的风险。对于机构呢，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一方面啊，需要6月15号前后精准完成调仓，尤其是那些管理了千亿资金的指数基金，需要通过大宗交易等方式平滑冲击。另一方面啊，要关注这个跟踪误差，比如说中证1000啊，这个调整比例高达10%，必须严格控制这个调入调出股的流动性，确保基金的表现紧贴了指数。所以别管是个人还是机构，要读懂指数调整背后的产业地图，而不是进行这个短期的博弈。
0: 好，我们具体的来看啊，中证 A50 等指数的信息通信权重是大幅抬升了，中证 A500 的新兴行业占比达到了59.28%，这样一组数据，您觉得释放了怎样的产业信号？那具体哪些细分的赛道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1: 信号，这就是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啊。一个是政策与市场双重共振，国家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市场资金同步向这个硬科技聚集，这不是讲故事，这是产业资本已经进入到技术突破与盈利兑现并重的阶段。二呢，是从宽泛的科技啊到这个精准的科技，过去说科技股可能涵盖互联网、消费电子等等，但是如今啊

0: 中证 A500 覆盖的一个89个细分行业，资金啊正精准的投向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像半导体设备、光通信模块、AI 算力芯片等等这些领域的这个技术突破，实际上决定着我们产业升级的成败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投资逻辑的变化，市场不是现在不再追逐这个 PPT 上的高科技，不是光喊个口号，而是关注企业的研发投入转化率、专利质量、客户订单等硬指标啊。所以具体赛道方面呢，应该着重看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半导体全产业链，像这个存储芯片啊、光芯片啊、GPU 啊；第二个呢是这个 AI 算力和通信，像这个光模块啊、算力基础设施啊；第三个呢是这个绿色低碳，像这个储能啊、新能源重卡配套啊等等等等这些行道呢，要着重看他们呢，因为他们是既有政策的护航，又有市场的需求，不是概念，是未来5到10年的黄金赛道。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上证50、科创50、创业板指哈，他们也是同步加码了硬科技、新经济、传统周期部分消费标的也被调出，宽基指数的含科量也在持续走高。那么接下来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这个资源配置，可以更好的去支持科技创新呢？
0: 一个呢就是指数的功能啊，从晴雨表啊实际上是在升级为指挥棒。过去这个指数主要是反映经济的现状啊，曾经有一段是这个喝酒吃药的这个状况。如今呢，通过这个科技权重啊的提升，主动在引导着资源啊流向高研发投入、高技术壁垒等领域啊。像这个有的企业这个研发投入高、研发质量好、取得关键的技术突破，很有可能就获得指数的青睐，这一次就进来了，就获得资金的支持。二呢是这个资源配置的精准滴灌，传统行业不是被抛弃了，而是新增的能源啊优先投向那些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领域啊。传统行业如果能实现这个及时的数字化转型或者数字化转型，成为这个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啊，传统制造行业，那么同样会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三呢是要构建这个科技资本产业啊，这三个的正向循环。指数啊通过纳入细分行业的龙头，推动上下游企业去协同创新，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商与材料商同步进入指数啊，这就会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资本共振，加速这个技术突破。所以最后呢的结果呢，我们希望啊看到资本市场成为这个科技创新的加速器，而不是一个短期套利的赌场。这我们需要啊资本市场推动中国经济从量增到质变，实现这样的转型。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啊，创业板指的新兴产业的产权权重权重升到了92%，创业板50也达到了96%，可以说近乎完全绑定了科创赛道。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创业板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型。过去啊，创业板是一个成长股的大杂烩，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中国硬科技的前沿阵地，与这个科创板啊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一个呢是地上是板块定位啊清晰化，主板啊代表成熟产业，科创板聚焦硬科技，创业板呢专注前沿创新，这样的这个分层啊，让投资者精准配置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啊。那么二呢是这个淘汰机制的这个强化，创业板上的企业如果技术停滞，那实际上意味着它不再是前沿创新，不再是这个创业成长，那么很快啊可能就会被这个指数所淘汰，不进则退啊，这样倒逼的这个创业板的企业在持续创新，持续进行前沿创新。三呢吸引全球的资本，这个国际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创业板的指数啊一键配置中国科技创新的红利，像这个海外主权基金如果想投资中国的 AI 产业，那么创业板的50 ETF 当中有不少中国的 AI 产业，那这就会让这个国外的这些资金啊更容易的来中国选择这个标的。所以说啊，创业板是可以成为中国版的这个纳斯达克，但是它带着啊更强的产业落地的属性。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海量指数 ETF 和被动的基金也都是需要同步调仓的，那么您预估会有多少增量资金会流向这个调入的科技龙头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0: 这次 跟踪这次调仓的 ETF 规模啊，应该是8400多亿，全球全市场这个被动的资金啊是达到这个1.5万亿，那么调入的科技龙头预计会获得超过3400亿的被动资金配置，这些资金啊，它不是快出快出的这个快进快出的这个投机资金，而是追求长期收益的机构资金，所以对于这些企业呢，它会有这么多钱流进去，那么它还会获得中长期的利好，因为是这个机构资金，那么流动性啊会提升，日均成交额或许会有着一定显著的增长，特别是利好中小科技企业。那么在融资上啊获得更多的便利，银行贷款、债券发行都会给予更大的支持，科创板企业还甚至可以通过指数 ETF 进行这个质押的融资。再有呢，这个机构持仓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股价波动力啊相对会降低。还有也是刚才所讲的国际曝光度会这个增加，这会带来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纳入 MSCI 等国际指数的备选库，吸引这个外资的长期配置。所以可以说啊，调入这个指数就像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啊，或者叫做 VIP 吧，资本 VIP 的通行证，让这个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客户和人才的青睐。
1: 那被纳入各大核心指数的上市公司，您觉得从中长期来看，在流动性融资的机构持仓层方面，又能够获得哪些具体的利好？
0: 纳入到这个中长期啊，那么就是让它这个流动性啊、融资便利，还有机构，还有这个波动性啊，这个降低，更稳定，更容易找到钱，更容易这个买进卖出，成交额会增大啊。但是成交额增大不代表这个波动性的下降。再有一个呢，就是讲到，哎，它会带来更大的关注度，包括这个国际曝光度，这样子啊，就会让这个企业获得更好的钱的支持、市场的支持，甚至至于这个人才，哎，愿意加入这些企业。
1: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连续这个多轮，指数的调样持续向新质生产力倾斜了。您觉得长期来看，会如何改变 A 股资金配置的偏好和估值体系呢？又会如何影响投资的一些逻辑呢？
0: 这会带我们资本市场一场范式的转变啊。一个呢，资金的偏好是会从已经从这个炒概念转向投产业，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确实是在逐渐的进入这个价值投资、这个理性投资、长期的投资的新生态、好生态。那么，被动投资啊，在这块指数呢是有很多的被动投资，占比啊超过30%。那么资金啊更关注产业趋势，而不是这个短期的热点。那么像有些企业哎持续投入研发，即使短期亏损，如果它确实有好的成果，确实有技术壁垒，它仍然可以获得很好的估值。那么说到估值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估值体系的重构，市场不再是单独看一个市盈率 PE，而是综合评估研发投入强度、专利质量、技术转化效率。那么，就像刚才说到半导体设备上，那么有一些设备当前是亏损的，但是如果突破这个关键设备的国产化，那么这个从国产替代的这种愿景啊，可以让这个估值超过传统的这个盈利行业。再有呢，就是投资逻辑的这个进化，从选个股啊，很多是发展成为选赛道、选技术壁垒啊，那么不再是光看一个财报的数字，而是要研究这个研发投入的门槛，也去分析指数筛选的规则。所以啊，A 股正在形成好企业、好指数、好回报这样的良性循环，这样子啊，就会让我们的 A 股市场、资本市场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国际支持这个科技创新的国之动器。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观点，再次感谢田林辉教授。好，也提醒大家哈，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的，北京时间10:26，即将结束上半段的经济新时空，我们稍后进入一个半点的广告休息时间。那么半点后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金广股评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会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点评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也会关注理财和生活方面的一些新闻。好，那在半点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目前 A 股市场的运行情况哈。我们看到目前各大指数都是红盘运行中的，今天应该说还是一个当下还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啊。来看一下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4095.29点，上涨3.39点，涨幅是0.08%。深证成指目前运行在15799.56点，上涨124.60点，涨幅0.79%。北证五零目前运行在1294.45点，上涨17.64点，涨幅1.38%。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4118.33点，上涨14.73点，涨幅是0.36%。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年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方面的一些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经济新时空，半年后再见。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下面我们将会走入下半段的时间，将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当前的一个盘面啊 ，A 股的一个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理财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金广股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 A 股的一个盘面。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走入节目的第三个板块，也是下半段的第一个板块，金广股评，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首先我们来关注当下指数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指数是运行在4093.66点，上涨1.77点，涨幅0.04%。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817.74点，上涨142.97点，涨幅0.91%。北证五零运行在1297.56点，上涨20.76点，涨幅1.63%。创业板指当下是运行在4126.21点，上涨23.36点，涨幅是0.57%啊。应该说目前当下的一个情况，应该看到是一个震荡上行的情况啊，应该都是在红盘运行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前五的有玻璃行业、化纤行业、次新股、电子器件和化工行业。跌幅前五的行业板块有纺织机械、酒店旅游、综合行业、石油行业和农药化肥。那概念方面，涨幅前五的有华为概念、触摸屏、无线耳机、绿色照明和航运概念。概念跌幅前五的有赛马概念、内贸规划、水产品、草甘膦和体育概念。个股方面哈，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比较好的个股有恩瑞祥、恩金哥啊、博利特、科盛股份和一博科技。再来看一下跌幅比较前五的啊，是金三江、中蓝环保、金麒麟、线上线下和双枪科技。好的，那就当下的一个盘面，今天开盘至今的这样一个情况呢，下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资深顾问郭峰，在节目当中就他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析和解读啊。好，郭峰您好。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市场在连续反弹之后哈，可能在今天早盘的时候有一个震荡的回调，但目前其实整体看还是在一个震荡上行中哈。那么就当下的这样一个行情的变化，当下的这样走势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好的，今天的 A 股出现一个低开震荡，我们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上化一些外围因素吧，因为隔夜美股的科技股出现了一点回调，所以呢我们近期因为这波主线整个四五月份到现在，整个主线还是围绕 AI 光模块这块整个科技板块，所以呢当美股那边科技股出现调整的话，双创板块也会有些震荡，美股可能更多的还是关心今晚美联储的一期会议的一些方向吧，因为毕竟美国的 CPI 出现了一定的高企，所以呢大家也开始进入到一个观望，看美联储的具体的一些表述。整体来讲可能过高的科技股会有一些震荡，但就 A 股来讲，一方面我们整个市场本身就处在一个4000点上下的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早盘的这种调整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板块之间的一个轮动吧，所以我们觉得指数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波动幅度，更多的还是来回震荡。未来呢可能板块轮动的这种节奏可能还会处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好，虽然我们这个科技股的波动哈，跟外盘的科技股是有一定的联动，但是也有很多观点认为这个位置啊都是远远还是比较低的，还是有一定上涨的空间，那您是不是认可这个观点？
1: 我觉得 A 股里面的科技股呢，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关注的一些方向，也就是说我们 A 股的科技板块其实并不简单的集中在像半导体啊，包括整个这样一个方向。其实从估值来讲呢，我们的科创板呢估值确实也是偏高，一季报以后呢市盈率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呢市场也是会关心中报期间这些科技股的一些业绩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其实所说的 A 股的科技股其实不仅仅集中在半导体这个产业，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相关的新兴产业跟未来产业，这在15规划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划，所以我倒觉得确实会有一部分资金会偏向这种景气成长的赛道，但是呢其实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这些资金还是可以做一些轮回，所以来回的这样一个切换。近期市场还是关注到一些现象，就是不断的挖掘上游的这种涨价题材，随着整个半导体电子产业的这种需求扩张之后，

0: 业方向呢？
1: 对，其实锂电有一定的因素，因为有锂电企业开始预告业绩开始有所回升，所以呢，从业绩角度来讲，大家也开始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响应。但未来更多的可能，还是我们觉得，锂电是一方面，包括未来整个能源板块，还是从整个特别是基建方面，或者说就是电子半导体基建这些上游的原材料，其实最近他们的景气度还是蛮高的，涨价的这种预期，或者从替代的角度来讲，这种需求市场在进一步的挖掘吧。
0: 那大概都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哈？对于整体的资金容纳这个容量哈，您觉得够不够大呢？
1: 容量怎么说呢？其实包括现在大家流行的陶瓷替代也好，电子布也好，相关的上游的这种细分产业，其实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占比可能不多，但是呢对企业来讲，愿意花重金去做这方面的布局，哪怕就像当初我们谈到谈锂电池里面相关的原材料，少部分原材料它占比可能只占5%-10%，但是呢它所以这种原材料涨价翻一倍，在对企业来讲它能够承受，所以大家可以花重金去做这方面的布局。所以现在的这种什么玻璃基板啊、电子布啊、是电子材料，这些也都有这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逻辑，但是整体还是我觉得板块吧，应该还是一个轮动的一个过程吧。
0: 好，说到这个轮动呢，大家都会觉得很难把握，对待市场要有一定的这个产业的思维哈。如果从产业的思维角度出发的话，您觉得我们能够怎么去把握所有的上下游的产业链以及他们不同的这个细分，才能够说有一定这样一个前瞻性呢？就是如果去把握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这个轮动的机会，你觉得可能是在哪里？
1: 产业我觉得就是，其实今年开始做投资最大的产业规划就是政府15规划当中给大家明确划明的这12个赛道的方向。我觉得把这6个新兴产业跟6个未来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跟投资机会做一些长久跟持续的跟踪。当然12个赛道你可能觉得太多太复杂，那你能不能选一两个相对能看得明白的赛道去做一些长期的跟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都是有个阶段性的这种景气热点。简单说，半导体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现在也是全球最热的这样一个赛道。但是呢，当他们开始出现震荡，那未来机器人赛道、具身智能啊这些，实际都是同样的，能不能会有一些轮动的机会？甚至包括最近全球也在关心的商业航天，其实整个景气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这些我觉得包括未来的6G啊，包括脑机接口这些，实际上就我觉得对投资来讲，就把这整个15规划还是好好去做一些跟踪研究。那么国家政策明确提到的这些赛道的方向，其实还是值得做一些中长期跟踪的吧。
0: 好，那选定了这个品种，是不是说就可以纳入到自己的这个自选股的范围？还是说先去观察？还是说选定之后，我基本上就可以去进行这种左侧的布局了呢？
1: 对，选定了完了之后就看相关股票的位置吧。就是说如果说理论上我们觉得，如果是还是一个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进行一个轮动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还是要把握住一些阶段性的波段的机会，也就是说短期的高点你可能适当的规避。就像今年年初月份商业航天猛涨了一波，那你在这个时候去接盘去冲进去的话，那可能现在就处在一个调整。但是反而换现在经历了4-5个月的调整之后，你再去看这些板块，其实可能他们就跌到了年线位置啊，开始震荡盘整，开始缩量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布局，甚至如果是长期看好的，那陆陆续续控制好资金仓位的话，去做一些布局，我觉得都是应该可以的吧。其实好，商业航天也是这样，机器人也是这样，实际上应该都是这样一个节奏可能会更好，也不是说一定要等它爆发了，说你已经大涨了35%-50%完了你再去追，那 毕竟还是很少能够，现在还很多赛道可能还没有到现在像

0: 导体 AI 这样能够出现持续连涨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嗯，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传统的蓝筹，您觉得在当下是不是依然看不到一些明显的机会呢？
0: 传统蓝筹实际上看你用什么态度去配置吧。我觉得既然把它定义为是传统蓝筹，所以你对它的成长性可能就相对就预期不能太高，但是呢更多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稳定性啊、抗跌性啊，甚至从资金安全的角度来讲，就是看看它的股息率能不能达到一定的预期。所以实际上还是针对你资金的性质，如果说你资金想预期获得比较高的收益的话，那肯定去配一些景气赛道。但是呢你觉得我要防守一点呢，我觉得现在低估的整个蓝筹板块也好，甚至整个消费板块也好，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底部，只是它现在不可能说马上就切换到这，或者说形成没有看到这整个宏观经济的数据拐点支撑的情况下，这些板块呢更多的可能还是反复筑底，但是呢它的抗跌性或者说估值到了一个合理的状态。所以未来如果要配的话，可以针对它的股息率啊这方面看看有没有一些吸引力呗。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峰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小燕。好，接下来走入节目最后一个板块，京广生活家。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理财啊。以往有不少稳健型的储户呢，都会比较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一些中长期的定期存款，会把它当做一种低风险理财的优选。那但是近期啊，有多家民营银行呢是密集优化了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三年期、五年期、中长期的整存整取产品。而与此同时，有部分银行的年利率也跃进了一时代，最低仅1.2%。这对于普通的储户和整个行业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来自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三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4: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6: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4: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5: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

0: 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2: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0: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债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18大促啊。今年的各家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哈，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了。今天是6月17号，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么在这股消费的热潮中啊，消费趋势、平台玩法等等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下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5: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4: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6: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7: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6: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7: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3款，覆盖不同偏好。
4: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8: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4: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

0: 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1: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一个识别。
2: 971财富小故事。
3: 几位学校老师到美国银行家毛鲁岸家里募捐，凑巧银行家正在客厅里看书呢，于是很客气地把老师们请进了客厅。客人还没有坐下，银行家就把插在蜡烛台上的两只蜡烛熄掉了一只，客厅里的亮光立刻暗了下来。毛鲁安的举动让老师们心里凉了半截，有人心想，这富翁这么抠门，看来这次想要从他这儿捐到款没什么戏了。不过既然来了，总要把事情说清楚，所以其中的一位老师硬着头皮把来意向毛鲁岸说明了。没想到的是，银行家听完老师们的话，竟然一口答应捐款200万美元。老师们心里充满疑惑，不是，连一根蜡烛都舍不得让他一直点着的人，怎么为学校捐款会如此大方呢？听了老师们的提问，毛鲁岸哈哈大笑地说，哈哈哈，看书的时候需要两根蜡烛，而谈话的时候是不需要两根蜡烛的呀。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徐芳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如何科学有效地缓解压力。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徐芳，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二病区科副主任、主治医师，201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临床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中级心理治疗师，六安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及心理学分会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精神科临床诊断与治疗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酒精依赖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诊疗。
7: 您好，徐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
7: 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那么从医学上如何解释什么是压力，那么它会对人体究竟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
8: 我们说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压力是机体在面对外部环境需求时啊产生的一种非特异性生理与心理反应，通常可以分为良性压力与负性压力。良性压力啊是能够激发个体的内在动力，例如考试前的适度紧张有助于提升注意力和专注力，而负性压力则可能导致身心状态的失衡。如果长期积累啊，会引发多系统的功能紊乱，对健康啊造成影响，造成那个负面影响。神经科学的研究啊，进一步显示，在压力的状态下，人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被激活，导致皮质醇水平的一个升高。那么短期的一个皮质醇升高是有助于调动身体能量应对挑战，但若长期处于这种高皮质醇状态呢，则可能造成一系列的一个不良后果，比如说一个神经的可塑性下降，海马体萎缩，进而影响它的记忆功能。第二是一个免疫系统受到抑制，使感染风险增加约40%。同时还有一个代谢功能的一个紊乱，导致腹型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等问题。同时最新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研究也证实，长期暴露于压力环境中会使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提升原来的3倍以上， 这正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压力管理的科学依据所在。
7: 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梳理一下现代人常见的压力源有哪些，我们该如何区分正常压力与病理性压力？
8: 当代社会中的压力源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第一是职业压力，如工作量超标、晋升焦虑等，这类压力占比高达68%。第二是人际关系压力，包括亲密关系的一个冲突、社交恐惧等。第三是一个经济压力，如房贷、车贷的负担、通货膨胀影响等。第四是一个发展性的一个压力，例如中年危机、职业转型困惑等。如何正确区分正常压力与病理性压力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判断。首先是持续时间，是压力状态超过2周且无法自行缓解。其次是症状的一个严重程度，是否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例如出现失眠、食欲丧失等情况。最后是否出现泛化现象，就是压力从特定的事件扩散到对日常所有事物都感到焦虑。当个体出现3D 的一个症状，即我们所说的一个情绪低落、兴趣降低、精力减退等，并持续2周以上，建议及时寻求专业的一个心理评估与帮助。
7: 那么请问您，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哪些具体的信号来警示我们压力已经过载了？
8: 压力在身体上的表现非常多样化。我们常见的有是一个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例如头疼，尤其是后枕部的紧箍感，头晕、失眠包括一个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第二是消化系统的一个症状，如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为餐后的一个饱腹感明显。还有一个肠易激综合症，表现为腹泻或便秘与便秘交替出现。三是心血管系统症状，如血压波动、心悸，它的静息心率超过90次每分。四是一个肌肉骨骼系统的症状，如颈肩僵硬，常表现为一个上交叉综合症、腰背酸痛。第五个方面是皮肤系统症状，如神经性皮炎、痤疮加重、脱发等。这些身体信号通常具有非器质性特点，就是通过医学检查可能找不到明确的一个病理改变，但症状却真实存在。例如长期伏案工作者出现的一个鼠标手，本质上就是压力通过肌肉紧张持续释放的一种信号。
7: 好的，那么请您从专科医生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我们如何通过日常的观察来建立起个人的压力监测体系。
8: 我们推荐采用压力日记法，就是连续记录7天。一是记录每天遇到的压力事件，例如工作截止日期临近的时间；二是记录相应的一个身体反应，记录晨起血压升高的一个值；三是一个记录情绪的一个评分，采用0到10分制；四是记录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及效果。通常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自身的压力模式。另一个实用工具就是身体扫描的一个练习，就是每晚睡觉前花5分钟时间，从脚尖到头顶逐步位感受肌肉的一个紧张程度，并对紧张区域进行标记评分。我们通常采取的是一个1到10分的制，连续监测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压力的累积情况。
7: 那么请问您有哪些

0: 经过实证的快速减压的方法，那么具体该如何操作呢？
1: 我们推荐三种能够即刻起效的一个技术。一是478呼吸法，用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巴呼吸，慢慢呼气8秒，重复5组。这种方法能够快速的激活副交感神经，使心率下降10到15次每分钟这样。二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肌肉放松，从脚趾开始，依次紧绷，然后放松各个肌肉群，每组动作持续15秒，特别需要关注颈肩、眉心等容易紧张的部位。三是一个54321的一个感官着陆法，依次说出5个看到的物体、4种触摸到的感觉、3种听到的声音和2种闻到的气味、1种尝到的味道。这种方法适用于急性焦虑发作时的一个情绪稳定。
0: 那么请问您，运动减压的科学原理是什么？那么哪些运动类型的效果是最好的？
1: 运动缓解压力的作用建立在坚实的一个生理学基础上，它主要通过3种核心机制来实现。一啊，促进内啡肽的一个分泌，这是一种具有镇痛和愉悦作用的一个天然神经递质。二是一个降低身体对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感受体敏感性，从而缓冲其负面影响。三是改善大脑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这种物质对神经元的生长、修复和连接都至关重要。关于运动类型和方案，推荐遵循的是一个333的原则，以实现最佳减压的一个效果，即每周坚持运动3次，每次持续30分钟，并使运动时的心率达到个人最大心率。它的计算方式是用220减去年龄，然后乘以60%或70%。在运动类型的配比上，建议采用以下优化顺序：首先是以有氧运动为主，如快走、游泳、慢跑等，这个应占运动总量的60%左右；二是结合力量训练，如使用哑铃、弹力带或进行自重的一个训练，约占30%；最后融入柔韧性训练，如瑜伽、太极或拉伸，约占10%。当然，特别值得推荐的是水中运动，水的浮力能有效减轻关节和骨骼的负担，同时水流对身体产生的自然按摩作用能带来额外的身心放松效益。
0: 那么请问您，哪些认知偏差会加重压力的感受，如何通过认知重构和改善？
1: 我们说压力感受常常被几种常见的认知偏差和思维陷阱所放大，它主要包括一是一个灾难化思维，例如如果我这次演讲失败，我的职业生涯就彻底完了；二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一个绝对化思维，例如要么这次获得晋升，要么我就应该辞职；三是应该或必须的一个陈述，例如我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都让所有人满意。当然，为了改善这种不良思维模式，可以系统性的采用认知重构四步法。首先有意识的识别在压力情境下自动冒出的负面想法，例如这件事我肯定会搞砸。其次，像一个侦探一样为这个想法寻找支撑和反对的证据，例如列出自己过去成功应对类似挑战的一个经历，接着基于更全面的视角生成一个更为平衡、更具有适应性的替代想法。例如，虽然这次任务很具有挑战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充分的准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也是关键的一步，进行行为实验，借用实际行动去验证这个新想法，按照新想法去行动并观察结果。
0: 那么请问您，情绪管理有哪些实用的工具？如何处理像愤怒、焦虑等负面的情绪？
1: 有效的情绪管理核心在于培养情绪劳动的能力，即能够识别、理解并有策略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基础工具有：一是精确命名情绪，使用委屈、沮丧、失望等准确词汇来细化描述感受，而非笼统地说难受；二是对情绪的一个强度进行量化评分，例如从0到10评分给自己的一个情绪打一个分；然后三是根据评分的选择相应的一个调节策略。我们针对愤怒情绪推荐采用暂停、呼吸、表达三步法。首先是暂停，在感到怒火上升时主动离开冲突灾难场景，然后是呼吸，立即进行5次缓慢而深长的一个深呼吸，以平复生理唤醒。 最后达到最后是表达，冷静后啊，使用以我开头的句式表达感受和需求。例如，当项目出现意外延期时啊，我感到非常担忧，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团队的一个整体进度。针对焦虑情绪啊，可以尝试担忧时间法，每天为自己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长约15分钟的担忧时段，专门用来思考和记录担忧的事项。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当焦虑念头出现时，只需要记下，并告诉自己留到指定的担忧时间再去处理，从而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反复思维。
0: 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如何构建抗压型的生活方式，以及在饮食及睡眠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1: 构建能够抵御和缓冲压力的生活方式，需要进行思维管理，涵盖身心多个层面。第一个是饮食维度，应有意识地增加摄入有助于神经系统稳定的营养素，同时需要限制那些可能加剧压力的物质，如咖啡因，建议下午3点之后不要再喝咖啡，和精制糖，避免血糖剧烈波动引发的情绪起伏。整体的饮食模式推荐是一个地中海的一个饮食模式，它主要是一个建议植物性食物，或者用橄榄油代替那个动物油，然后多吃鱼虾类等富含蛋白质的一个物质，因为它因其富含的一种抗氧化和抗炎成分，有助于降低由长期压力引发的一个体内炎症反应。第二个是一个睡眠维度，着力构建稳固的一个睡眠卫生三角。一是规律作息，尽可能固定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即使在周末。二是建立一套舒缓的一个睡前仪式，例如洗个热水澡、阅读纸质书籍等。三是优化睡眠环境，保持室温在18到22度，湿度在50%到60%为宜，需特别注意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因其发出的蓝光会显著抑制褪黑素分泌，褪黑素干扰睡眠。第三是一个社交连结维度，努力维持高质量的社交连结。研究显示每周至少进行2次面对面的深入社交活动，对缓解压力大有裨益。拥有5个或以上亲密朋友的人，其从压力状态中恢复的速度平均要快40%。第四个是意义感构建维度，定期从事能带来心流体验的活动，即那些能让人完全沉浸其中、忘却时间的爱好，每周投入至少3个小时。处于心流状态时，身体的主要激素皮质醇水平可能降低约25%。
0: 那么请问您如何建立健康的边界感来预防压力呢？
1: 建立清晰的健康边界感是预防压力过载的一个关键，可以遵循3个步骤。首先向内探索，明确自己的真实需求和陈述限度，例如我能接受的工作负荷是什么，我在私人时间不能接受什么打扰。其次以清晰坚定而不带攻击性的方式向他人表达这些边界，例如为了保障休息，我通常晚上10点后不再查看和处理工作消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保持一致性执行，记得表达后不因外界压力而随意妥协自己的边界。当然在职场环境中可以采用描述客观事实、表达个人感受、明确陈述自己的需求或边界，以及提出积极的建议或解决方案的结构化沟通模式来有效表达边界。例如我可以这样说，我注意到这个月我已经累计加班了12次，这是描述一个事实，这让我感到非常疲惫，影响了工作效率和家庭生活，这表达了我的感受。为了保证后续工作的可持续性，我需要确保每周至少有2天能在正常下班时间结束工作，这是阐明自己的需求。因此我建议我们是否可以一起重新评估并优化当前的项目排期和分工，这是提出建议。
0: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对于不同人群应该如何映射对压力的管理和技巧。
1: 面临职场压力时，关键在于理解减压核心是效能管理而非单纯时间管理，可采取以下策略，运用四象限法则区分任务优先级， 集中精力处理重要且紧急的事务，实施番茄工作法，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然后完成4个循环后，再休息20分钟，建立止损机制，每天最多处理3件重要任务，完成即停止工作。青少年面对学业压力时，家长应科学引导，建立压力支持平衡，让孩子在适度挑战中成长，教授番茄学习法、错题分析技巧等应对技能，关注学习的过程，使用描述性表扬，每周安排无学习日让孩子放松，若孩子出现查无实据的躯体化症状，家长应及时调整期望，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那么对老年人应对退休适应压力时，要认识到适应期通常是6个月到18个月左右，调整策略有进行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从职业身份转向家庭或社会志愿者等新身份，重建作息，保持规律但不过度刻板，拓展社交，通过参加老年大学、社区活动等扩大社交圈，子女应避免过度孝顺导致的控制，支持父母发展独立生活空间，尊重其自主选择。
0: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1: 当需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时出现以下情况，建议及时求助。一是自我调节无效且超过2周，有自伤或自杀念头，躯体症状明显但淤血检查无异常，人际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可用专业资源有医院心理科或精神科，这个适用于中重度的一个心理问题，心理咨询机构及公益心理热线，它适用于一般的一个心理问题。总之压力是终身修炼，核心是建立监测、调节、修复的动态平衡机制。要记住3点：首先，压力是信号，我们要接纳它；二是无通用的一个方法，需要个性化去探索；三，同时寻求专业帮助是智慧之选。从今天起选1-2种方法实践，坚持21天，形成一个减压习惯。祝愿大家成为压力的主人，在挑战中保持从容与力量。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说，今天听了徐医生的科普呢，收益良多，学了很多心理学知识，包括如何对抗压力。那么想请您再梳理一下刚才没有听清楚，那么对于不同人群来说，如何去应对压力，以及有哪些管理的技巧，请您再科普一下。
1: 不同人群，我们说面临到的职场压力它的核心是效能管理，而非单纯的一个时间管理。可采取的策略是一个4象限法则，区分任务的一个优先级，集中处理重要且紧急的一个事务，实施一个番茄工作法，即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然后完成4个循环后，再休息20分钟，建立一个止损机制。我们说每天最多处理3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完成就停止工作。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条微信的提问。这位朋友在说呢，我是一位刚工作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哈，听了您的这个学习呢，觉得很有帮助。那么想请问您，那么如何在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建立健康的边界感，来预防压力？那么他说呢，其实边界感是很多的一些人缺乏的。那么想请您从专业角度，把您刚才所科普的如何建立健康的边界感来预防压力，那么请您再为这位听众再来科普一下。
1: 我们说边界感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我们是没有什么通用的一个方法，主要是根据个人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是让你感觉压力大的，然后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去处理这个。如果是你需要这种社交让你感到痛苦，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我们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2356，或者说到专业的一个心理咨询机构或者精神科医院去咨询。
0: 好的，那么这帮助我们这位听众梳理了如何建立健康的边界感来预防压力。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那么在这个边界感之前呢，有个条科普的问题呢，是说到了如何构建抗压型的生活方式，包括从饮食及睡眠方面来进行调整和建议。那边这位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那么想请问您，

0: 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在生活当中去构建抗压型的生活方式，包括从饮食及睡眠方面，想请徐医生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和建议。
1: 饮食，我们说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刚才我说的地中海的一个饮食模式，它主要是一个，我们说用植物油代替一个动物油，然后用植物性多食植物性的一个食物，用橄榄油代替一个动物油，然后多食鱼虾类，这个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然后睡眠，我们说现在啊，大多数被手机所困扰，睡前喜欢玩电子产品，然后电子产品会发出蓝光，它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然后严重影响睡眠。睡前是避免，用电子产品。然后我们阅读的时候，尽量阅读纸质的一个书籍、报纸。然后睡前适度的一个，微微的出汗的一个运动，然后洗个热水澡。上床之后不要用任何的一个电子产品。
0: 好的，供您参考。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二病区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徐芳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如何科学有效地缓解压力。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同时非常感谢徐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徐医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1: 好，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9: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8: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9: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1: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吕祖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手抖的那些事儿。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吕祖燕，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2008年毕业于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从事临床工作16年，先后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进修，擅长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癫痫等疾病的诊断治疗，精通神经电生理的检查与诊断。
11: 可能您在生活当中听到有人会这么说，哎呀，我最近的手抖得厉害，抖到我没法写字，把我感到呢没办法控制自己，这是怎么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科的吕医生做客节目，围绕这些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一一解释手抖的那些事儿。您好，吕医生，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3: 嗯，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手抖背后的那些故事。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啊，很多中老年人他会有手抖，就医后呢，医生说是帕金森，得吃药，而且呢还要定期的去复诊。但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医生说，哎，你这个药物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可能需要手术去治疗。那就有很多年轻人就会问了，那既然是老年人得的病，我这么年轻，我也是得帕金森的吗？别急，今天我来告诉你怎么识别那些花式的手抖。
11: 嗯，好的，吕医生。那么您刚才是提到了手抖呢，不仅是老年人会有，年轻人也会有。那么请问您，如果是年轻人出现手抖，那么多半呢是因为什么呢？会是帕金森吗？
13: 我们年轻人的手抖呢，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跟帕金森的关系呢不是特别大。帕金森虽然是以手抖为名，但它主要是一种老年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虽然存在着少年型，但是年轻人中仍然非常罕见。对于年轻人来说，手抖更常见的原因是生理性的因素，比如说疲劳、过度的紧张、 特发性的震颤或者一些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等。今天我就教你怎么观察手抖与帕金森病是怎么初步的识别。其实呢，区分这两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观察我们手抖发生的时机。比如说帕金森病，它又叫震颤麻痹，它典型的特点就是不动的时候手会抖，动起来反而就不抖了。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坐在桌子上休息的时候，手放在桌子上或者是在腿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他的拇指和食指像搓丸子或者是点钞票一样的去抖动，一般呢每秒钟可以达到4到6次。那我们一旦让他去伸手去拿东西、握笔、端杯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抖动反而减轻了甚至消失了。那年轻人的手抖呢，常见于在动作发生的时候，比如说他静止的时候他不抖，但是你让他做某一个动作，只端水杯、伸手、拿筷子、写字的时候，他就会抖得比较厉害，在紧张的时候呢也会加重的。那我们常见的呢就是一些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生理性的震颤，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年轻人现在生活的方式有所改变，比如说长期熬夜、过度的疲劳、精神的高度紧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或者面试的时候喝了太多的咖啡或者是浓茶，它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短暂的手抖。通常呢在休息或者是调整饮食后呢会自行消失。我们通常也会碰到有人说哎，我气得手抖，也会有类似的表现，但这种呢一般在情绪稳定以后就会好转，不会反复的出现。那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特发性的震颤，这是一种良性的神经系统疾病，也是年轻人啊病理性手抖最常见的原因。它常常有着一个家族的遗传史，比如说他父母、长辈或者自己的堂兄妹，这些他们都会有同样类似的症状。它主要表现呢就是拿东西的时候手会抖。部分的患者呢在饮酒以后呢手抖会暂时的缓解。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那我以后如果手抖我喝点酒不就好了？错了，医学上啊不推荐用喝酒来治疗这个特发性震颤，同时呢长期酗酒反而也会诱发手抖。但这种手抖呢都表现为很细微的颤动，甚至有的时候都难以观察到。第三个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那如果我们在手抖的同时呢还伴有心慌、怕热、多汗、饭量大，但是呢体重却持续的在下降，同时呢还会有脾气的急躁等症状，那这个可能是甲亢在作祟，我们需要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来确诊。还有一部分呢，现在年轻人很多人他会觉得自己发胖啊，我是不是要进食，我们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状态。那低血糖呢它主要一般出现在饥饿状态下出现手抖，通常还会伴有出冷汗、心慌、乏力。那吃点甜食啊，或者喝点糖水，进食以后呢，很快就能缓解。那我们有时候呢，也会碰到一些老年人，他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他也会出现手抖，比如说肝窦状核变性啊、亨廷顿病啊这些。那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呢，专科的医生会有一个详细的检查或者家族的病史去来做出判断。那我们年轻人如果只是偶尔的手抖，多半呢是身体在抗议太疲劳或者是太紧张，建议呢先调整作息，减少咖啡因的摄入。但是呢如果手抖长期的存在，饮食调整呢效果也不好，或者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写字、吃饭等日常生活的话，还是仍然建议前往医院的神经内科去就诊，排查是否为一些特发性的震颤啊，或者是一些甲亢的内分泌的系统问题。那我们在就医之前呢，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手抖的主要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比如说是在休息的时候，还是说我在写字、端杯子这些做动作的时候明显。那我最近啊有没有心慌、消瘦或者是紧张？

0: 手抖，其实它更关心的、更核心的问题是在于运动功能的变慢，肌肉啊变得僵硬感。如果你怀疑自己或者家人有相关的症状的时候，不必过度的恐慌。早期通过药物和康复训练，完全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帕金森病呢，除了前面提到的不动才抖，就是我们说的静止性震颤，它同时还会有三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可以通过以下的细节我们来识别。第一个最核心的体征呢，就是动作的变慢，这是帕金森病啊其实最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为日常动作变得迟缓。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动作变慢了，走路的时候我们迈不开腿，同时呢一些系纽扣的时候或者是解纽扣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第二个呢就是肌肉僵硬感，病人呢他会感觉到肢体啊像拧发条一样的发紧，然后有手胳膊打不开，病人呢常会抱怨胳膊腿酸痛，但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关节也没发现有什么大毛病。第三个呢就是姿势步态的异常，走路的时候我们上臂呢可能不会有摆动，就是像背着手走路一样，同时呢他会觉得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动步开始困难，或者是走起来了以后就停不下来，就是一个迈着一个小碎步的一个慌慌张张的一个慌张步态。那还会有我们身体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信号，比如说我们在身体抖动之前啊，很多人他会有长期的发现嗅觉减退，很多人他可能会认为我是不是年龄大了，我的嗅觉就是减退了，其实不是的。那我们睡眠中有些人他晚上会不安分，睡眠中有大喊大叫，甚至拳打脚踢的，这个我们临床的术语叫做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另外有一些病人还会伴随有严重的便秘，或者是抑郁、焦虑、体位性低血压等。那一旦确诊了以后呢？重点在于我们要规范化管理，我们要像把它当成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来对待，尽早呢规范治疗是最主要的，药物治疗呢它是首选的方案，医生会根据病情啊开具补充多巴胺的药物，比如说多巴胺制剂来延缓病情发展。那我们患者的朋友呢，需严格遵照医嘱，帕金森药物的剂量呢调整非常精细，一般我们是不主张自行减药停量的，否则呢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恶性综合症等结果。那患了帕金森以后，我们在服药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坚持康复运动。运动呢是除药物以外呢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建议呢进行太极拳啊、快走、跳舞或者一些有氧操，有效缓解肌肉的僵硬和不平衡能力的丧失。那第四个呢，面对着帕金森的一些便秘、嗅觉减退呢，我们需要调整生活方式，比如说在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或者是全谷物，预防便秘。这是我们帕金森病人啊最常遇到的便秘的情况。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安全。那我们浴室里呢，可以安装扶手，帮助他站立，移除地上的一些地毯啊，穿防滑鞋啊，预防跌倒造成的一些不必要的损伤。那得了帕金森以后呢，我们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呢，对延缓病情的进展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好的，吕医生，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那么中老年患者除了帕金森会导致手抖之外，那么还有哪些疾病和影响因素会导致手抖的情况出现？
0: 那我们老年人呢，手抖的时候呢，可能更想的更多的就是自己是不是得了帕金森。但是老年人患者的手抖呢，绝对不是只有帕金森这一种病的可能。事实上啊，我们在临床上很多老年人的手抖也并不完全是帕金森，而是其他良性或者是可逆性的疾病引起的。如果你盲目的把手抖当成帕金森去治，不仅可能无效，而且很容易耽误真正病因的排查。那么下面我们聊聊老年人手抖常见的几种原因。它其实呢，老年人也可以见特发性震颤，我们一般叫它老年性震颤。它是主要呢，甚至高于它的发病率呢，甚至高于帕金森病。它典型的表现呢，它仍然属于一个动作型的震颤。我们平时把手放在膝盖上不动的时候不抖，但一旦端碗、吃饭、夹菜、拿筷子或者写字的时候，我们手就开始抖动。这种病呢，通常没有生命的危险，进展很慢，但有个非常特殊的体征，就是饮酒以后手抖会暂时减轻。部分病人，他接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他是有家族遗传史的。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这种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容易被忽略，因为老年人他通常合并有很多的慢性病，他需要长期服用多种的药物，那很多药物呢，它都会引起手抖，这个我们叫做药物性震颤。那常见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我们高血压的盖尼兹拮抗剂，比如说利雪平，然后治疗

0: 神类疾病的抗精神病药，比如说氟派汀醇、氯丙嗪之类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气管不好，长期在吃安茶碱的平喘药物，以及还有我们一些老年朋友，他因为长期的反复的头昏、胃不舒服，然后选择长期的吃一些氟吡利嗪啊、胃福安之类的药物，它均可以诱发手抖、帕金森样的症状。那上面的列这些药物为什么会比较常见呢？因为这些药物呢，它的价格相对便宜，它先同时的临床治病的效果比较好，在老年朋友当中啊比较受欢迎。出现手抖、行动慢的时候呢，他不会认为是自己吃的药的问题，他可能相反的认为自己是不是老了，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手抖在长期服用某些药物、特定药物的出现以后呢，建议咨询医生调整剂量或者是换药，通过停药或者换药后症状会消失，也是支持我们这个药物性帕金森的一个诊断。第三个呢，老年人呢，虽然说随着机能的各项减退，但是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会有甲状腺结节之类的，他仍然也会诱发甲状腺功能亢进。那虽然甲亢呢多见于年轻人，老年人也会得。这种抖呢，经常表现为细微的、快速的抖动，除了手抖一下，老人可能会变得脾气比较急躁、心慌、气短、怕热、多汗，甚至出现吃的多了人反而瘦了的奇怪现象。那我们老年人他糖尿病、高血压、血管老化，他很容易得一些脑血管病。那如果老年人以前他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或者是反复多次的脑梗死、脑出血，那手抖可能与脑血管的损伤有关。这种抖动呢，往往伴随有病人的肢体的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走路不稳，甚至我们说的执行功能下降，就病人的行动能力下降。我们另外呢，我们还会有见到小脑的病变。那如果小脑出问题了，比如说小脑的梗死、小脑退行性变，它我们也病人也会出现手抖。但这种手抖呢，就比较有特征，它常常发生在快要把东西拿到的时候，专业术语我们叫意向性震颤。比如说拿水杯，端水杯不抖，送到嘴边的时候，抖得反而更厉害了。既然原因呢，老年人手抖原因这么多，最重要的还是不要自己吓自己。重要的是我们要观察手抖的时机，先分清楚是不动抖还是拿东西抖，这是区分帕金森和特发性震颤的一个最关键的要点之一。同时呢，发现了抖动的同时，我们要检查一下老人家正在服用的药物，看看说明书，这个药是不是会带来震颤这个副作用。那如果手抖已经影响到了老人的吃饭、穿衣，那还是我们需要去专科的医院做一个正确的神经系统评估，明确病因以后呢，做一个对症的治疗。
1: 好的。那么有一些老年患者呢，因为手部呢没有出现抖动，但是腿脚却不太灵活，包括出现迟钝的情况和现象，那么去医院就诊，那么医生呢会说呢，这个情况叫做帕金森的综合征。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究竟在医学上如何定义帕金森的综合征这个疾病？
0: 那简单的说呢，帕金森综合症啊，其实它是一个大的统称。帕金森病呢，它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的诊断，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水果和苹果的关系。那帕金森呢，它是帕金森综合症大家族里啊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个成员。大家常说的帕金森啊，通常其实是找不到病因的病，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脑自然老化引起来的一个原发性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而帕金森综合症呢，它的范围更广，它是指呢因为其他一些明确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可能，比如说药物、脑血管病、中毒等等，导致了大脑的损伤，从而表现出了与帕金森一样的手抖、动作慢、僵硬的症状。那帕金森的临床呢，常见类型呢包括药物性的，我们就是吃出来的，老年人常常因为一些固执的长期的服用一些胃病的药物呀、高血压的药啊、精神类的疾病的药啊，它的副作用呢就主要见于手抖和僵硬感。那血管性的常见于高血压、多次脑梗死、脑出血的患者，因为脑缺血或脑梗死它破坏了神经通路，导致了类似的帕金森的症状。通常呢，这一类的患者呢，他表现为下半身的症状更重，走路呢迈不开腿，临床呢他的病人的执行功能，比如说你让他去洗碗、记忆啊这些情况，他会变得下降。那第三个，中毒或者是感染性的，那有些人他以前农村里他冬天取暖的时候有一氧化碳中毒啊，还有一些农药、有机磷农药的中毒、锰的中毒啊，或者是严重的脑炎的后遗症，他们。

0: 也会出现一些帕金森样的症状。那我们还有一种很难治疗的疾病，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多系统萎缩、诺伊体痴呆等等，他们不仅有明显的手抖、僵硬，还伴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早期跌倒，就病人很容易站起来就跌倒，大小便的失禁、视幻觉、视力的问题，通常呢比帕金森单纯的帕金森病呢发展的会更快。那搞清楚这两个词的区别呢，对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把帕金森病呢，它是一个慢性退行性疾病，长期吃药补充多巴胺来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发展，改善生活的质量。那如果是帕金森综合症，它重点呢在于治病求本。如果是药吃多了引起的，我们停药以后或者是换药以后呢，症状往往会消失或者是减轻。如果是脑梗引起来的，那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做好脑梗死的预防，重点控制血压血糖，戒烟戒酒，预防再次中风的发作。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帕金森病的药物对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来说相对来说是不敏感的，它的用药效果会稍微差一些。
1: 好，那么请问您，如果说我们想预防这个疾病，有哪些可以在生活中具体做的注意事项？
0: 虽然像帕金森病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呢，我们很难做到100%的绝对预防，但是像疲劳、紧张引起的生理性手抖，一些环境因素导致的神经系统损伤，通常是可以通过日常好习惯来预防和缓解的。第一个呢，我们要管住兴奋神经的摄入物，比如说浓茶和咖啡。咖啡因呢，它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这是引起手抖最常见的生理原因。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手抖，建议暂时戒掉或者是减量，戒烟限酒。那长期吸烟和过度饮酒呢，都会损伤神经系统，特别是酒精。虽然对某些特发性震颤呢，它有暂时性的缓解作用，但长期饮酒呢，会导致酒精依赖和神经毒素，反而会加重了手抖。通常呢，我们需要给大脑呢补充充电和减负，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熬夜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呢，会让神经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出现手抖。成年人呢，每天应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让大脑及时的清除代谢废物，恢复神经的功能。第三呢，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压力，紧张、焦虑、高压状态呢，会激活身体的应激反应，导致肌肉的紧绷和颤抖。可以通过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来放松身心。第四个呢，我们要远离伤脑的毒素，避开一些农药、重金属，长期接触的杀虫剂啊、除草剂，或者是某些重金属，如锰和铅等，它们都会增加帕金森病的风险。从事相关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务必要做好防护，戴好自己的口罩、手套。生活中呢，避免直接食用未经清洗的蔬果。那第五个呢，我们还重要的是要运动，我们要动起来，我们要练我们自己的肌肉，坚持适度的运动。运动呢，不仅能强健体魄，还能增加肌肉的控制力和协调性。推荐啊，太极拳、散步、瑜伽或者是慢跑。有些运动呢，它有助于平衡系统的功能的建立，延缓神经功能的退化。那我们饮食上面有哪些可以补充神经系统的功能呢？比如说我们多吃的维生素B 族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 啊、B6 和 B12 啊，它是神经系统的营养剂。平时呢，可以多吃一点全谷物、瘦肉、豆类和绿叶的蔬菜。第七个呢，我们要预防低血糖。那我们年轻人有时候手抖，其实就是因为饿过头了。保证规律的进餐，随时备点糖果、饼干，防止因低血糖引起的手抖、心慌。如果调整了生活习惯，手抖还是没有消失，甚至出现了拿东西不稳、扣扣子困难、走路拖步等情况，那就说明我们可能不是简单的生理性头抖了。这时候我们需要预防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去神经内科及时的去检查，排查一下有没有一些其他继发性的，比如说甲亢呀、特发性震颤的作祟，早期发现，早期控制。帕金森呢，虽然不能预防，但是得了帕金森我们也不用惊慌，我们跟着医生的脚步，定时的服药，定期复诊，仍然可以让你过得很好。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吕祖燕医生，为您科普了手抖的那些事儿。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0: 关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吕祖彦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吕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1: 再见。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

0: 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4: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3: 对。
4: 哎呦，
3: 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4: 哎呦，这可不敢当。
3: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4: 7岁。
3: 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4: 18。
3: 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4: 我是说相声的啊，
3: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好好妈妈。
4: 什么词儿这是？
3: 他闺女
4: 啊，什么毛病？
3: 激动
4: 过了，
3: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4: 汉子啊，
3: 捧的。
4: 这是捧我闺女，
3: 这是夸她。
4: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3: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4: 喜欢我的相声，
3: 喜欢您的闺女。
4: 你不是粉丝，
3: 那我是
4: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3: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4: 什么任务？
3: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什么？
3: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爸爸。哎，嗯、啊，爸爸。哎，
4: 不，兄弟、啊，别这么客气。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3: 爸爸，
4: 你太缺父爱了。
3: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4: 不是什么玩意儿？
3: 裸婚呢？
4: 什么都不穿。
3: 那叫裸体。
4: 你这个呢？
3: 裸婚呢？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4: 这叫六没？
3: 对，
4: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3: 花？
4: 你花什么了？
3: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4: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3: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4: 她又来了，
3: 您说同意，爸逼，
4: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3: 结婚还得有房子。
4: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3: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4: 房子有吗？
3: 我想想。
4: 想想
3: 想想啊，想想。哎，
4: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3: 有
4: 什么呀？
3: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4: 行啊。
3: 就是小点。
4: 多大？
3: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4: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3: 那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4: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3: 有
4: 什么呀？

0: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1: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0: 您说，
1: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0: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1: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0: 自己啊，有
1: 有
0: 有，
1: 哪儿了？
0: 药王庙。
1: 你是和尚啊？
0: 我怎么又和尚了？
1: 你怎么住庙里啊？
0: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 你的
0: 开发商。
1: 这孩子没正文啊，
0: 您听我说呀，现在是开发商的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 贷款买房？
0: 对。
1: 一月挣多少钱呢？
0: 3000。
1: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0: 来，
1: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0: 庙外头，
1: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0: 是
1: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0: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1: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0: 也是啊，
1: 你这是买房吗？
0: 那我这是，
1: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0: 不，这不行。
1: 我能看你自杀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啊、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哎，
2: 想办法。哎，
1: 我你没完了是吧？
0: 有办法了，
1: 说，
0: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 你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八道？
1: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0: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 不明白。
0: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呀，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 那也不一定。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啊、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1: 怨谁呀、啊、
0: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 谁说的？这
0: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儿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啊、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2: 想办法。哎，
1: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说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2居吗？啊， 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句，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爱，
0: 说爱，
1: 爱，
0: 爱，
1: 爱，爱，爱，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哎
1: 哎，大哥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0: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说同意，爸爸，爸爸。哎呀，
1: 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啊啊，同意，
0: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0: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0: 那、我爸爸呢？
1: 老爷。
0: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0: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0: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0: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呐。
0: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哎，
0: 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我丈母娘。
1: 你跟他也说了？
0: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0: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0: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幽默诙谐，
4: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5: 那多干得很啊。
4: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5: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呀，
4: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啊、
5: 对对对，搭配没错。
4: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5: 共同合作。
4: 我是甲，
5: 我是乙，
4: 我是逗哏的，
5: 我是捧哏的。
4: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5: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4: 啊，绿叶，
5: 绿叶陪衬作用。
4: 我是一株小草，
5: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壳里嘟嘟嘟还咬呢。
4: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5: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4: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5: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4: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5: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4: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5: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4: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5: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4: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5: 怎么见得？
4: 就拿您来讲，
5: 说我，
4: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5: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
4: 对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5: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4: 啊。您的食物结构
5: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4: 您的家庭，
5: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 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0: 我不住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7: 多交流吗？
6: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7: 不是一行业吗？
6: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7: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6: 怎么了我？
7: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6: 我啊，我唱歌的。
7: 什么？
6: 唱歌的。
7: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6: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7: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6: 对呀。哦，不认识我？
7: 没见过。
6: 我给你提个人。
7: 说。
6: 浴缸。
7: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6: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7: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6: 不是浴缸里头，
7: 哎呀，什么呀？
6: 李浴缸，
7: 你认识李浴缸？
6: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7: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0: 点。
1: 对呀，啊，他叫玉刚，
0: 您叫
1: 玉霸。
0: 哎，好，
1: 哎，
0: 太好了，嗯，嘿，就是您是挂的高，
1: 哎，对，
0: 四个炮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知道吗？咱们这灯也行。
1: 不是不是
0: 啊，
1: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0: 不大浴霸吗？
1: 不是那俩字儿，
0: 那什么意思啊？
1: 就听完我的歌，
0: 啊，
1: 让观众欲罢不能。
0: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1: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0: 就他还喜欢你的
1: 李玉霸呀？
0: 这是本名，
1: 本名
0: 啊，
1: 还有外号呢。
0: 您叫
1: 特别的响亮
0: 啊，
1: 小太阳。
0: 哎，
1: 嘿，
0: 对，
1: 对不对？
0: 太对了。
1: 嗯，
0: 哎，小太阳就是玉霸，知道吗？别名。
1: 不是，
0: 这怎么解释？
1: 这不明白啊！
0: 啊，
1: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0: 我谁不懂？
1: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0: 意大利，
1: 大胡子，
0: 大胡
1: 子，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0: 好啊，
1: 哪歌唱的好？
0: 我的太阳，
1: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0: 你也好啊。
1: 我承袭的他呀。
0: 哦，
1: 我小太阳，
0: 小太阳，
1: 小太阳，
0: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1: 没见过我
0: 啊，
1: 正常。
0: 为什么呢？
1: 不常在国内演出。
0: 在哪儿啊？
1: 国外。
0: 什么地方？
1: 美国百老汇，
0: 会去好地方。
1: 英国伦敦的西岸，
0: 你瞧，
1: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0: 嗯，
1: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0: 哎，
1: 霍悉尼，
0: 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1: 谁说了？
0: 霍悉尼歌剧院，
1: 嗯，
0: 悉尼歌剧院，
1: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0: 谁这么说话呀？
1: 我悉尼歌剧院
0: 哦，
1: 都在那儿演出。
0: 那这回回来，
1: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0: 这么年轻告别了？
1: 不是
0: 啊，
1: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0: 国外发展了，
1: 久站国外了，
0: 也行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0: 嗯，
1: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0: 啊，
1: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0: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1: 一两千块钱
0: 啊，
1: 那不行。
0: 怎么了？
1: 太便宜了
0: 啊！便宜，
1: 我在国外
0: 啊，
1: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0: 哎，
1: 是这个价位的。
0: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1: 5000欧元，
0: 五千欧元
1: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0: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1: 你算一算，
0: 我学理科的呀，
1: 对对对。
0: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
1: 嗯，
0: 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1: 对对对，
0: 就你是吧？
1: 对，
0: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它不是，它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哎呀，
1: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0: 多少钱呢？
1: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0: 三万多块钱吧，
1: 大概就这个数。
0: 哦，
1: 嗯，
0: 太贵了，
1: 太贵了，
0: 没人买。
1: 你觉得贵？
0: 那你们
1: 货卖于十家。
0: 嚯！
1: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0: 啊，
1: 李玉霸
0: 啊，
1: 告别演出，
0: 嗯，
1: 10几万张票啊，
0: 嚯嚯，
1: 一抢而光，
0: 全卖光了，
1: 全卖出去了。
0: 哎呦，
1: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0: 大草原开演唱会，
1: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0: 这能行吗？
1: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0: 挺好，
1: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0: 啊，
1: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0: 哎，都知道了，
1: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0: 是吗？
1: 美国
0: 啊，谁？
1: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0: 叫做
1: 流行音乐界的
0: 啊
1: ，Lady Gaga。
0: 哎姐
1: ，Lady Gaga，
0: 我这有一 Lady K。
1: 我有Lady尖，
0: 我四个二啊，
1: 我俩猫，
0: 那我要不起啊。
1: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0: 够地主来了，搅和你。
1: 你先说的 Lady K，
0: 你先说的 Lady Gaga，
1: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0: 嗯
1: ，Gaga，
0: 什么
1: Gaga， 对儿 Gaga，
0: 嗨 ，Lady Gaga
1: 啊 ，Lady Gaga，
0: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1: 对对对，美国的，
0: 哦，
1: 他来，
0: 呵。
1: 英国
0: 谁呀？
1: 英国有一位歌星
0: 啊，
1: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0: 媳妇儿，
1: 对对对，
0: 叫
1: 辣妹，
0: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1: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0: 唱的是
1: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0: 哎呀呀呀，
1: 辣妹子，
0: 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1: 啊，
0: 打四川来的这是，
1: 不叫辣妹子吗？
0: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1: 辣妹，嗯，她也来了。
0: 还有吗？
1: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0: 哪位啊？
1: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
0: 大清早
1: 也来了。
0: 大清早是谁呀、啊？
1: 四大天王之一嘛，
0: 刘德华。
1: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0: 马德华那是，
1: 不叫什么德华，
0: 不叫德华，张学友
1: 不是学友，
0: 郭富城
1: 不是富城，
0: 黎明，
1: 大清早吗？对的，
0: 谁叫这名儿啊？
1: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0: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1: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啊。
0: 别少说这个、哎、呀，
1: 对不对呀、啊？
0: 这也来了，
1: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0: 十几万。
1: 我一看啊，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0: 你瞧瞧，
1: 开唱，
0: 开唱，
1: 刚要唱，
0: 怎么样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0: 说什么呢？
1: 看不见
0: 啊，瞧不见，
1: 看不见他。
0: 哎呦，
1: 这怎么办？
0: 这个
1: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0: 才有热量。
1: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0: 不是浴霸啊，
1: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0: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1: 对，
0: 我给你出主意，
1: 怎么办？
0: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1: 怎么着？
0: 跟马三立先生学，后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1: 你糊涂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0: 是啊，
1: 我在草原上，
0: 你全挂蒙古包上，
1: 真能糊出主意。
0: 你大包上挂一个，
1: 那才多少人呢？
0: 这也不行啊，
1: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0: 这个呀，
1: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0: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
1: 你去了？
0: 没有啊。
1: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0: 没去啊。
1: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0: 没有啊。
1: 粉丝你好，你好。
0: 别
1: 看我去了。
0: 我没看你啊。
1: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0: 真挂的是你啊。
1: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0: 这什么典故啊？
1: 2008年，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0: 对呀。
1: 为什么吊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嗯，什么叫风姿？
0: 那是你看，吊你，
1: 吊我啊！说吊就吊，
0: 说吊就吊，
1: 吊威亚，
0: 吊威亚啊！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0: 啊，嚯家，
1: 蹬
0: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1: 再看我那边啊，走你，哎，走你，哎，走你，
0: 好家伙，都升旗来了，跑这儿，
1: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0: 是吗？
1: 看着看着看着，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0: 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超，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摇秃，哎，
0: 嚯！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缓缓吧。
1: 没事，
0: 是
1: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0: 再来，又上去了，
1: 不行、
0: 哎，你可以做 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1: 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1: 那天怎么唱？ 今天在现场
0: 多好，
1: 我再来一回。
0: 行啊，
1: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0: 哎，
1: 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
0: 是是是，
1: 我的太阳，
0: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腔
2: 儿啊，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活该
1: 啊，
2: 他不懂艺术。
1: 就获奖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啊？
2: 他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1: 别说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5: 需要。
4: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6: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4: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6: 揍他，
4: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6: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4: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6: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4: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6: 啥意思？
4: 就是麻辣烫洒了，
6: 洒了。你洒了，你就说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洒了咋整啊？
4: 我都想招呢嘛。
6: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4: 妈呀，兄台
6: 啊，
4: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6: 哦，你说这家啊？
4: 嗯呐，
6: 那你就买吧，没关系。
4: 为啥？
6: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家女的
4: 啊，
6: 严重的拖延症了。
4: 拖延症？
6: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4: 嗯，
6: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4: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6: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4: 啊，
6: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4: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6: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不一样啊，
4: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6: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4: 好，买去。
6: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4: 有。
6: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4: 兄台啊，
6: 啊，
4: 我
6: 嗯，
4: 外卖
6: 嗯，
4: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6: 赶紧买吧，快点。
4: 哎、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6: 是坐坐。你说啥？
4: 不是我说的。
6: 啊，
4: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6: 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4: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6: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4: 哎呀，
6: 是不是？
4: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6: 这个、吃吧，
4: 哎
6: 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4: 哎呀，没事，
6: 串味儿。
4: 我爱吃酸辣粉。哎
7: 呢？
4: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7: 好吃不？
4: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7: 我呀，是这家的呀。
4: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7: 你是送外卖的吧？
4: 然也。
7: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4: 是还是一个费呀。哦，
7: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4: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7: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4: 有点辣。
7: 你还嫌辣？
4: 我能忍。
7: 为什么吃我外卖？
4: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7: 继承？你是我儿子。
4: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7: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哎呦，
4: 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7: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4: 哎，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8: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4: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8: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4: 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8: 事情是这样的啊，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4: 没远了。2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8: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4: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8: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4: 你咋不上把锁呢？
8: 我上锁了。
4: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8: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4: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8: 为啥呀？
4: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8: 跟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4: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8: 你耻不耻辱？
7: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4: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2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8: 哎呀，大哥，
4: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8: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4: 跟谁学的？5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了。

0: 过来，你呀、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0: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事儿还真不小。打的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2: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3: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4: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7: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高王爷抬头一看，先是一惊，啊，这你。王教虎一看，真的，哼，有什么话说啊？把脑袋给我吧，咱可立军令状了。寇准说，对对对，军令状就在我这儿，既然是抓住虎杨庆，高王爷你可说话算数。哎呀，寇大人错了，这不是胡延庆，是我三儿子，叫高猛。嗯，他是你儿子。王教虎说，不对，你儿子刚才在外边站着呢，这是胡延庆。你是耍赖，谁耍赖？你抓不住胡延庆，拿我儿子当替罪羊啊。嗯，你成心害我，我告你去，我还告你呢，你窝藏罪犯，我告你。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看来我真是老了，就这么案子都说不清网不明。宋吧，你俩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8: 我是原告，我也是原告。
7: 好了，都是原告都是被告，咱们干脆到军殿去面将圣上，用这个军令状为证，把那个黑孩子压着，求万岁来审问。
8: 高王爷是好。
7: 王小虎更高兴，好，那你走。说着人马呼噜呼噜出来了，寇准上轿，高王爷上马，王教虎上马，叫8只虎看这个黑孩子，告诉你啊，要跑了我要你们脑袋，不许离开这地方。哎，好，这你小心的话，不离开是行了，这东西可怎么办呢？稀了哗了稀了哗了，跟着走吧。霎时间来到武朝门，皇上刚刚上朝，这和文武啊商议国家大事。寇准来了，黄门官认识啊，哟，寇大人呐、啊，今儿什么日子、啊、您来了？我有急事，快躲开，快躲开！哎，那我搀着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告诉内侍臣禀报一声，内臣到里边告诉万岁，启禀我主，双天官寇准求见。嗯，仁宗赵祯新的话，寇准已经不问朝事了，今儿来干嘛？那么大岁数，也不能说不见呢。好，宣他上殿。是。万岁旨意下，有选老天官寇的人随旨上殿呐。承所旨。老人急急忙忙来到了金阙，对金山岛玉柱跪倒磕头，擦肩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快赐座赐座。你看老人须发跟银丝儿一样。老爱卿啊，不在家里享清福，你上这儿干什么？嗨，别提了，惹老办事就是不地道，
9: 我光了将相识沾手上了，这是这么回事情。老王家和老高家打架，我是江城人，我弄不明白了。
7: 皇上心的话，你也真是没事找事儿，你管这事干嘛呀？这两家哪家都比你横。你看此事该怎么办？
9: 那应该申请问明啊。
7: 那就由你来审问。
9: 那可不成。
7: 皇上也着急。着急什么呢？胡延庆上坟烧纸他也害怕呀，因为胡燕家300多口被杀是他传的旨意啊，他也怕胡延庆找他算账啊，所以他也着急要抓胡门后代，非得审清问明不可。寇大人，你不审谁审？
9: 哎呀，我耳聋眼花，老态龙钟，不中用了。我包举一人，包证能行。
7: 谁呀？
9: 开封府府爷包拯包惜仍。
7: 哎，皇上想，这个人我还信得过。好吧，就他审问这个案子。就这么打开军令状，在上边来个御批，皇上亲笔写上：责令开封府尹包拯审理此案，秉公办理，不得徇私，钦此。
9: 一事不妨二主了，
7: 寇爱卿，就麻烦你把他送到开封府吧。寇准刚要接旨，就在这阵儿惊动了奸贼庞文。庞文想，不能把这圣旨下到开封府，要是圣旨到开封府，我这姑爷有性命危险。老贼庞文特别奸呐，你别看昨天晚上没在大街上亲自抓胡延庆，可是外边消息他全知道。他更怕胡延庆找他算账，所以不断的派人打探消息。王焦虎也派人给他送信，方才已经有人送信了，说胡延庆落在高王府，他和高王立下军令状打赌，赌人头抓胡延庆。在朝房时候又有人送信把胡延庆抓到了，老贼乐坏了。可没想到他的姑爷和高王爷上殿告状了。庞文想，我这姑爷哪都好，对我孝顺，可就是平时不检点，招猫动狗的，弄倒老百姓啊，常骂他，写状纸到开封府告他，那包拯跟他不对付，写了不少的奏折要到皇上面前告状，都被我给压下了。

0: 这回要把我姑爷带到开封府，包拯把这黑脸一拉了，我姑爷就是有危险呢。不行，我得看着。想到这儿，急忙出班跪倒：“万岁，老臣有本奏。”“哦，庞爱卿，免礼，你有何话说呀？”“哎呀，万岁，想到王九虎和高王爷都是国家的王公大臣，官高爵显，开封府乃地方衙门，怎么能审理此案呢？”意思说他官小之危，怎么能审这些人呢？也叫人不信服。爱卿，以你之见该当如何？万岁，不如把包拯调到金殿，在金殿下临时设立公堂，让大伙都看着，万岁您也亲自审查，也明示文武百官，不可依仗权势结交匪类。那意思，这就杀一儆百。皇上对他老丈的话是言听计从。
1: 是啊，因为庞文的女儿庞赛花那是西宫娘娘啊，长得貌美，嘴儿还巧，妩媚动人，把皇上哄得滴溜转呢。他女儿吃香，他爹当然打腰了。
0: 好，准奏，谢万岁。传旨官一下去，文武群臣心里都嘀咕：这个案子看着简单，实际很复杂。表面上看，王小虎抓住人，说是反叛之后胡延庆，高王爷说不对，那是我儿子。可两个人已经立了军令状，生死军令状赌下人头，谁输谁掉脑袋，得有一个死的。这俩人呢，谁也惹不起，都有门子。高王爷是老皇亲，王交虎是现在皇上小皇亲。尤其那王交虎啊，根子更硬了。他和皇上都是娶的庞文女儿。这庞文现在还了得，红的发紫，在京城跺一脚那是四城烂颤呢。你想官司他要打输了，要他脑袋能行吗？要我是包拯，趁早挂官悬印回家抱孩子去。也有人在嘀咕，你别看包拯官小职微呀，胆子可大，天不怕地不怕，他呀不能跑，准来。真说对了，包公到了。提起包公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什么呢？他是为官者典范呢，了不得呀！清官，家住在安徽泸州府小包村，进士出身，当过知县，现在是府尹。那位说了，不是说他是龙图阁大学士，什么当朝宰相吗？那是将来，现在还年轻，没提拔呢，就是个地方小官。但是官儿不大，他可有特权呢。什么特权呢？有先斩后奏之权。在封建社会啊，杀人也不是随便杀的，那得是一级级通报，由县里报到州里，州里报到府里，上面有回文批下来，秋后验明正身，开刀问斩。这么转着一大圈啊，有门子有壳的，花钱一买通，死罪也放了。到开封府这不行了，只要你有人命案犯了死罪，咔嚓脑袋掉了，不容你讲情。什么特权呢？就是三口铜铡。龙头铡斩的是不法的龙子王孙，虎头铡铡的是贪赃枉法的五府六部八大朝臣，狗头铡铡的是土豪劣绅亡命徒匪类。这个权谁给的？皇上、太后，怎么这么器重他呢？哎，这人自己为人为下了，有两个原因。第一，包公为政清廉，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明镜高悬，是断案如神，身子正，有信誉，信得过的官员。第二，他帮助皇上解决个大难题啊，
1: 皇宫中20年的冤案被他给洗清了，仁宗感激他呀。什么案子？别着急，几句话我就说清楚了。这还是老皇上三弟真宗在位时候事儿。三弟真宗啊，东宫娘娘李妃生下小太子，哎，就是现在这个四弟仁宗赵祯。论说啊，李娘娘生了太子是大喜事儿吧？嗯，西宫娘娘着急了，人家有儿子，他没儿子。他悄悄地告诉手下人，用扒了皮的狸猫唤出太子，愣说李娘娘生意妖怪。三弟真宗一气之下把李娘娘打入冷寒宫。后来奸妃又派人火焚冷寒宫，要把李娘娘烧死。多亏我太监呢有良心，狄龙换凤就把他悄悄地给带出皇宫救走了，流落民间20年呢。这李娘娘可就沦为讨饭的乞婆了。这阵呢，真宗驾崩，仁宗继位，尽管是李后的儿子当了皇上，可是他妈照样住在破瓦寒窑，上哪儿告状啊？谁听你的呀？赶巧了，包公到陈州放粮，路过草桥，李后得了消息，叫前喊冤，哭诉前情。包公了不得呀，不惧权势，结下这个案子给审清问明，跟皇上说清了，把太后迎请入朝，母子团圆。多大功劳啊，20年的案子他给翻过来了。所以李太后感激啊，和他儿子商量好了，告诉皇儿啊，这样人上哪儿找去啊？行了，给他三口铜铡，有先斩后奏之权。要这么说，那包公看谁犯法，抓过来咔嚓把脑袋就给铡下来呗？不行，话好说，事儿太难办了。你就拿王九虎来说吧，包拯知道这小子是一步登天呐，当官之后不学好，为非作歹，抢男霸女，少妇小女被他弄到家里的，从的归他了，不从的就给整死了，有人命案。想要惩治他不？想，治不了，因为王九虎官比他大多了，是10万御林军的总帅呀，皇上的亲兵卫队保护皇上的，那是军队的官啊，你的地方小文官，你管了军队的事儿吗？他写奏章送到皇上呢，请求御批，皇上说行了，你把他抓来吧，可以审问，要真那么事儿，按国法处置。哪知道包拯光打了个报告啊，能这么一骡子，就是奏章呈上去如泥牛入海，音信皆无，没信儿。什么原因呢、啊、就是送来的奏章啊，必须经过老贼庞文亲自圈阅，他同意了送上去，不同意撕吧撕吧，啪扔了，皇上见不着。说包拯上朝去找皇上吗？不行，他的官职太小，没有招选，不能够入朝参政议政。今天皇上在军令状上批了几个字，叫包拯审问王九虎，包公高兴啊，可就不知道什么事儿。这件事情王九虎能打赢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扎，他有三口铜铡，起轿奔午门，扎三班衙役坐造困，抬着三口铜铡，铜锣开道，坐着大轿呼上呼上，咚咚咚咚咚，一会儿到午门了，铡刀往里抬，不行，请示一下。皇上说行，抬进了吧，把铡刀抬进午门，在金殿左边的一角轻轻的放好，三班衙役在旁边等候。刀笔师爷公孙策出一手战力，告诉包大人小心行事。 包大人撩袍端带来到金阙，对金山岛玉柱跪倒磕头，说了一些感谢皇上信任的话。皇上说，这是寇大人保举你，望你不负众望，秉公而断。臣遵旨。说完了，赶紧下去开始准备公案桌。皇上也不办公了，满朝文武都往这一站，在这看着呢。皇上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呢。公案桌怎么搭呀？不能正南正北，因为金殿是面南背北。如果正堵门好嘛，看包公后背那多挡视线呢，稍微斜着点儿，得叫皇上看见包公多扒拉脸儿，说话面上表情得看见，而且被审问的人的表情也得看见，声音听得着又不能太近了，稍微斜一点儿，上边摆上文房四宝、飞签火票，大印中间一放，凳子啪蒙上了门，包公往这一坐，寇大人过来了。哎呀，寇大人，谢谢您的推荐。嗯，这不是什么好事，望你秉公而断。是是是，寇大人呐，这是怎么回事？寇准简单的说了几句，包公点点头，因为是正人，也打了个旁座，再远一点放小桌，怎么？有做记录的，公孙先生还领着两个人在那做记录。包大人一拍虎胆，升堂。呵，三班衙役手拿黑红棍，两旁一站，很威风。来呀，把原告被告都带上来。龙庭里那些文武官员心里就乐，这包黑子审案跟别人不一样，人家都是先带原告后带被告，他一块带，那不打起来了多乱呢。寇准在旁边捋着胡子心的话，嗯，这才想过，啊，原告被告都带上来，做得太对了。包公为什么这么做呀？刚才寇准说话他听明白了，这俩人既都是原告又都是被告，何必麻烦呢，都上来就完了呗。一会儿把高锦、王角虎都带上来了，两个人有官衔儿啊，不用磕头，上前深搭一躬，参见包大人。哦，二位将军免礼。二位将军，我们同殿成臣，可是万岁命我审理此案，我一定会秉公而断。请问你们两个谁是原告啊？王角虎说：“我是。”高锦说：“我是，我是，我是。”停。既然都是原告，那也不要紧。王将军，你先说。高王爷，随后你再说。说话不在乎早晚，看看谁占理。王家虎高兴，嗯，还是我有光彩。王小虎啊，就把他如何遇见胡延庆，胡延庆上坟杀了两名将官，随后逃到高王府，他又搜捕高王爷不让，寇准从中说和，立下生死状，到院里抓住胡延庆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包大人，您是明白人，想那个胡延庆乃是反叛双王胡延丕显之孙，高王爷竟敢私通反叛之后，罪不容诛，按军令状应该斩首。哦，本官听清楚了。高王爷，该你说了。高锦说，他前面说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今天早上一起来门口特别乱，开门一瞧王教武在那，跟我索要什么胡延庆，我哪有什么胡延庆啊，我不同意他搜捕，他非要搜，我们就打起来了。就在这事儿，寇大人来了，他说他从中给调停，叫我放他进去，就说我家闹贼了，叫王角虎去捉贼。我说行呗，那我就问他了，抓不着怎么办呢？他问我抓着怎么办，我说要抓着胡延庆我算私通反叛，把脑袋给你，抓不着你把脑袋给我，就这么他同意了，咱俩把军令状也立好了。由寇大人 给我们做中间人为保，我就放他进去了。没有啊，我家根本没窝藏。反叛之后啊，他一看抓不着吴彦庆，他怕按军令状制裁，怕死，他把我三儿子高猛给绑上了，愣说吴彦庆这口气我能咽吗？他抓的是我儿子高猛，不对，吴彦庆，高猛，吴彦庆。不许喧哗，这个案子好办。我先问你们，军令状签字画押，王将军，这是你自己画的吧？
2: 是是是。
1: 高王爷，这是你画的？
3: 对。
1: 寇大人，做保的是不是你？
4: 嗯，正是我，连军令状都是我给写的。
1: 刚才他们两个说的是不是实话？
4: 一点都不差。
1: 好，这个事儿好办，就把抓住那个黑孩子带来，问问他是谁就可以了。龙庭上的文武心的话，谁不懂这个道理呀？谁敢问呢？问明白了，这两位大人就有一个死的，你就得罪一边，我看你怎么问。王将军，是谁抓的这个黑孩子？
2: 是我带了八个亲兵。
1: 没有错。
2: 没错。
1: 人在哪呢？
2: 就在下边呢，都在那等着呢。
1: 好，王朝马汉，有，把王将军的八位亲兵连那个黑孩子押上堂来。
5: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到，宋仁宗传旨选开封府仆尹包拯入朝，审问王交虎和高锦。包大人一拍虎胆，升堂。呵，三班衙役手拿黑红棍，两旁一站，很威风。王朝马汉有把王将军的8位亲兵连那个黑孩子押上堂来，吱俩下去，时间不大，把8只虎和那黑孩子推了上来，先把黑孩子让到一旁。这8个人过来，快见大人，参见包大人。起来起来起来。包公一看这8个小子，知道外头的8只虎顶不是东西，这事不能说呀。你们8个人是干什么的？哎，我们是王元帅的亲兵卫队，不离左右最近的人。搜查高王府，你们进去了吗？
7: 进去了。
6: 高王爷不让多进，就进10个人，我们进9个，就是我们8个，连我们王元帅。
7: 好。
6: 抓胡延庆的时候你们在不在场？
7: 在。
6: 在场。怎么抓的？上山虎说，我们到那小阁楼一看，胡延庆在那睡觉，我们王元帅唰把背给扯下去了，我一伸手砰一掌就把他抓起来了，完了就给他绑上了。
7: 没错没错。
6: 好，一旁站立，一会儿作证。8个人往旁边一闪，心里高兴，这回功劳太大了。随后叫人把抓住的黑孩子带过来，时间不大，把那黑小子带上大堂，

0: 绑着呢。赵虎给他松绑，秃噜，绑绳给松了。快给大人磕头，大人，下人有礼了。娃娃抬起头来，怕冲撞大人，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大人。孩子往上仰脸，
1: 包公这么一看，
0: 十一二岁，圆乎乎的一张脸，黑黝黝的，重眉毛，大眼睛。娃娃，你姓字名谁？家住哪里？从实招来。
1: 大人，我姓高，我叫高猛。我的父亲，我数个字说，是平南王郑国公，叫高锦。
0: 哦，
1: 你不是呼延庆？我不知道谁叫呼延庆啊。王巧虎一听啊，脑袋嗡的一下了。哎，小子，在那个小阁楼里，我问你，你怎么不这么说呢？你说你叫呼延呢？我是这么说的，那你怎么改嘴的呢？谁改嘴了？你说我是呼延庆，我说你是胡言乱语。
0: 我刚说是胡言，你多就给我一拳头，看把眼都打肿了，乱语两个字咽肚里去了
1: 啊！王巧虎心的话，这小子要送我的命啊！不行，
0: 一定是寇准、包公还有这个高锦要陷害于我，我何不这么办？
2: 王巧虎抓着这个黑孩子，到底是不是胡延庆呢？不是，真是高王爷的三儿子高猛。胡延庆呢，在高王爷家里睡觉呢。那么王巧虎怎么上这当？这都是双天官寇准定的计策。寇准别看年纪大了，不糊涂，脑子清醒，是定了一条疑兵之计。在王巧虎搜捕的时候，就命胡延庆和高中高勇穿上衣服在门口站着呢，把三个孩都放在那儿，然后叫高猛故意的躺在那个玉宝阁内假装睡觉，又叫那当兵的假装洗衣服，慌慌张张往里跑，就引王巧虎上当。王巧虎把注意力光注意这边了，才把高猛给抓来了。王巧虎不知道啊，当时高猛一说自己不是胡延庆，王巧虎就明白了，哎呀，弄好错了。可又想，谁能证明他不是胡延庆，是高猛呢？包大人，这孩子空口无凭，他父亲说的也不算，必须找人证人，没有证人不行。言之有理。好，寇大人，你认识这孩子吗？他是谁？寇准捋着胡子晃着脑子，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要知道不上京店我就说了。高猛心的话，老爷爷爷，你满把胡子瞪脸撒谎啊。好，你等着，你等我回去的，我非揪你的胡子不可。王巧虎一听高兴，包大人说，这么办，我问问满朝文武谁认识他，就这么叫王朝马汉带着这个小高猛到银杆垫脚前止住了脚步。包大人深深地搭了一躬，众位年兄年弟，被抓住的黑孩子自报是高王爷的三子高猛，但不知哪位大人认识他呀？文武大臣抱着象牙护板偷偷地看了一眼，心的话，别说不认识，认识也不能出来作证，这个证人呢做不得，我们要一说他是高猛，王巧虎的脑袋就掉了。他脑袋掉了，皇上能干吗？他老丈人庞文能干吗？能叫他女儿守寡吗？有认识的没有？有，胆小怕事，不知道，都不言语，这一不说话，老贼庞文在这高兴，谅你们这帮家伙也不能多嘴，既然无人作证，即使这小子是高猛，也把他当胡延庆给杀了，杀了他。高锦内，我叫你骨头不疼肉疼。老贼三角眼环视一圈，皇上也着急啊，手扶龙书案往下看着呢。众位卿家， 你们谁出来作证啊？他到底是谁呀、啊？
0: 文无心的话，谁给你管这事儿啊？都不言语。
2: 包公不着急，把孩子带回来，又坐在公案桌的后边。包公心里明白，有的认识高王爷家人的，惧怕庞文的权势，不敢作证；也有的呢，谁也不注意小孩儿。你看，大人互相往来，谁能注意这孩子什么模样啊？
0: 那不要紧，我有办法。娃娃，
2: 你要认识哪位大臣呢？说。文武一听啊，这心呐，粉儿从这块提到嗓子眼了。心的话，包黑子，你真会问呐。我们不说认识，你叫孩子认我们；孩子要说认识我，哎呦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
0: 一个个在那低着头不言语。小高猛眼睛扑噔扑噔的，
2: 嗯，我认识一个人，
0: 讲，
2: 嗯，我认识老太后李娘娘，可叫她给我作证。
0: 哟，
2: 文武一听啊，啊，这孩子认识皇上妈，
0: 哟，
2: 真认识吗？
0: 认识，
2: 不但他认识李太后，李太后也认识高猛。
0: 什么原因啊？前文我讲过，
2: 老高家的高怀德是老驸马，娶的是宋太祖的妹妹云平公主。云平深得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的喜爱，经常把宫中的宝贝呀、啊、送给他这个小妹妹。所以老高家才有玉宝阁。这个高锦高振生呢，是云平公主的大孙子，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云平公主故去之后，这些国宝就都归了高锦高振生了。高振生呢，就给修了个玉宝阁，把公主的像也供在里边，表示尊敬。这些事儿朝里人没有不知道的。既然高锦高振生是老公主的大孙子，那么自然他的妻子高王妃也受宠，经常到宫中啊，给太后啊、国母、贵妃问安，在一起呀、啊、闲聊天啊、听听书啊、啊玩耍玩耍。这个李太后啊，在没出宫的时候就认识高王妃，后来流落民间20年，等她回来到了宫中，有点念记旧情啊，想这伙人闷得慌，就经常啊逢年过节把这些个老亲戚啊都叫在一起，老姐妹说说谈谈。高王妃呢经常入宫，李娘娘喜欢孩子，一辈子就生下一个儿子，就是一个仁宗，等他再回宫老皇上没有了，所以特别喜欢孩子，就叫高王妃，你把孩子带进来，我稀罕稀罕。带谁呀、啊？高猛最小，那么高王妃就带着这孩子经常入宫。李太后一看，哎呦，这孩子太好了，太招人喜欢了，给他金手镯、金锁，常送小礼品，所以特别熟。那么高猛怎么想起叫李太后作证呢？那不是他想起来的，寇准出的主意。寇准心的话，谁作证都有性命危险，叫老太后皇上妈作证，我看庞文你怎么办。就这么高猛才叫出叫李太后作证。包大人说好，赶紧把纸铺好了，刷刷点点给李太后写了一个奏折。

0: 就这么有太监押着高蒙就走了。咱们说要简短，高蒙到后宫啊，放声大哭。谁教的？寇准教的。
1: 老太后啊，我受了委屈了，我们家被抄了，我们家国宝都被人抢了。他说我是胡延庆，差点把我宰了，您快救命啊！这一哭一闹，李太后都气死了，刷刷刷，刷下遗旨，告诉拿出去。时辰不大，内侍太监拿着遗旨来了，皇上就圣旨，太后的就遗旨，唰啦打开，皇太后遗旨下，包臣接旨，臣在。大胆的王小五，竟敢诬陷皇亲，强抢云平公主御赐珍宝，实乃罪大恶极，着即明正典刑，钦此。臣遵旨。
0: 听清楚了吧？王小虎两条罪，诬害皇亲，该死；第二条，强抢云平公主的珍宝，御赐珍宝啊，那还活得了？再把王小虎哭丘坐一块，汗珠子豆粒就往下滚。老在旁边一看，呀，这个孩子真是高王的儿子，而且太后给我做主。哎呀，我这姑爷命不没了吗？这可怎么办？一看皇上，皇上也傻了。怎么，王小虎我这一旦挑还抢东西了？就听包拯传令，王朝马汉又把罪人的王小虎拿下了，扎搜身，搜身。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绑上了，把帽子啪就打掉，把柳子刷啦散开，这边一捆，前胸骨这么高。有人上去一伸手，噼里啪啦把东圈掏出，哗，故意往金殿前这么一放，好嘛，珍珠、玛瑙、猫眼、翡翠、大白菜，是应有尽有。皇上都没看呢，哎呀，你可把我羞臊死了！就凭你10万御林军的元帅，你偷东西啊？你说你不叫我嘴短，叫我说什么呢？旁边一看，嘿，你可真是我的宝贝儿啊！缺东西你跟我要，你怎么干这事儿啊？包公这么一瞧，心的话，你也是罪大恶极，该着遭报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扎看狱刑哟。看什么狱刑啊？一看他那官衔，用虎头铡，铡刀在那放着呢，赶紧刷了，把这黄绫子套撤掉，地下铺上油绸子，上边撒满了石灰，石灰上放着簪子，再把这虎头铡放上边，什么意思呢？把人扎完了出血，你留一地不行啊，都接着呢，卷吧卷吧拿走，干净啊。虎头铡撤掉之后，再看行刑者，大红袍，半披半挂，露着半拉膀子，嘎里嘎啦筋子肉，带护心毛的，一抬手，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唰，把铡刀把搬起来，二寸多宽的刃，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刽子手故意的把这铡刀环子哗啦啦啦啦啦一个劲儿响了。文武官臣一看，我的妈呀，都吓傻了。同时进行，这边啊遇个虎头铡，这边有人说啊，把一领席子铺好了，然后把王小虎抓过来，腿也捆上，往席子上一放，用手一咕噜，嘟，把它卷到席子里，上面啪啪啪打了3道箍，硬硬铮铮的。随后回大人，一切准备好了。包大人把袍袖啪的一挡脸，行行行行，干嘛呀？开闸呀！两旁边衙役抬起了王小虎，就往铡刀里凑。这一阵旁门才明白，啊，我这姑爷要没了，姑爷要没了，一姑爷半拉儿，我这姑爷不就守寡了吗？哎呀，万岁！

0: 再看皇上理屈词穷啊，更主要的是，他皇娘下的旨意，他敢违抗吗？这是一，二一个心里也恨呐。王交虎，哎，我信任你，给你兵权，你是好好给我干活，你干嘛干这种缺德事儿啊？抢玉宝啊！王交虎也明白了，我上当了。当初在那小阁楼，我已经看见了玉宝阁玉字儿，皇上家的东西。你怎么能抢皇上家东？那还不死等什么呢？现在一句话说出来了，就剩倒气儿了。皇上生气，旁门着急，万岁！皇上低着头，假装在写字儿，没想好什么词儿能够救了他的命。旁门一看不好，再晚一会儿，我那个姑爷命没了。他噔噔噔噔噔往下跑。倒下溜，想说人还没说出来呢。再看那三班衙役干的利索，嘣儿就把王小虎往扎刀床上一放。这边一说行刑，一摁扎刀把，咔嚓咕噜，狗头落地，然后唰用毡子蒙上了，看不见，把人卷好。头也卷好，往旁边一放，你们家准备收尸吧。扎刀用布啪啪啪擦干净，扣好，黄绫套儿一套，往旁边一搁，底下东西，把这油布一包裹吧裹吧，赶紧送走了，连个鞋底儿都不见。寇准长舒口气，这才叫为民除害。旁边三公子高猛说话，包大人。偷国宝的还有这八个小子，你们翻吧，他们千兄里装的全是我们家东西。好，搜，一会儿从这八个小子身上把东西掏出来。好嘛，成卖破烂卖古董的了，就在这办了，得捡了一箩筐也多呀。这八人怎么办？狗头铡，铡死，不用在这儿，上一边铡去，八个人太多了，一切办利索了。高王爷，你受惊了，下官已经给你报仇了，多谢包大人，可领令郎回府去吧。是，寇大人，多谢多谢。
1: 不用谢我，还有好戏在后边唱呢，你想走我随后就到。
0: 包公沉了沉气，腾腾腾二次来到金殿，用眼睛往两旁扫一扫，说书的慢，那包拯办事可利索了，把人卷起来咔嚓一铡，也就比眨巴眼的功夫啊多不多少。文武一看都知道包公铁面无私，不惧皇亲国戚，今天才发现呢。哎呦，还没等明白了，人死了。我的妈呀，看来我那点事儿啊包公也知道，弄不好啊这脖子汗口也开了，真得小心点儿。皇上在这傻了，怎么回去？他那个贵妃美人庞赛花得闹他，庞文呢在那哆嗦，一下子老了好几年。包公假装没看见，上前施礼，万岁，臣已将此案审清问明，被抓之人乃是高家的三公子高猛，王小虎不应该仗势欺人，强抢国宝，诬害皇亲，按太后旨意已经斩首，特来交旨。仁宗心的话你扎得好啊，把我连襟给扎了，你还交旨呢？想说点什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有理呀。好好好，下殿去吧。散朝，转身扭头就走了。文武官员一看散朝了，站着腿肚都硬了，颠儿颠儿颠儿往外走，都躲着包公走，就怕包公再把他们抓住去给铡了。包公信的话，反正啊我已经为民除害，走下殿去了。还没等走到午门呢，就听着京城噼里啪叮当鞭炮齐鸣，怎么回事啊？铡了九只虎，为民除害。京城百姓没有不高兴的，都乐了。高王爷心里痛快，领着

0: 儿子和寇的人回到了家里。这阵啊，困府的御林军已经撤掉，关上大门，叫来呼延庆重新见礼。感谢的话别说了。寇准说：“呼延庆，为了你，吓得我出了好几身白毛汗。你赶快走，立志吸血武艺，找着你父亲之后再回京报仇。”是，孩儿记下了。你怎么出京？高锦说：“您就甭管了，您回家，这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早晨送的走。”好，寇准恢复不提，单说第二天清晨，高王爷告诉三个孩子，准备到城外行为打猎，把呼延庆裹在人群里带出京城。如果有人拦挡，咱们爷四个拼命杀出城去，反了。把呼延庆打扮成个家将，裹在人群里，好几十人呢，牵着狗，驾着鹰，浩浩荡荡出北考城门。还小，城门这没人把守，怎么呢？庞王可能在家办理丧事，顾不过来了。书中暗表，这是外松内紧，有人看着。呼延庆如何出京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34年九月底，江西庐山上的古岭戒备森严，一派肃杀之气。国民党内部一场高级别的军事会议正在蒋介石的主持下秘密举行。会议进行了1个星期，最后公布了一个专为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制定的庞大计划——铁桶计划。
5: 在铁桶计划中，蒋介石决定以1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包围，同时断绝其一切交通、通信和物资来源。然后各围剿部队按命令每天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构筑一道碉堡线，直至完全消灭红军。这个毒辣而周密的计划让在场的国民党军官兴奋异常，却唯有一人心中焦急万分，他就是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督察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的莫雄。莫雄16岁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是当时国民党中资历最老的党员之一。长久以来，他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倒行逆施的行为极为痛恨，对坚守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却十分钦佩。当他到赣北任职后，刘亚佛、卢志英、项羽年等中共地下党员陆续来到他身边，组建情报网络。与此同时，在共产党人的默契配合下，莫雄因为剿匪有功，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庐山秘密军事会议召开时，原本级别不够的他被特邀参加。制定铁桶计划后，会议给每个参会者下发了重达2公斤的军事文件，其中包括总动员令、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战斗序列、日程安排等等。莫雄深知，这些绝密文件一旦泄露出去，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死亡。但是，在这个10万火急的时刻，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将生死置之度外。
6: 卢志英、项羽年、刘亚佛等人把文件的核心内容通过特级电报发往中共中央，随后连夜 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军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等要点逐一密写在了四本学生字典上，再把作战图用薄砂纸描摹下来。几人一直忙到了天色渐亮，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剩下的问题就是，谁能够将这份情报送到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去呢？
5: 从德安到瑞金需要经过八个县市，高山阻隔，河流纵横，遍布敌人关卡。几人当中唯有项羽年熟悉当地人情地貌，会说客家话，于是传递情报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起初，项羽年先是伪装成教书先生谨慎前行，但是越靠近中央苏区，敌人的盘查越严密。项羽年预感到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模样已经不能保证顺利通关了。经历了重重困难后，项羽年终于把情报送到瑞金，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而这时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副总则的驳骨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已无扭转战局的可能。中共中央早有战略转移的计划，但是何时开始转移，从哪个方向转移，红军还在权衡之中。此时国民党军步步进逼，转移计划必须提前。很快，一场酝酿已久的秘密谈判为计划实施提供了契机。
6: 1934年10月初，在江西省会昌县的军门岭，两顶小轿抬着来自中央苏区的神秘人物，一路跋涉到广东军阀陈济棠辖区内的寻乌县罗塘镇。小轿上的人，一位是中共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何长工，一位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他们随身携带着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笔书写的介绍信，住进了罗塘镇上一座二层的小洋楼。
5: 这栋小楼正是陈济棠麾下部队的房产。其实早在数月之前，红军与陈济棠

0: 之间已经开始秘密接触。陈济棠作为粤系军阀中的代表人物，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南路军总司令。但是他深知蒋介石惯用借刀杀人的手法，不愿与红军作战，两败俱伤，于是派人与红军取得联系，希望和谈。十月初，中革军委收到了陈济棠愿意和谈的回复，周恩来立刻通知何长工和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寻乌。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三天之后，双方达成五条协定。
1: 所以这五条协议前几条全部是幌子，最主要的就是红军借道这条，就最后这条。
0: 谈判还未结束，何长工就收到了一封电报，
2: 就是长工，你妹的鸽子要飞了，这是临走之前周恩来同志跟我父亲约定的一个密语，就是中央红军呢准备开始战略转移了。
0: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而突围的方向正是中央苏区西南面陈济棠麾下粤军的防线。1934年秋天，赣粤两省交界处，一支耸人数达到86000余人的部队，在崇山峻岭间呈甬道式行军。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簇拥着中间庞大的军政核心，军委纵队缓缓前行。走在军委纵队最前面的人，是谍报专家曾希圣和他率领的听风者们。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军委二局，是中央红军中专门负责无线电侦察的情报部门。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期开始，军委二局一共破译了国民党军300多本密码本，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
3: 我就是规矩的，十以上的百分之百，密码百分之百，保守百分之百。
0: 长征出发时，军委二局由局长曾希圣率领40多人的队伍，携带6部电台跟随军委纵队行进，下设破译科、译电科和侦收科3个部门。当中央红军脱离根据地后，这支小部队几乎成为洞察敌情的唯一来源。
4: 红军处于敌强我弱的险恶的状态当中，其他的一些情报手段呢就受到很大限制，二局呢就可以做到为不断游动的这个红军呢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
0: 前路漫漫，危险重重，二局侦察工作必须保证全天候运转。为了调度有限的人力，局长曾希圣想到的轮班制，
5: 曾希圣把二局人员分成2个梯队，前一个梯队跟着大部队先走，留下的梯队继续工作，等到前面的梯队驻扎下来开始工作，后面的梯队马上收起天线和电台，紧跟上路追赶大部队，这样循环往复，军委二局就能24小时不间断工作。
0: 如此夜以继日的工作，使得听风者们总能掌握敌人的最新部署。11月中旬，军委二局在湘南行军时，通过无线电侦察得知，蒋介石正调集5路大军共20个师，向湘江沿线150公里快速集结。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2、红6军团会合。因此红军必须通过国民党军设在赣南的1道、湘粤边界的2、3道和湘江防线这4道封锁线。之前和粤军

0: 签订了借道协议，为中央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面对敌人正重兵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一切还会顺利吗？
1: 长征开始后，患病的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行动，他多数时间只能躺在担架上或是骑马行军，然而大脑里却在不停地思考判断。根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情报，他提出建议，部队不应过湘江，应该转向北面广大的无堡垒地区做战略进攻，在湘南老根据地暂时立足。彭德怀也认为，中央红军可以向北威胁长沙，抓住机会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0: 但是博古李德并没有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意见，仍然坚持西行，直面湘江而去。1934年11月22日，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等人乔装打扮后，进入了湘江上游重镇泉州。让他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偌大的城池竟然只有一个民团在防守，原本驻扎在这里的桂军不知去向。11月24日，军委二局破译了湘军首领何健发出的电报，通报桂军主力已向攻城转移，湘军正在调往桂军撤离的江防阵地途中。结合敌人电报和实际情况，中革军委敏锐觉察到敌人的湘江防线出现漏洞。和粤军陈济棠一样，桂系军阀也提防着国民党中央军乘虚而入，借刀杀人，不想跟红军硬碰硬，两败俱伤。所以桂军刻意在湘军没到之前撤出泉州，使泉州与攻城之间出现了一条通道。24日当晚，红军总部以何健电报为依据，向全军发布敌情通报。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泉州、兴安间抢渡湘江。但是，红军甬道式行军的弊端在这时更加凸显。被各军团簇拥在中间的军委纵队前进十分缓慢，从广西灌阳的文市到湘江渡口，轻装前进只需一两天的路程，军委纵队却走了整整四天。11月28日，蒋介石发现湘江防线空虚，立即严令剿匪各部击匪窜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已经撤走的桂军返回填补防御漏洞，而这时行动迅速的红一和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已经渡过湘江，控制了湘江沿线从平山到界首约30公里的渡口。
1: 由于军委二局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使得红军可以提前两天占据湘江渡口，但是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巨大的危险正步步逼近。11月29日，曾希圣带领二局人员和装备，跟随着军委机关走过湘江浮桥。那时四周尚且平静，人们甚至没有听到战斗的枪声。然而从30日开始，敌人向红军发起了猛攻，地面上炮声隆隆，喊杀声震天，天空中敌机轰鸣，不断投下炸弹。战况进行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到12月1日下午。
0: 湘江血战令红军损失惨重，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而这剩下的30000多人也并不安全。那 时，蒋介石已经叛明，中央红军要北上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即调集军队追击。刚刚经历生死之战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尽快翻越老山界，经广西龙胜向湘西进发。1934年12月11日，红军进入湘桂黔交界处的湖南省通道县暂时驻扎。疲惫至极的将士们终于可以稍事休息，但军委二局却丝毫不能放松。晚上7点钟，国民党军刘建绪部的电台信号突然变得异常活跃，人们打起精神，侦听电报，破译密码，翻译电文。几个小时后，刘建绪发给敌军各部的密电形成文件，放在了红军总部的桌子上。敌情紧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这是长征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在会议上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遵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期间，军委二局一如既往地密切注意着敌军动向，发现敌军各部正在向遵义包抄过来，黔北已不是红军能够久留之地。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重新制定的作战计划开始北上，试图从贵州进入四川，与位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合。由于进军四川并不在原先的计划之内，军委二局对川军的电报密码并不熟悉，再加上川军使用了号称密码之王的来去本，令破译人员一时难以破解。
2: 一个叫做加密表，也叫去表，就是用作发报；另一个表呢叫做脱密表，也叫来表，就是用作收易报。他完全不按照编排部署，全部打乱了那个字，就完全无从下手。
0: 1月28日，土城之战正式打响。由于对敌军情况缺乏了解，战斗进行得十分困难，红军阵地一连数次几乎失守。
3: 咱们估计是全共3个团。后来打的呢，就是这个郭宣奇的师啊，打了2个师，越打越多，被人家反复冲杀了，就不行了。
0: 此时战斗陷入焦灼之中，军委必须尽快掌握敌情。
1: 战斗从清晨5点开始，打了5-6个小时，临近中午时分，周恩来、王稼祥满脸尘土地赶到了军委二局，对正在紧张工作的局长曾希圣说道：“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0: 时间又过去了2个多小时，曾希圣、曹祥仁、邹必照三人终于破解了川军密码，却发现敌人正从4面8方层层包围上来。
4: 刘湘呢，电台里跟郭新奇说：“说你一定要坚守，我们已经通过蒋介石驻重庆的参谋团主任叫贺国华，已经要他请求蒋介石赶快在川军的中央军快速向这边靠拢，说中央红军的主力就在土城。”
0: 看到军委二局刚刚破译出的川军密电和前线指挥员的报告，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主要

0: 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袭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立即撤出战斗，迅速轻装渡过赤水河西进。正是这一渡，在千钧一发之际拯救了部队。
1: 那个敌人打了我们河边来了，把我们铁线，我们收铁线的时候他在那边拉，我们在这边拉，给我们铁线不油了，就是搞一块都赤水河，搞一块过河。
0: 这一渡也拉开了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传奇故事的序幕。往后征途，毛泽东即将以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带领红军突破重围。未来的路上，红军情报机构还将接受更多的考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35年1月28日下午，就在土城战役最为危急的时刻，毛泽东给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下达了一个手令，手令写在一张长方形的字条上，内容是要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3天内把云南军阀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曾希圣立即安排报务员执行指示，仔细了解滇军情况。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制定的任务目标并没有进入云南的计划，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战斗的危急关头发出这样的指令呢？他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又有怎样的考虑呢？
4: 1935年初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扎西县，军委二局的同志们在饥寒交迫中加班加点的工作。此时蒋介石不仅调动国民党中央军，还集结了川、滇、湘、桂、黔五省的军阀部队，地面上40万大军严阵以待，天空中更有航空侦察部队企图全面封死红军退路。强敌环伺之下，兵力和装备都不占优势的红军如何打破危局？连续4天4夜，军委二局尽可能搜集周围敌情，而红军总部也急需通过情报来寻找突破口。但是从征收电报到形成文件，破译是关键，整个二局又只有曾希圣、曹祥仁、邹必照三人会密码破译。每当十万火急的时候，这三人必须摒除杂念，全力以赴。曾希圣身为二局局长，责任更重，有时难免急躁，身边同事都尽量避免在破译期间打搅他。

0: 长期以来，由于保密需要，指导二局情报工作的人并不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在物质条件紧缺的情况下，仍给予他们许多关怀。军委二局也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在扎西期间，虽然国民党军不断变换通信密码，但是他们还是用四天时间连续攻克敌军六本密码，将上至蒋介石意图，下至各路围剿军的具体部署和行止了若指掌。
1: 1935年2月6日，为了调动滇军围剿中央红军的积极性，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新官上任三把火，龙云随即用电报发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红军情况分析、作战方略、兵力部署、行动时间等等重要机密。电报最后还十分郑重地署上了总司令龙云的大名。谁知2月7日晚上，这封密电发出后不久，就被军委二局截获，并且成功破译。
0: 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回师东进、再度赤水、重占遵义的策略。在国民党军向扎西地区逼近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二度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遵义战役中，红军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由此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著名词篇。1935年3月8日，深夜的狗坝，军委纵队悄然进驻，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争论即将在这里爆发。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发来电报，建议主力进攻狗坝西面的打鼓新场和三重堰，歼灭驻守的前军。当一封封密电堆叠在桌案上，毛泽东仔细翻阅，眼神越发凝重。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是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他的主张，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弃。
1: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还记得那晚的情景。毛主席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0: 根据最新的敌情通报，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最终会议做出调整战术的决定，紧急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红军主力随即调整方向，改打鲁班场，同时在茅台渡口架起浮桥，第三次渡过赤水。三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在赤水河边的树林里隐蔽起来。毛泽东下令全军无线电静默，只收报不发报。 另外命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携带电台，一边前进一边发报，伪装成主力部队要从川南古蔺地区渡过长江的样子。红军的这番阵仗果然让蒋介石上了钩，他急忙调集重兵，准备在叙永、古蔺、毕节一带聚歼中央红军。然而就在敌军摩拳擦掌等待合围的一刻，毛泽东却再次做出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赤水。
1: 就在3月21日，红军四渡赤水这天，蒋介石从电台情报当中获悉红军主力的踪迹，他很快反应过来，发出密电调兵追击。而这封3月22日凌晨1时蒋介石发给龙云的密电，毫无意外地被红军电台截获，12个小时后就被破译出来，放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当天晚上，情报中的极端话被摘录出来，出现在红军司令部的敌情通报中。
0: 国民党军新鲜出炉的军事部署，仅在一天之内就成为红军指挥者手中的敌情参考。当时在军委二局负责易报工作的邹必照曾回忆道，我们制造的大玻璃杯把这位委员长也扣在里面，蒋介石变成我们日日夜夜控制着的杯中人主角。
2: 四渡赤水期间，二局是侦破了蒋介石包括湘军、黔军、桂军、川军、滇军这几个方面密码是90余个，所以二局对敌人的情报掌握、敌人的监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0: 毛泽东在1939年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评价二局：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实际上，正是军委二局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红军领导人料敌于先，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3: 赤渡赤水并不是已先设计好的，在这其中呢，是吧？他填补了贯穿的一个敌变我变。什么叫用兵如神呢？因敌变化而取胜，你变我变，我打赢了，这就是用兵如神。
0: 自四渡赤水以来，红军的行踪成谜，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川滇黔一带兜兜转转，却始终无法合围中央红军。蒋介石决定亲自坐镇，连夜带着宋美龄从重庆飞抵贵阳，指挥围剿行动。而这时的中央红军为了大规模调动敌人，选择更为有利的北上路线，决定向南再渡乌江。1935年3月，红军主力向南直插，开始于金沙县安底镇附近秘密南渡乌江。这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1: 1935年3月30日，军委二局通过截获敌军电报得知，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6个师的兵力正从安底西北的封箱坝、茅台地区向泮水、打鼓新场方向前进，距离渡江的红军只有1天的路程。但是红军全部渡江至少需要3天时间，如果这时候与敌人撞上，中央红军将会陷入背水一战的险境，形势十分危急。
0: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灵机一动，想到一个计策。
2: 我们已经掌握了，也知道他的手法，所以呢，就跟主席建议，说我们可以
4: 把他那国民党军队，我们给他发一个电报，把他调走，然后我们就从他调走的地方就穿插出去了。
0: 对曾希圣提出的这个办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拍案叫绝。于是二局仿照蒋介石平时的行文方式，给周浑元、吴奇伟发去假电报。吴奇伟、周浑元果然率部由南下直追，改向偏西侧追，向汉水、打鼓新场、三重堰奔去，避免了一场惨烈血战。中央红军成功南渡吴江后，一路推进，直逼贵阳，甚至一度达到距离贵阳城仅20公里的飞机场。
5: 那蒋介石吓坏了，是吧？灵魂出窍，老帅受到威胁了，将军了，人家这个红军，所以就赶快叫部队啊向贵阳靠拢。同时，他也亲自下令给孙路急行军到这个贵阳来保驾。
0: 面对红军直逼贵阳的态势，蒋介石不得不紧急调兵遣将。然而，他能够迅速调动的部队，并非中央军嫡系，而是就近驻扎的滇军。
6: 这个时间，这边只剩了一个，就是滇军孙渡的部队。这就好办了，所以毛泽东这个时间才有了那句话，叫“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0: 毛泽东立刻下令，趁敌军换防之际，中央红军大军南下，直插金沙江。几个月来，红军战士们一天行军100多华里，体力已经被消耗到了极限，饥饿、疲劳、伤病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们。
1: 曹翔人拖着虚弱的身体跑一阵歇一阵，天色渐暗，他跟大部队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此时远处传来狗叫的声音，甚至还能看见地主民团手中闪动的火把。遇到这些残忍的武装民团，调队的红军将士通常是凶多吉少。就在曹翔人感到绝望的时候，路上突然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他抬眼望去，来的是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黄克诚见到路边的曹翔人，立刻把他扶上马，继续向前走。在黄克诚的帮助下，曹翔人总算是赶上了大部队。
0: 相比于曹翔人，一电科的参谋陈仲山就没那么幸运。1935年5月1日，调队的陈仲山在云南巡甸被滇军俘虏。他身上携带着部分已经溢出的敌军密电，龙云才吃惊地发现，红军竟有如此强的破译能力。他将这个发现告知蒋介石，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各部废止原用密码本，规定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倍，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陈仲山被俘的事，军委二局也从破译敌人电报中得知。大家对即将面临的困难早有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加密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并没有出现大改变。
7: 国民党的密码太复杂了，他们也不愿意去做那么多辛苦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蒋介石他对国民党各路军阀呢，他实际上也对他们还是监控的，他也不愿意去提升他们的密码能力。
0: 如此一来，红军在对国民党军的无线电侦察技术上始终保有优势。
8: 蒋介石也是个别大的，他的那个保密的我也没有报，这个反过来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保密怎么样，人家是抄我们的，一样这样人家抄我们，但是我们的人家搞，
0: 就在陈仲山被俘虏之后不久，1935年5月2日，怒涛滚滚的金沙江畔，中央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但是红一、红三军团却在渡江过程中遭遇敌情。眼看追击的国民党军万耀皇师已经与殿后掩护的红五军团接触并发生激战，大家都焦急万分。
1: 那时如果万耀皇师推进到金沙江渡口，再加上其他敌军跟进纠缠，红军的两大军团很可能就无法渡江，面临和中革军委被隔江阻断的危险。危急关头，军委二局的曹湘仁破译出万耀皇发给蒋介石的密电，其中内容竟然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万耀皇不仅没有报告已经与红五军团发生激战，甚至谎称在前进的路上没有发现红军踪迹。决定退回到距离皎平渡100里外的团街进行休整。
0: 原来万耀皇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非嫡系，对蒋介石阳奉阴违。当遭遇红五军团反击后，为保存实力，他们竟然谎称没有发现红军。
5: 毛主席一看这个红一、红三军团在他们计划的那个渡口过不去啊，但是国民党一下子还不会来，就赶紧把他们这一三军团调到这个皎平渡。
0: 正如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直到第七天，该师别动队的一个营才试探性地向皎平渡搜索前进，结果刚一接近就被红39团击退。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成功渡过金沙江。出于保密考虑，长征中只有少数指挥者了解敌军情报和毛泽东的指挥意图，大部分红军将士并不清楚为何要一直绕路穿插渡江渡河，但是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党的绝对忠诚，中央红军一路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过一望无垠的川北草地。
1: 一天中午，红一军团侦察连的战士们正在吃午饭，军团通信员突然过来通知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接受任务。两个人立刻放下碗筷，跑到军团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微笑着招呼他们进屋，指着地图说：“即刻出发，到达哈达铺侦察敌情，再筹措一些粮草物资。”向来干脆的两个人领了任务，马上就要动身。这时，毛泽东走过来嘱咐说：“你们再找点精神食粮回来，日期越近越好。”这里所说的精神食粮，指的就是长征中难以获得的报纸杂志。毛泽东希望通过他们了解全国局势的变化。
0: 带着这个特殊的任务，梁兴初在哈达铺镇的邮局里找到了里面堆积着的大量报纸。毛泽东等人从一张报纸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根据报纸上的信息，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进军陕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25000里长征落下帷幕。这25000里长征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在这条漫长而曲折的征途中，侦察、谍报、 无线电破译和军事情报，构成了一张无形的情报网，支撑着红军的每一个决策，为夺取长征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意背后，也蕴含着情报工作不可磨灭的贡献。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10: 介绍我
9: 啊，
10: 还隆重的？
9: 对。
10: 哎呦，
9: 刘老师
10: 啊，
9: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10: 哎呦，这可不敢当。
9: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10: 7岁，
9: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10: 18，
9: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10: 我是说相声的啊，
9: 反正获过不少奖。
10: 嗨，
9: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10: 什么词儿这是？
9: 他闺女
10: 啊，什么毛病？
9: 激动
10: 过了，
9: 控制不住了。
10: 嗨，
9: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10: 汉子
9: 啊，捧的，
10: 这是捧我闺女，
9: 这是夸她。啊，
10: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9: 没法不熟悉
10: 啊！
9: 我是您的粉丝，
10: 喜欢我的相声，
9: 喜欢您的闺女。
10: 你不是

0: 愿丝。
1: 那我是
0: 缠丝。
2: 你缠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
0: 有目的。
1: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2: 什么任务？
1: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0: 什么？
1: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爸爸。哎，爸爸。哎，不，
0: 兄弟，别这么客气。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1: 爸爸，爸爸，爸爸，
0: 你太缺父爱了。
1: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0: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裸婚呢？
2: 什么都不穿，
1: 那叫裸体。
2: 你这个呢？
1: 裸婚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2: 这叫六没？
1: 对，
2: 我看你是没六。哎，
0: 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1: 花？
0: 你花什么了？
1: 九块啊，登记嘛。俩人十八呢，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她又来了，
1: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2: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1: 结婚还得有房子。
2: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1: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2: 房子有吗？
1: 我想想。
2: 想想
1: 想想啊，想想。哎，
2: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1: 有
2: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两套一居室，行吗？
2: 行啊。
1: 就是小点。
2: 多大？
1: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2: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1: 那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2: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1: 有。
2: 有什么呀？
1: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2: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2: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2: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啊，有
2: 有
1: 有。
2: 哪儿了？
1: 药王庙。
2: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2: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2: 你的
1: 开发商。
2: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2: 贷款买房，
1: 对，
2: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2: 三千啊，三千就敢贷款？
1: 怎么了？
2: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2: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2: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儿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2: 你活不到60。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2: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2: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1: 不，这不行，
2: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2: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2: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2: 哎，
1: 想办法，哎，
2: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
2: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2: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2: 你连婚房都没有。

0: 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0: 不明白，
1: 没明白。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0: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来，来，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0: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0: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0: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0: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0: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0: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0: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0: 怨谁呀？
1: 怨您呢。
0: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0: 谁说的这是？
1: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0: 吓唬谁呀？啊，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0: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0: 说大话。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0: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1: 真有办法了。
0: 说说说说。
1: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0: 倒插门。
1: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0: 爱。
1: 说爱。
0: 爱。
1: 爱。
0: 爱。爱。爱。踩脚了。
1: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哎，
0: 走走。哎呦，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1: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说同意。爸爸，爸爸。
0: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个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0: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0: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0: 同意。啊啊，同意。
1: 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0: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0: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那我爸爸呢？
0: 老爷。
1: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1: 愿意。哎，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2: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2: 别住我房啊。哎，
1: 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
0: 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幽默诙谐，
4: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5: 那多干得很啊。
4: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5: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
4: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
5: 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4: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5: 共同合作。
4: 我是甲，
5: 我是乙，
4: 我是逗哏的，
5: 我是捧哏的。
4: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5: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4: 啊，绿叶，
5: 绿叶陪衬作用。
4: 我是一株小草，
5: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嘟嘟嘟还咬呢。
4: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5: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4: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5: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4: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5: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4: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5: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4: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5: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啊。对对，
4: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哦，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5: 怎么见得？
4: 就拿您来讲，
5: 说我，
4: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5: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
4: 对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5: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4: 您的食物结构
5: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4: 您的家庭，
5: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4: 您的性格，
5: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4: 搭配的多好，
5: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4: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哎，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5: 我买了很多嘛。
4: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5: 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5: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啊，我们可买冰箱啊，搭大衣啊。
4: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搭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制冷快，温度低，嗯，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5: 哦，不错呀。
4: 当您打开冰箱时，嗯，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嗯，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5: 还够凉的。
4: 如果您身着单薄，嗯，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哦，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啊，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5: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4: 为了防患于未然，嗯，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5: 干嘛呀？
4: 请您穿上棉大衣，哦，请您穿上棉大衣。
5: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5: 搭水舀子呀？
4: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5: 什么呀？
4: 免不了出毛病，
5: 这倒是实话。
4: 万一下水管堵塞，嗯，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5: 那也用不了15个。
4: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5: 干嘛？
4: 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嗯，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5: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4: 这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5: 这怎么搭配的？
4: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5: 搭老花镜啊。
4: 广告做得好啊。
5: 又怎么做的？
4: 我们搭配盘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吧。
5: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4: 这你就明白多了。
5: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4: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5: 那也戴不了。
4: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5: 对，
4: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5: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4: 对，
5: 哦，对，
4: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
5: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4: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5: 是你。
4: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5: 搭配协会
4: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5: 哦，
4: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5: 是吗？
4: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5: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4: 您来吧。
5: 刘伟同志，
4: 说吧。
5: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4: 讲吧。
5: 我呀，还没工作呢。
4: 这个没问题。
5: 是吗？
4: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5: 那好。
4: 你有什么专长？
5: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4: 没有问题啊。
5: 啊，
4: 好啊。
5: 是吗？
4: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5: 哦，
4: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5: 我去。
4: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人负责了。
5: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4: 怎么样吧？
5: 也太好了。
4: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5: 就这么定了。
4: 不过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这支青年足球队
5: 啊，
4: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5: 搭老太太啊？
4: 哎，
5: 怎么搭那个呢？
4: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5: 哦，全你们家人。
4: 教法细腻啊，
5: 老太太。
4: 俗话说得好，
5: 怎么
4: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5: 这像话吗？这个
4: 你看呢？
5: 我不去了。
4: 别着急。
5: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4: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5: 啊，
4: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5: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4: 解决得了。
5: 比如说我呀
4: 啊，
5: 还没对象呢。
4: 这个没有问题。
5: 嗯，
4: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5: 好、
4: 哦、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5: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4: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5: 阿信型。
4: 哎，
5: 哦，好。
4: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5: 好、哦、
4: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5: 好、哦，
4: 我们这几种都有。
5: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4: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5: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4: 您啊，
5: 啊，
4: 就您这个气质，
5: 这个形象，
4: 您这个个头，
5: 这个高度，
4: 我建议，
5: 哎，
4: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5: 阿七婆。
4: 哎，
5: 合适。
4: 合适吧。
5: 我正缺一干妈呢。
4: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5: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4: 等着，
5: 像话吗？这个
4: 狗里给你拜见，
5: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4: 什么
5: 像话吗？您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不？我告诉你
4: 不喜欢。
5: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4: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5: 我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4: 谁
5: 真优美型拿过来。
4: 真优美，
5: 真优美型，
4: 你放心吧。
5: 哎，
4: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5: 不，真有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4: 真有美型。
5: 哎，对了，
4: 介绍给你。
5: 好，
4: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5: 谢谢你了，
4: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5: 就这么定了。
4: 不过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一个真有美
5: 啊，
4: 搭500斤萝卜。
5: 搭萝卜呀？
4: 哎，
5: 不搭。
4: 这是我们规定，
5: 宁可不要。
4: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5: 那我不要，
4: 换别人。
5: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4: 杏子
5: 也凑合了。
4: 得了，哎，一个杏子
5: 行，
4: 搭700斤茄子。
5: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4: 那没办法
5: 啊，
4: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5: 哦，
4: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儿。
5: 那不能搭给我呀？
4: 怎么
5: 像话？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4: 你还增加维生素？
5: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4: 不搞了。
5: 我怕什么？我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4: 学文化，
5: 学知识，
4: 打算学点什么？
5: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4: 好啊，
5: 然后咱再
4: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5: 还用你说呀？
4: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5: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4: 我舅舅。
5: 你舅舅？
4: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5: 你甭提那个，行啊。你舅舅是干嘛的？
4: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5: 教书、
4: 看门。
5: 干嘛？工友。
4: 谁说工友？
5: 你说的。
4: 谁说的？
5: 不看门吗？
4: 文化大革命当中。

0: 暗门。
1: 啊，在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就得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
0: 啊！
1: 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1: 有点民族的气节
0: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四维佛。我怎么
1: 这味儿呢？
0: 啊，都这味儿。
1: 哦，这事儿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二堂
1: 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三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
1: 啊，
0: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0: 病了好啊
1: 啊！
0: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1: 啊。
0: 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
0: 啊，
1: 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
1: 哎，
0: 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2-2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0: 那吧，
1: 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2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
1: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3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儿交流，
7: 多交流吗？
6: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7: 不是一行业吗？
6: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7: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6: 怎么了我？
7: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6: 我啊，我唱歌的。
7: 什么？
6: 唱歌的？
7: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6: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7: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6: 对呀。哦，不认识我？
7: 没见过。
6: 我给你提个人。
7: 说。
6: 浴缸。
7: 浴缸。李。浴缸李。哎，你是洗澡水。
6: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7: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头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6: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7: 什么呀？
6: 李浴缸，
7: 你认识李浴缸？
6: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7: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6: 对呀，他叫浴缸，
7: 您叫
6: 浴霸，
7: 哎，好，
6: 哎，
7: 太好了，嘿，这您是挂得高，
6: 哎，对，
7: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6: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7: 你不大浴霸吗？
6: 不是那俩字儿。
7: 那什么意思啊？
6: 就听完我的歌，让观众欲罢不能。
7: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6: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7: 就很喜欢你的
6: 李浴霸呀。
7: 这是本名。
6: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7: 您叫
6: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对不对
7: 、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6: 不是。
7: 这怎么解释？
6: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7: 我谁不懂？
6: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7: 意大利
6: 大胡子。
7: 大胡子
6: 那个帕瓦罗蒂。
7: 好啊。
6: 哪歌唱得好？
7: 我的太阳。
6: 我唱的也好。
7: 你也好啊。
6: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7: 小太阳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6: 没见过我啊。正常。
7: 为什么呢？
6: 不常在国内演出。
7: 在哪儿啊？
6: 国外。
7: 什么地方？
6: 美国百老汇。
7: 过去好地方。
6: 英国伦敦的西岸。
7: 你瞧，
6: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哎，
7: 霍悉尼还厉害。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6: 谁说了？
7: 霍悉尼歌剧院。悉尼歌剧院，
6: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
7: 这个车谁这么说话呀？
6: 我悉尼歌剧院都在那儿演出。
7: 那这回回来
6: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7: 这么年轻告别了？
6: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7: 国外发展了，
6: 久站国外了，
7: 也行啊，
6: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7: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6: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7: 怎么了？
6: 太便宜了
7: 啊，便宜。
6: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7: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6: 5000欧元。
7: 5000欧元
6: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7: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6: 你算一算。
7: 我学理科的呀。
6: 对，
7: 5000，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6: 对，
7: 就你是吧？
6: 对，
7: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45，他不是，他是这五
6: 这多少钱呢？这个，
7: 哎呀，
6: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7: 多少钱呢？
6: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7: 三万多块钱吧，
6: 大概就这个数。
7: 哦，嗯，太贵了。
6: 太贵了，
7: 没人买。
6: 你觉得贵？
7: 那你们
6: 货卖于十家。
7: 货
6: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李玉霸告别演出，
7: 嗯，
6: 10几万张票啊，
7: 嚯嚯，
6: 一抢而光，
7: 全卖光了。

0: 的啊 ，Lady Gaga。哎姐 ，Lady Gaga，
1: 我这有一 Lady K。来了，那搅和你！
0: 你先说的 Lady K，
1: 你先说的 Lady Gaga，
0: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嗯
1: ，Gaga，
0: 什么
1: Gaga？
0: 对儿 Gaga 的。
1: Lady Gaga
0: 啊 ，Lady Gaga
1: 那个喊牛呢啊，不是那个，
0: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1: 谁呀、啊？
0: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1: 媳妇儿，
0: 对对对，
1: 叫
0: 辣妹，
1: 啊、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0: 对他从伦敦唱的歌就来了，
1: 唱的是
0: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哎呀呀呀，辣妹子，
1: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0: 不叫辣妹子吗？啊，
1: 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0: 辣妹，嗯，她也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1: 哪位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
1: 大清早
0: 也来了。
1: 大清早是谁呀、啊？
0: 四大天王之一嘛，刘德华。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1: 那马德华那是
0: 不叫什么德华？
1: 不叫德华。张学友
0: 不是学友，
1: 郭富城
0: 不是富城，
1: 黎明，
0: 大清早吗？
1: 谁叫这名儿啊？
0: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1: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0: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1: 别少说这个、哎、呀，
0: 对不对呀、啊？
1: 这也来了，
0: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1: 十几万，
0: 我一看啊。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1: 你瞧瞧，
0: 开唱，
1: 开唱，
0: 刚要唱，
1: 怎么样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后排的观众听见了，
1: 说什么呢？
0: 看不见
1: 啊、哦，瞧不见，
0: 看不见他。
1: 哎呦，
0: 这怎么办？
1: 这个
0: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1: 才有热量。
0: 你老打带我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1: 不是欲望啊，
0: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1: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0: 对，
1: 我给你出主意，
0: 怎么办？
1: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0: 怎么着？
1: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或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还挂。
0: 你糊涂啊！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1: 是啊，
0: 我在草原上，
1: 你全挂蒙古包上。
0: 真能胡出主意，
1: 一大包上挂一个，
0: 那才多少人呢？
1: 这也不行啊，
0: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1: 这个呀，
0: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1: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0: 你去了？
1: 没有啊。
0: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1: 没去啊。
0: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1: 没有啊。
0: 粉丝你好，你好，
1: 别
0: 看我去了，
1: 我没看你啊。
0: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1: 真挂的是你呀、啊，
0: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1: 这什么典故啊？
0: 2008年，嗯、啊，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吊起来？
1: 为什么呢？
0: 吊起来有范儿啊，啊，
1: 有范儿，
0: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1: 对，
0: 对不对？
1: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0: 哎，嗯，什么叫风姿？
1: 那是你看。吊你，
0: 吊我啊！说吊就吊，
1: 说吊就吊，
0: 吊威亚，
1: 吊威亚啊！
0: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1: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0: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1: 啊，嚯家，
0: 蹬
1: 啊，还蹬，嚓，哎呀呵，嚯呵，
0: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哎，走你，哎，走你，
1: 好家伙，怎么升旗来了？跑这儿，
0: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1: 是吗？
0: 看着看着看着，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1: 挂了就说你呢，
0: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1: 来吧，
0: 这回可以唱。
1: 就是，
0: 五、四，
1: 倒计时，
0: 三、二、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1: 这高兴哦，
0: 摇秃，哎，嚯，我这，
1: 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还我吧，还我吧，嗯。
0: 没事，
1: 是
0: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1: 再来，唰，又上去了。

0: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0: 嗯，
1: 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1: 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1: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0: 多好！
1: 我再来一回，
0: 行啊。
1: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0: 哎，
1: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0: 是是是，
1: 我的太阳，
0: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好腔儿啊！
1: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2: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退场哦，
2: 啊、就全走了，
1: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2: 嚯！
1: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2: 那当然生气了。
1: 我不生气。
2: 你怎么不生气啊？
1: 活该
2: 啊！
1: 他不懂艺术。
2: 就混账！
1: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2: 哪点呀、啊？
1: 他们把我升上去
2: 啊，
1: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
5: 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
4: 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
5: 这咋还漏了？
4: 我要不你，
5: 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6: 需要？
5: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哦啊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呀，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7: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5: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7: 揍他，
5: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7: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呵呵，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5: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7: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

0: 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啥意思？
2: 就是麻辣烫撒了。
1: 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0: 我都想招呢嘛。
1: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你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
2: 还买一个？
0: 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哦，
1: 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1: 那你就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1: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1: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嗯，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
1: 啊、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0: 我还跨界了。
2: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0: 赶紧买吧，快点、
2: 哎、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0: 是厕所？
3: 你说啥？
2: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0: 饿了你说，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2: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0: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2: 哎呀，
0: 是不是？
2: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吃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3: 哎呀，没事，
0: 串味儿，
3: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4: 大哥，干啥呢？
2: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4: 好吃不？
2: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4: 我呀。是这家的呀，
2: 嗨，

0: 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
1: 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0: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跟你说，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我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0: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1: 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1: 啊。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啊，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1: 违远了。2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1: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吃不吃？我们送外卖的。
2: 你吃不吃？
0: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你？5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1: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10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2: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3份盖浇饭。2份热干面，1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2年再结婚。
1: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2年结婚？过2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2: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2: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

0: 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
1: 什么玩意儿？
2: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2: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2: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2: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2: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3: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4: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5: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6: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7: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8: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9: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呢，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0: 鞋、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 Missy。独中三元，告诉大家，独中三元，我是小雨。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啊，周三了，哈哈，独中三元，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发送阿拉伯数字616，看看这张图。梅西为什么能够独中三元？那还不是因为他听了开心副驾驶，看了这张图他才做到的。我的天哪，球王就是球王，那家伙真是，你说他老吗？人家老当益壮，还能上2档节目直播，这好像不是梅西的事儿啊。行吧啊，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啊，晚高峰的路上呢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对，今天又是升温了啊，就是升温了，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你看这个温度说起来就起来了，是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关注世界杯啊，反正我是没看啊。那时候没看，你怎么知道？我看标题的档啊，哪有时间看世界杯？哪有时间看世界杯？我一天到晚就是直播直播直播，带货带货带货，没有那么夸张了，还行，反正就是第三天了嘛，然后就慢慢的，进入状态，但是也发现呢，就是中罗逍遥的粉丝们也走的差不多了啊。给了我3天的时间，他们陪了我3天，他们也觉得仁至义尽了吧。没有那么惨了，没有那么惨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咱们雨露均沾，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发送阿拉伯数字61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其实昨天发这张图的时候并不知道梅西今天会独中三元啊，但是真的是巧了，给大家看的呢正好是我们徽州的一口古井啊，古井那个井盖上呢正好有三个圆圈，它的本意呢就是大家打水的时候啊可以3个桶一起下去，不用就是一个人在打然后另外几个人在等，这样的话呢可以提升效率，知道吧？没想到球王听了开心副驾驶以后长姿势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16来看独中三元。独中三元本来是想送给各位考生的，因为2026年的中高考都结束了嘛，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好运吧，好不好？
4: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5: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6: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2个字，兴奋，这2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

0: 想要大三元大四喜的朋友发送616啊，大三元大四喜。字里花开说小雨又转场了，从正午乐逍遥又回到开心副驾驶了。是啊，这几天就是在不断的切换嘛，已经第三天了，已经第三天了。相对而言要稍微适应点了。今天早上送完闺女儿，然后坐地铁来，快十点钟了，也还是相对稍微从容一些吧。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这个中年人呐、啊，上有老下有小啊，不重要。真爱医生说，我又从908过来串门了。别介，不要那么见外好不好？什么908 971，我们是一家人，是吧？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你在串门，我们就觉得呀，你就是对门啊、哦。你看，我们的邵总。邵总每次都来听，你知道邵总是咱们971和908啊，现在是一把手啊。你看人家每次到晚高峰的时候都锁定收听开心副驾驶。那、啊、你这上哪说理去啊？对不对？哎，这领导的选择，哎，这个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诸位，你们知道吗？曾经的开心副驾驶收听率是怎么拉起来的？就是靠同事和领导的监听，不是收听。我同事下节目的时候都是听开心副驾驶的啊，都是听开心副驾驶的，包括从经济台到交通台的某位女同事啊，正好我们现在在交通台是接班啊，接班，她也是只听开心副驾驶啊，只听开心副驾驶。你这个怎么我？不瞒大家讲啊，前天我上了第一天的节目，上完了以后，我打电话给交通台的同事，问他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他立马就说：“哎，你在节目里说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了吧？哦，你说那个了吧？天哪，你知道吗？我在上节目的时候，交通台的同事是放着大喇叭在办公室听的，知道吧？领导同事们挖着西瓜喝着啤酒，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啊。”行吧，来来来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616。今天中午我没听，我睡着了。我直播的时候也睡着了，我是在梦游啊。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3: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4: 来自乌干达在西非。
5: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4: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0: 银子说奇怪了，为什么我的971车里显示的是104呢？没有关系啊，因为就是合肥以外的开心果，大家所在的城市可能评点都不一样，评点都不一样。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大名和小名吧。对啊，大名和小名啊，90.8它是全省同频，所以它好惨啊，它只有一个名字，哎，好惨，好惨，好惨。

0: 朋友们，邵总在微信公众号开幸福大使上说，小雨同志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十七点四十分，来，大家发阿拉伯数字616了吧，看到这个三眼井了吧。其实三眼井在咱们安徽，在徽州啊，是有非常浓重的寓意的啊。当然了，它跟足球没什么关系，它预示的是大三元。什么叫大三元呢？就是乡试第一、会试第一、殿试第一，也就是状元嘛，解元、会元和状元，所以叫大三元，叫连中三元，知道了吧？各位要有这个概念啊，要有这个概念。那么在科举的历史上，总共有多少个大三元呢？17位，17个大三元。有多少个状元呢？600多个状元。也就是说，600多个状元里面，只有17个人是三个考试都是第一的。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上啊，好，大家记住了吗？1300多年，然后600多位状元，17个大三元，其中还有3个武状元啊，其中还有3个武状元。同时，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啊，大六元。那个是不是三元三次考试吗？因为在乡试之前呢，还有小三元之说，就是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府试和院试，如果你县试、府试和院试又拿了第一的话，那你就是大六元。朋友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什么呢？叫做世上无难事，只要肯背稿。你看看，所以，嘚瑟，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真的无吗？不，有的。就是真的有大六元都有，有，而且是咱们安徽池州人，安徽池州人叫黄官，黄官在明朝他是第一位大三元，同时也是六元状元，黄官，厉害吧？咱们合肥，安徽合肥啊，也有一个大三元的得主，他叫杨志，他是北宋的大三元，北宋大三元啊。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616的开心果啊，皇冠和杨志呢，就都会保佑大家的啊。
1: 你说我又不考试，
0: 没关系，就是你的子子孙孙。你的亲戚朋友啊，都会沾光的啊。皇冠和杨志保佑你啊。我们的开心果小白说，小雨现在是上2份班吗？我漏听了什么？我现在在中午在安徽交通广播那边，帮姚哥代班。就是正午乐逍遥，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呢是打2份工。
1: 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2杯，请问喝几杯？
0: 好了，17点43分，我们今天第一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既然说到了什么大三元、大六元、大四喜啊，不重要。我想问的是，诸位，你们最难忘的一次考试是哪一回？啊，不管是考好还是考差，还是其他的什么缘故啊，甚至可能跟你自己的考试都无关，你是听别人说的，还是怎么样看到的都行，就是你最难忘的一次考试，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616那个图上趴着井口往下走的那两个是小满和妞妞啊，那是他们好像去年时候拍的吧？去年时候拍的，你看那个时候脑袋还比较小，现在已经脑袋伸不下去了。哎，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1: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轻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0: 好了，17:48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大头大头啊，大头宝宝就说了，小雨你主持副驾驶，我主持主驾驶，听着开心副驾驶，哎。你主持副驾驶，我主持主驾驶，听着开心副驾驶，这个绕口令可以啊！这不大不大不大皮，不知不大不大皮。说说看最难忘的一次考试啊，就是银子说，小雨上周日的二场考试，今天通知我通过了，特别的开心。今天晚上哈不死酒，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昨天。我破了戒了，喝了，因为老婆出差回来，我没办法，我是奉旨喝酒。结果今天早上的训练，差点把我跑吐了。所以酒真的要控制量啊，控制量。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最难忘的一次考，哎呀，哎呀。这考试作弊被逮着的事就别说了吧，万一你的老师此时此刻也在听着开心副驾驶，多没有面子呀！哎，说到作弊哦，想当年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考什么微积分之类的吧，然后卷子发。

0: 趴下来没多久我就交了。那个说你写这么快吗？不，我一题都不会，我交的是白卷。真的，老师还问我说你什么情况这是？我说不会，我回去自学，回头再搞，好像回头也不会。主打一个诚信啊，主打一个诚信。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最重要。
1: 小雨，我刚才在踩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2: 我要你们在一起。
0: 端午节又叫卫生节，这天人们要扫庭院挂艾草，宣称不杀菌防病，菖蒲叶子呈箭形插在门口可以辟邪。嘿，我是菖蒲，离我远点。躲端午简称躲午，民间以农历五月为恶月，这天外家的女儿会回娘家，凡事都要避一避。我不要上班，我不要上学，你不要做梦。端午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文斗就是报上植物名来，武斗则是二草相缠相互拉扯，先断者只能去喂猪了。孩子们在端午这天会佩戴香囊，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料，外层以丝布包裹，颜色多为青、黄、赤、白、黑，因为这五色为吉祥色。除了五色，端午还有五毒之说，他们是蟾蜍、蛇、蝎子、蜈蚣、壁虎，人们把它画在饼上然后吃掉，以示自己的强大。还有五黄，黄瓜、黄鳝、黄鱼、雄黄酒和咸鸭蛋，
3: 吃了吗？
0: 最后说下端午节最最经典的粽子，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Thank you， 我是屈原，我不姓屈，我是楚国王室，我姓米，对，就是《芈月传》的米。温馨提示你们，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啊，不是，给我留点儿。
4: 开心抱一抱，
5: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4: 开心抱一抱，
6: I want you抱我。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加拿大警方说，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名退休飞行员被指控涉嫌无照飞行16年。他涉嫌在2009年到2025年间，在未持有驾驶大型商用飞机执照的情况下，使用伪造的执照文件骗过航空运营商和监管部门，担任客机机长，直飞国际国内航班超过900架次。我相信这个时候有老司机就会说了，哎，有技术不一定有执照，有执照不一定有技术。坐过他飞机的乘客这个时候心里肯定有点怕怕吧。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安徽滁州啊。安徽一名女子在家里的枕套啊掉落到高层的窗外，她灵机一动，绑住小龙虾，成功的把枕套夹了回来。据介绍，当事人汪女士家的被子接连几次掉到了楼下，每次呢只能麻烦邻居开门去捡。这只小龙虾呢是将枕套夹起来，然后把它拎上来，不是枕头啊，是枕套啊。好家伙，枕头那龙虾得，那是波士顿的吧。总之啊，这件事儿让汪女士非常的感动，事后她也将这只小龙虾放生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遇见博主剑客范十三最近发布视频，成功的用一支圆珠笔熄灭了30支蜡烛，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目标是10根蜡烛，他却直接把难度上升到30根。范十三表示 ，AI 说挑战30根蜡烛的成功概率几乎为零。为了不输给 AI， 他练习了1个月，熄灭了 1万多根蜡烛，最终挑战成功。所以 AI 只是走过人类走过的路罢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

0: 时间1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0: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科学家预言，地球将越来越热。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今天早上跑步差点没热死的了的小雨。今天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同时呢，明天是这个礼拜按道理说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因为周五就是端午节了，提前呢给大家拜个晚，不是啊。哪跟哪儿啊，这都是。对，科学家预言地球将越来越热。今天早晨在园博园跑步的时候，园博园你知道就是那个大草坪机场跑道，那无遮无拦的。我说今天早上怎么没有人在那边跑步呢，我差点没晒成非洲鸡啊，这是好热啊早上，我的天哪。然后跑大概2-3公里吧，就基本上脱力了，太累了太累了。我估计啊是就是二场干多了，就是这样的。行吧，不开玩笑了啊。各位，今天是6月17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哎，今天是全国低碳日。所以呢，开心副驾驶，你知道我们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科技感时代，是吧？环保，是吧？正能量，对不对？反正吹牛也那个。吹牛应该没有高碳吧，啊，低碳吧。说说你日常无意间做的那些低碳的小事儿啊，记住哦，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哦，一个是无意间啊，无意间，还有做的一些低碳的小事儿，不要讲那些特别宏大的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用啊，就是点点滴滴，大家举手之劳，大家听了以后呢立马可以去模仿，立马可以去做的一些低碳小事儿，无意间做的低碳小事儿，我相信各位开心果一定有，大家可以想一想好吗？微信公众号发送到开心副驾驶，不是，微信公众号发送到开心副驾驶，这不都是废话吗？废话多了不算低碳吧？大智者寡预言啊，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发送过来，记住我们的口号，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4: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5: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6: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以往在这一天大家都会真诚地说一句端午快乐，但是近年来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端午安康。给个理由先，
7: 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说快乐不合适哦。
6: 端午安康这说法最先流传开来是源自非遗专家杨广宇的一段话。2005年端午节前，许多朋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见到这样一条消息，
8: 快到端午节了，有不少朋友又要互助端午快乐。
6: 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可实际上，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谣言。这位神奇的非遗专家，自从2015年对公众说完这段所谓的端午扫盲之后，从此销声匿迹。 无论在互联网上如何搜索，杨广宇都只能查到一些理工科教授的资料，与非遗没有半毛钱关系。1926年

民国学者江少元发表了一篇名为《端午进度本义考》，通过考察史料，端午节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屈原的年代。同时，闻一多认为龙舟是出于古人的祭龙传统，黄石先生则解释吃粽子是古代祭祀神明感谢夏初粮食的丰收。目前我们可以说，端午节的真正起源其实是古人夏初庆祝丰收、祭龙、去病等多个习俗因为日期相近而合并形成的一个节日，与屈原真的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根据目前可查的资料，从唐代开始，端午就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张敖《端午相迎书》记录了古人庆祝端午的贺词：喜逢佳节，端午良辰，空被团粽，幸请光临。到了明代也是如此，《起卷泪寒》是一部记录官场书信格式的书籍，里面庆贺端午节的文章就有20多篇。宋代晏殊的《端午诗》：雕盘分楚粽，万户千门喜气多，也道出了当时人们过节皆是欢天喜地。看到这里，大家心中应该也有了答案，端午快乐没有错，只是谣言的传播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好吧，端午安康也没有错，不过您得知道，古往今来端午节都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所以大大方方祝福端午快乐吧。

鬼放这个片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今天中午在90.8，然后有一位听友还在说，对，听了这个片花以后，他讲，因为我们知道屈原，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节日就是悲伤的，以前的那些快乐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悲伤才是这个节日的底色。我说是这样啊，如果有人觉得就要悲伤，那你就端午安康呗，对不对？但你不能够阻止别人也可以快乐呀，因为这个的起源就是快乐呀，就是庆祝呀，对不对？就像那举个更极端的例子，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说明就是扫墓啊，怀念行人先人呢、啊，是悲伤啊，对不对？那么后面呢还有啊，是不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还可以吃吃喝喝呀，还可以去踏青啊，这都是多方面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到食堂去打饭啊，因为保持饿畅嘛，所以不能够提前吃12点的节目，所以我在节目以后才吃的饭。食堂的阿姨问我要不要筷子、勺子之类的，我说就不需要了，因为在我的柜子里永远放着就是可以使用的不锈钢的碗筷啊，就是能做一点儿做一点儿吧。所以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啊，问大家伙儿，有什么样日常的低碳小事儿？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大头宝宝说，我会随时关灯，特别好，特别好啊，最好在房间里的时候也关，好吧？反正经常啊，就是我在录音间录音的时候，然后有老师就进来说，哎，你怎么不开灯啊？我这习惯就是黑不隆咚的在里面工作，知道吧？后来他帮我把灯开开，然后看到我的脸，哦，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开灯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银格松说，低碳出行，把少开一天车变成短距离出行，变成徒步，长距离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通勤也有开车变成骑摩托出行，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啊。当然了，我在这里不是说哦，现在所有人开车的人都不要开车了，但是比方说你距离比较近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开呢？我现在送二宝去都是骑自行车送他去幼儿园，3公里来回6公里，对吧？又健身，主要是省钱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老师仰望啊，仰望说，报告开心副驾驶，这是6.1，我带同学们用塑料袋纸盒做的，举行了飞鹰般的时装秀。哦，是吗？哎呦，做的真不错哎，就各种各样的头饰啊，哎呀，好漂亮啊，都是用塑料哦，都是用纸盒做的，这是变废为宝啊，这是。他说横幅上写着，世界上本没有垃圾，他们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这是一句名言，挺好挺好，特别好啊。我们的小牌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说啊，低碳是吧，低碳我就是少吃产生气体的食物，我少放屁。
2: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3: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4: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 我们的次第花开花姐她说，低碳环保小习惯，洗菜水用来浇花，洗衣水用来拖地和冲马桶，买东西用布袋子，随手关灯，反正就是这样，但总有人说我抠。我觉得是这样啊，比方说你跟朋友在一起或者是出行的时候必须要花钱的时候，那肯定要花，而且我们大大方方的花，甚至给别人花都无所谓，但对自己，我觉得对生活，这叫节约，这不叫抠。一个再有钱，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英女王伊丽莎白在世的时候，她，你知道女王啊，坐拥整个王宫啊，她的房间多大呀，她只要走出这个房间她立马就关灯，因为按道理讲她是不是有钱，那她是不是抠到家了都，不是啊，人家没有觉得她这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表现，反而是一种美德呀，对不对？节约是一种美德呀，美德和抠是两回事啊，对吧？咱们不是守财奴，咱们该花钱的时候花呀，对不对？啊，好，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今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你看今天还是低碳日，对不对？今天又是周三，又是小周末，啊，那我们得来一下。来下什么？
5: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6: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5: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出来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6: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5: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6: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5: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0: 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1: 我
0: 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 好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1: 好呀好呀好呀！
2: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3: 各位啊，今天呢要给大家看一张图，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7617，三人行必有我师，看张图。我首先跟大家讲啊，这张图呢我是用 AI 然后生成的啊，因为当时我经过的时候呢，我没有来得及拍照，也不太好意思拍照，说实话啊。到后来呢，我就把这个事件呢跟 AI 表达了，然后 AI 帮我画了出来。好，问题来了，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617，发送阿拉伯数字617，大家来看一看，通过你的想象，通过你对 AI 和对我的理解，你来猜猜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猜的八九不离十的开心果呢，就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正宗山西老陈醋。

各位，今天的故事它的代号是617，发送阿拉伯数的617，你会得到一张图，不是0617啊，是617。然后呢，通过这张图，你看看它是一个大概怎样的故事。第一位猜出来的朋友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

0: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1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1: 没错，今日世界越来越好，好在哪里？好在你可以用你的五感去感知你周围的人或事。好，这里是安湖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617617，看一下 AI 生成的这张图啊，它是听我的口述然后做出来的这张图。小牌说这是在天鹅湖，一个大爷在踢石子儿玩，请问这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地方？古怪精灵说一个大爷在天湖散步，因为鞋底有沙，顺便洗个脚。然后天湖里面的鱼都给开玩笑开玩笑啊，哎，不过大家都看出来是天鹅湖了是吧？你知道当我讲到天鹅湖这几个字的时候， AI 当时给我生成，我的妈，我当时看傻了，我说这是什么，这是动物园吗？成百只天鹅在湖上。所以 AI 还是 AI 知道吧，根本就不知道天鹅湖里面根本没有天鹅。真是的，哎，老婆饼啊，这是啊。开心果 Lily 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温馨浪漫又感人的故事啊。温馨，感人，但是浪漫谈不上吧。因为我那天跑步从天鹅湖经过，然后我就看到一位大爷，然后在用自己的脚啊，把河岸上的小玩意儿一个一个的往湖里踢。我当时觉得，我说这踢啥呢？这是在迎接世界杯吗？这是啊。后来一看，不对，啊，这位大爷在踢什么呢？他在踢螺丝啊，他在踢螺丝啊。在不远处就有几个顽皮的孩子，他家人陪着一起在天湖边上啊，在用这个网兜啊，在河边，在湖边上岸边啊捞，我不知道在捞水草还是捞小鱼小虾什么的，然后一带上来就很多螺丝，螺丝会爬在岸边嘛，你知道吧，捞上来以后呢，他们水草也好螺丝也好就往那里一扔就不管了啊，然后这个大爷就把这个螺丝一个个的再踢回去。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其实说实话我挺感动的，因为对啊，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生命，在水里它的微不足道简直就跟陆地上的蚂蚁差不多吧，差不多吧，长得又不好看，除非你拿回家去下酒，是不是啊？谁会管谁会要它呢？但是一个老人就在那里一个一个的把这些螺丝又踢回到水里去，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这是一种对生命平等的一种世界观。我反正我当时真的觉得挺好的，我当时真的觉得挺好的。我跑过去的时候，哎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嘛，你知道跑步嘛，我也没停下来。我当时应该给大爷竖个大拇指，好像后来大爷还去跟那几个小孩还去说了，可能要跟他们讲，就是你们把这些东西捞上来要把它还回到天鹅湖里去啊，就这么一幕啊。当然了，就是我跟 AI 说了，我说螺丝不用画那么大。好嘛，你画的跟田螺跟板砖一样。我对啊，就是这么一位老人啊，就这么一位老人啊。那你陪大爷一起踢螺丝，对啊，还来个帽子戏法呢，是不是还独中三元呢，大四喜呀、啊、行吧。我突然想到就是刘慈欣说过的那句话，就是你怎么对待比你弱小的这些生命，所谓弱小啊，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更强大的，或者说这个宇宙当中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就怎么对待你，这就是一个循环啊，生命都是平等的。世间本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这个世界 应该会越来越好的，对吗？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今儿不吃螺丝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

0: 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高姐。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高跟鞋逼婚，非要嫁给这个小鞋匠。现在是一个盖头一把刀摆在面前，你拿哪个？拿刀呢，你就抹脖子；拿这盖头，你就给我盖上，咱们就洞房花烛夜。好，小鞋匠眼珠一转呢。哎呀，这是命，这真是命，能拿那刀吗？他一探手把这个盖头拿下来了。哎呀，我说高跟鞋啊，有道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说句良心话啊，我跟你相逢在一起，这也是我的哎好命啊。哎，不过呢，咱不能这么草率吧，你得让我准备准备呀。你呢也换换行头，我呢这个也收拾收拾啊。咱们这个婚姻大事，我也得对天祷告祷告，给我的列祖列宗。对对对对，徐的马棒啊一点头，这个丁先生你好好收拾收拾，是吧，这个一切都要喜事喜办嘛。许的马棒给张罗着，好家山上啊锣鼓喧天。那么这边许的马棒呢，还准备让郑三炮胡彪带领1000兄弟随时准备攻进牡丹江啊。小鞋匠丢转出去了，我收拾收拾啊。哎呦，小鞋匠心中暗想啊，我现在就是跳山崖跳山涧，我也得出这哪一头山。他这么一打眼睛，真是老天没有绝人之路。前边有辆车，说这个地方怎么有车？有啊，两匹马，大马车上边全是那竹筒和木头桶，不是一辆，整个10来辆，一个车队，呼隆呼隆呼隆呼隆，就顺这个寨子门往下放。这些车呀就奔山下。这个奶头山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些碉堡里的这些土匪，不光是碉堡里土匪，包括民岗都给车放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这小鞋匠一猫腰，哎呦我的妈呀，这噌趁不备就跳到最后一辆车。 嘣，他就蹦到那木头桶里去了。这些车是干什么的？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土匪得喝水呀，这人呐，他是离不开这水的，而奶头山又没水，所以土匪们就修了这么几个大池子，夏天的时候这个雨下来把这个水呢囤起来，等到冬天结成冰，哎，就吃这种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人讲究，谁呢？许德马棒。许德马棒啊喜欢喝茶，他喝不了这种水，就告诉坐几辆车，这车下山，边上的万龙庄长风屯的水比较好，而且这河水呢也干净，所以就剁了好多冰，冰筷子，大冰筷子，把这些冰拉进奶头山。这还不算，木头桶呢，就到那山底下有两眼井，打这个水，把水拉到山上去，这很珍贵呀、啊。没有办法，那就是喝那个土池子的水，在山上囤着下雨那雨水。哎，隔个十天半个月，就得到底下拉水去。正巧今天，小鞋匠一看拉水的这个车队下山，趁人不备藏在水桶里，放出去了。天无绝人之路啊！哎呀，那心呐、啊，心花怒放。老天爷呀，千万千万别让他发现。现在这个高跟鞋干嘛呢？打扮的往上抹呢，对那镜子，哎呀，我先擦点红，我再擦点白，我再擦点粉，然后大红嘴唇子开始往上画，画之招展，在这儿等着小鞋匠，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干嘛去了？啊，这高跟鞋开找。这时的小鞋匠，这车已经到了哪一头山底下，那边上有林子，他噌的一声，有胆这林子就钻出来了。钻出之后，在茫茫的雪原之中是玩命的跑，跑到长风屯儿，他借了一副滑雪的跷板，他可会滑雪啊，就昼夜的唰，够奔牡丹江。找到杨子龙，就把这情况由头到尾这么一说。哎呦，子龙的伤现在好的已经差不多了，一听这事儿，蹦一下在那床上蹦起来了，立刻见到李金鹏。好，那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就把那车站调度室那个主任换了咱们人了，也把监狱里那科长换了咱们人了，整个奶头山血洗牡丹江的一切计划全掌握在咱们的手中，这些计划摊到桌面上，奸匪那还不好办吗？所以牡丹江一战大捷，就这一战成功啊，当场击毙了郑三炮，胡彪跑了，曹本正跑了。曹本正怎么跑呢？曹本正啊，那不有棵树吗？所以他钻到那个树窟窿里边，躲过一劫呀。还甭说他，他那几个徒弟呀，也躲过一劫。这曹本正藏到那树窟窿里头，他有俩徒弟掉到那枯井里边去，另外那俩呀，趁乱裹乱冲出去了。等曹本正战士们打扫战场的时候没发现。这小子由树窟里爬出来，连滚带爬跑出牡丹江，又到那个店那儿左右等着。哎，他那几个徒弟好像有灵感似的，都聚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齐了！哎，我差点把你们忘了，是不是？师傅，那咱们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奶头山是回不去了，许德马棒啊，多疑啊，还以为我跟共军设计这个扣呢。哎，你说这个情报他怎么泄出去的呢？你是个倒霉不？你说，那上哪儿去？上，我想想，投靠坐山椒不行。坐山椒极其不可靠，这小子说翻脸就翻脸，特别他那八大金刚八残，更要命。那坐山椒那儿不能。哎，我想起来了，上哪儿？ 咱们投靠土龙山谢文忠。这谢文忠可是国民党中将，人家那是正经八百中将，我那是假的。咱们投靠他，到他那儿躲躲灾。好，这曹本正够奔谢文忠那儿去了。这曹本正啊，命犯不济，他走哪儿哪儿倒霉。这回该谢文忠倒霉了，那是后文，咱且不表。单说李经甫，这牡丹江大胜，大快人心呐、啊，老百姓是敲锣打鼓庆贺。这时候杨子荣的伤已然好了，这就研究准备攻打奶头山。可一勘察这个地形，李经甫心里凉了半截。为什么？整个奶头山四外断壁悬崖，根本上不去。那么唯有一条路，可这条路上是明碉暗堡，到处是啊。土匪架了机枪，重型的，你根本攻不上去。这怎么办？子龙啊，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

问题，要了解一下奶头山的内部情况，了解一下许的马棒到底有多少匪兵，他的武器配备情况。第二个，怎么能上去这奶头山？难道说就这么一条路吗？杨子龙点点头。司令员，我看这个雪居寺啊，得把它端掉，还有那三阳观。为什么说呢？我们以前想利用它，用它来传这假情报。现在如果我们真要是动奶头山，要大兵团作战，这根钉子就得拔掉。好，就这么的，杨子荣带领部队就把这雪居寺和三阳观给围住了。这一围住，喊话往里，让他们投降。可这个大门呐，一点动静都没有。当战士们破门而入，发现整个雪居寺和三阳观这些和尚老道全都剖腹自杀了。知道自己罪行累累啊，李靖仆一看雪居寺、三阳观已然这种程度了，那就作为临时指挥部，就把打扫打扫啊，就准备在这儿作战，攻打奶头山。可这不攻不知道，一攻吓一跳，就这么一条路根本攻不上去，所以一打奶头山失败。哎呀，李靖仆绕了一圈，子龙怎么办？这个徐大马帮到底是什么火力配置？他里边到底有多少人？哎，杨子龙突然眼珠一转，司令员，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哎呀，我险些忘了。杨子龙啊，告诉李靖仆，咱们先别忙，这个徐德马棒早晚咱们会把它擒住的。我们现在还差一个什么呢？我军机动性不够，土匪你看见没，来无影去无踪啊，他们会滑雪，而我们的小分队呢不会这个，在这个茫茫林海上骑马根本不行。所以我准备给这个小分队请一个滑雪教练，让咱们的战士练雪上飞。经过一研究，谁滑得最好啊？李永琪呀。这就在夹皮沟把李永琪请来了，李永琪就开始教这个小分队滑雪。他们这边教滑雪，杨子龙可就来到了王老好的家中。王老好啊，正收拾东西呢，一抬头，哎呦，谁呀？你找谁呀？大爷，我找您呐。大娘，你身体好吗？哎呦，这孩子哪儿来的？哎呦，这怎么还给我拿着三包果子两包糖呢？这啥意思啊？大娘，这是给您买的。我就是那个被你们救的那个人呐。啊，哎呦，就是您呐。啊，是我呀，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叫杨子荣。哎呦，你是解放军呐，太好了。大娘，我呀就喜欢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李文清，老头子，你还干啥呢？赶紧沏点茶呀！哎，正好这么的吧，别喝茶了，那豆浆啊，挖一碗豆浆。另外拿块豆腐啊，拿点大酱，我给你拿两个馒头啊。来了，得吃点东西呀。外边还站俩呢，孙达德，啊，还有一个战士，警戒呢。为什么？这儿离奶头山五六十里地的光景啊，很近。所以怕土匪呀、啊、突然杀来。哎呦，子龙也没客气，这就坐下了，这跟这王老好还喝两口。有个事儿子龙要跟王老好商量。大爷，我那天昏迷的时候啊，是不是来两个土匪？
1: 是啊，总来
0: 让您到山里头去给做豆腐去。
1: 对呀，
0: 大爷，我跟您去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妈呀，把老头没吓着。
0: 啥玩意儿啊？你跟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挎着枪跟我王老好上山给学子把棒做豆腐去？那他敢吃吗？
1: 大爷，你没明白，我们现在要打哪头山，这个巨匪必须把他搬掉。
0: 那当然了，他糟蹋百姓啊，你知不知道啊？哎，这些年我们周围的百姓受学子把棒的欺诈呀，恨之入骨啊，这就需要大爷您帮忙。我跟你上山，我巧装改扮，我冒充您侄子。那天你不说了吗？这是我侄子，亲侄子。那我就是您的侄子，你带着我到奶头山给许德马帮做豆腐。你就说呀，你年岁大了，干不动了，啊，这个，带个劳力来。我想他不会多疑的。
1: 哎呀，这个，哎呀，这可为难我了。
0: 老头站起来了。
1: 哎呀，你说，杨同志啊，不是我不带你啊，这我心里头都得跳翻个了啊。那我
0: 旁边老太太说话了。哎呦，老头子，你可真是的，嗯。你的英雄男儿气概哪儿去了你啊？你这么大岁数一把老骨头了，你怕什么的？

0: 英雄男儿气概哪儿去了你啊？你这么大岁数，一把老骨头了，你怕什么的？哎，真明智。老头还站着哆嗦呢。老太太过来了，我说杨同志啊，你那个不用担心啊，你得训练训练他，明白？我训练训练我老头子，让他有胆儿。他叫王老好，这么多年呐，连个胆儿都没有，见谁呀、点头哈腰的，老好人啊，谁也不敢得罪呀。你放心吧，我做做他工作，明天你再来，明天你再来看他就有胆儿了。大娘，那就拜托您了，你放心吧，我给他练成王大胆儿，我让他王老好，一定让他大胆儿。杨子荣走了，第二天真来了，这一来了，一敲门，里边嗷嗷一嗓子，谁？把杨子荣吓一跳。大爷，是我。
1: 是你呀、
0: 杨同志。门开开了，你看怎么样？哎呦，精神了。这您这舔胸叠肚的啊，豪气冲天的，这胆儿来了。
1: 那当然了，
0: 不来不行啊。昨天我让我们家你大娘把我骂了半宿，还特意给我做了几个示范动作，让我挺起胸膛。因为是共产党让我们翻身做了主人，大爷，您带着我吗？
1: 带，
0: 好。
1: 不过，我说，杨同志啊，你长这么威猛，这不怒自威的，啊，长这么精神，那许德马帮也不相信你是我侄儿啊，上去那不就麻烦吗？你放心，大爷，我呀过一会儿就来。咱们爷俩呢就在这儿等他，土匪一送信儿咱们就跟他去。你放心吧，我保证让他认不出来，那我就等你了。杨子荣回去化完妆，孙达德把他送过来的。到了门口这儿，子荣告诉孙达德，你呀、时不时在边上设几个岗，山里头如果有情报我会送出来，或者让王大爷给送回来。这边上加几个暗岗，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设几个暗岗，那有长鞋的，还有俩卖瓜子的，还有俩做山货的，那都是小分队的侦察员呢。一是保护这老太太，二呢万一杨子荣情报下来及时的接到。杨子荣回来一敲这门，老头一开门，
0: 你找谁呀、
1: 哎呦，进来一位，前鸡胸后锣锅，走道腿脚都有点毛病的这么一位，鼻涕拉撒的，胡子拉碴的，啊，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这头发都黄焦焦的。
0: 你找谁？
1: 大爷，是我。
0: 你谁呀、
1: 我是王小好啊。
0: 哎呦，老头一听，你是杨同志？
1: 这老头来劲儿，
0: 大爷，我是杨同志，你看像不像？像不像你侄儿啊？
1: 像。
0: 老太太说，太像了，这个徐马浪绝看不出来。嘿，老头有了信心了。
1: 第二天的晚上，土匪来了，
0: 来了一个高抬腿慢落步，这小子摸进来的。为什么呢？这地方有工作组啊，边上有小分队，所以土匪来送信儿的也是格外加小心。
1: 喂，王老
2: 汉，怎么着？
1: 走，外边爬里等你呢，带上你的工具。
2: 哎呀，我说，有点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1: 说吧。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有点干不动了。那怎么办呢？正巧我那侄儿不来了吗？就上回你看着你忘了，他不闹了病了吗？所以呀、我想把我侄儿带了，他手艺也好，啊，帮我那干活，帮我做豆腐。你说三天两早晨的，我真要病到你们山寨，你说怎么办呢？老太太也说对呀，那就带个劳力，也不多要钱，就替我们老头子，明白吗？哎，你看怎么样？你要答应呢，我们老头子就去；不答应呢，

0: 那就不去了。那，哎，我看看，你叫什么名？
1: 我叫王小好。
0: 你咋这样呢？
1: 我小时候有点病，可不就这样怎么的？
0: 走吧走吧，杨子荣往前一迈步，这位差点乐了。杨子荣这么走，
1: 走。
0: 哎，你说，他呀小时候那腿有点毛病，
1: 好走，
0: 这就出来了，带了家伙事儿，一箱子工具，一出这村，雪地那儿有一爬犁，几个人上了爬犁了，这土匪掐枪四外听听没有动静，走了。杨子荣啊，他就坐这爬犁，跟着王老好就上了奶头山。可没带枪啊，这不能带，万一搜出枪来怎么办？他唯一救命的武器就是腰中的飞刀。到了奶头山的时候，已经天亮了。顺着山路往上走，气气茫茫，白雪皑皑呀。第一道岗是两个大碉堡，黑黑的窟窿，这么粗的枪口，重型机枪架子。杨子荣一看，打不了。第一次打奶头山的时候，我军伤亡很大，就这关都没冲出去。然后往上走，这往上一走，走了接近一天的时间，才到奶头山山顶。这一路上，子龙看得清清楚楚，这条道不宽，也就一丈多宽，这么一个山路，两边是断壁悬崖，你走稍微不注意就掉进去。而且他到了山上一看，子龙心凉半截，整个奶头山四外全是悬崖峭壁，你攀爬不上来，那就说上奶头山只有这一条道。这怎么打呀？这儿到了奶头山，杨子荣一看奶头山的设置啊很有意思，这里边全是山洞，这一洞一洞一洞一洞的，每个洞里头住的全是土匪，他们在山洞里住。边上有个院子，院子边上有个马棚，这个马棚，那匹青鬃马就在里边，里边不光是一匹马，五六匹马。旁边有个窝棚，这个窝棚里边住的就是鬼脸胡彪，胡彪带着鬼脸啊，喂的马。这个青鬃马呀，受了伤了，因为这小子骑着青鬃马也不珍惜这匹马，拼命的打，结果就滑坡了，腿受了伤，都肿了。杨子荣这个豆腐房离这个胡彪驻地就几步远。这个徐大棒愿吃豆腐，特意盖了个豆腐房，弄了两条毛驴子，哎，这豆腐锅都在这儿呢。来了这么一个秧子房的，旁边跟了这么一个神鸡房的，秧子房是管抓秧的，神鸡房干什么的？管算账的。这神鸡房的这个当家的来了，王老好来了，又怎么多一个呢？这是我侄儿王小好，我干不动了，让我侄儿啊。帮我出出苦力哦！这小子，挺好的，
1: 挺好的，
0: 这一张嘴说话不怎么样。行了，给你们准备好行李了，就在这儿住啊。然后你们就在这儿做豆腐，快点做，要过年了。大张家长，准备招待兄弟们呢，啊！这杨子荣就和着王老好在这儿做豆腐，到晚间的时候，子荣心中暗想，我探探你奶头山。另外，牛振邦被压在奶头山已经多日了，我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

等到晚间的时候，杨子荣心中暗想啊，振邦同志还被压在哪头山呢？因为上次搞了一个计策，结果呀，这许的马帮没接招。那么因为这牛振邦化妆成这么一个犯人，把这个许祥弄出来假装枪毙，牛振邦在法场上把许祥给救了。本想是让牛振邦炸进哪头山，可没想到许的马帮怎么没接招呢？在这非常时期，你把我儿子救了，我是万分的感谢呀、啊！来啊，拿金条，不过你不能走。杜然，我跟共军把这场较量完毕之后，你再远走高飞，我不管你是谁。总而言之，我儿子回来了，他就把这牛振邦压在了后山，软禁起来了，搁儿看着，你想吃什么给你送什么，但是不许自由走动。那么子荣今天干了一天活，哎呦，你还别说，这个豆腐做的，王老好格外卖力气啊，为了掩护子荣啊，把这个做豆腐这个手艺提高了不少啊，把这个豆腐做的比以往啊香多了，这土匪们是大加赞扬。那么子荣晚上出来，借着解小手，他左右看了看，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在这奶头山里边开始转悠，刷一转身形，躲在房角这儿，扒一个闪身跳过去，躲在树后，一个弹跳拉过来，正好盯住那个山洞。那么这个许的马棒住这个山洞啊，格外的大。他在这个洞里边，这个洞有多大呢？小的溜啊，也得有2000平，这么大一个山洞。这小子在这个山洞的里边搭了一个高台呀、啊，高台上边是他的虎皮太师椅，在底下燕翅排开。有2趟桌子，桌子后边有凳，那都是他这些匪首开会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平日啊也在这里边吃吃喝喝。那么每个洞里头都有这些匪兵，这个许的马棒啊，他把这个兵分得很清楚。这小子好像格外懂点军事，有突击队，有敢死队，还有爆破队，还有掩护队，这个兵种啊还挺全，哎，还有伙房，还有办事处。这个土匪讲究4梁8柱一根轴嘛，不过许的马棒啊挺烦这件事儿，说你看咱们说是匪，现在我不是随兵突加保安第一旅的旅长吗？已经成为了将官了，咱们就不能再走土匪那个道路了，保留神算营，保留秧子房。秧子房干嘛的？秧子房就是绑票的，其余的都给我改喽，改成军机处，改成作战科，改成情报部，改成军火科。你看他们这名啊改了好多。这个土匪一个个没啥事也嘀咕，咱们大当家怎么着是啊，这改来改去，哎，你是哪个科的？我是后勤科的。这土匪们感觉到还挺新鲜，不过最近吃这个豆腐可比以往好多了，香。据说呀，王小好做得好。对，王小好做得好。嘿，子荣这两天就开始摸这奶头山的内部情况，他也找到了软禁牛振邦的那个洞。牛振邦在洞里呢，给了一张床，上边铺的狗皮褥子，门口有站岗的。哎呀，子荣心中暗想啊，那里边关着我们的同志啊。由于这个豆腐做得非常好，有一天呢，胡彪来了，还带了龟粮，很少人，有人能认。

0: 哎呀，杨子龙给他弄了一盘豆腐，又点了点酱，掰两颗葱，嗯，哎哎，回去了。不大一会儿，胡彪又回来了。哎，我说，这豆腐真好吃啊，比哪年都好吃。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小宝。
0: 嗯，明天开始啊，早晨、中午、晚上，把豆腐给我送那屋去，听明白？我就不来拿来了。
1: 哎，好，那我就给你送去。
0: 子龙早上给他送豆腐、豆浆，中午子龙就告诉胡彪，
1: 我还会炒呢，我给你炒炒。
0: 是吗？哎，子龙露出点手艺，为了贴近他，嘎，来了个麻辣豆腐。哎呦，这把这归点胡彪吃的。这时候啊，杨子龙可看清楚龟脸胡彪的庐山真面目了。为啥他带的龟脸？他吃饭他得摘下来呀。这小子长了一个刀条脸，脸上没有血色，苍白呀，细眉毛，两道吊颗眉。在他的左半边这张脸上有一块刀疤，这块刀疤是纵贯左脸，是由太阳穴这儿一直到他的嘴边上，嘴丫子。为什么带鬼脸儿？也许是这个原因。这个胡彪喝的酒，吃的豆腐，啃的猪蹄子，这豆腐格外好。你多大了？
1: 我今年24了。
0: 成婚没有啊？
1: 没有，没人嫁给我。
0: 哦，嘿嘿嘿嘿，等将来老子占了牡丹江，我得找一媳妇儿。子龙就看这胡彪这个屋，墙上挂着枪，那匹青鬃马呼呼呼叫。
1: 我还会给马看病。
0: 这是子龙想贴近这个事儿。
1: 哦，
0: 胡彪一沉脖，怎么，你会给马看病？
1: 是。原来我在兽医庄子干过学徒。
0: 哦，好。外头那匹青鬃马腿肿了，你能把它治好吗？
1: 能。
0: 子龙就是为了想把这青鬃马治好喽。那你去吧，我看一看。子龙就开始给这匹青鬃马治病啊。这个马已经好像似乎认出来子龙，哎，很是听话。自打胡彪告诉王小好把豆腐送到他屋里之后，坏了，这各洞啊都有队长。哎，王小好，
1: 在这儿呢，
0: 把这豆腐一出锅。

我们侦察英雄杨子荣提供了一个大的方便呢、啊。怎么的？他就把这各洞里的火力配备以及人员数掌握的是清清楚楚。从目前形势来看，整个奶头山不下2500多名匪徒，这都是精锐。因为打牡丹江、血溅牡丹江，死了一大批。哎呀，看起来这帮土匪实在难对付。为什么？那洞里头烧的火盆都热，有的光了膀子。子龙一看，一个个都是车轴汉子，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东身儿，掀身吊脚、脑瓜门，喝酒喝急眼了，拔刀子就干，就这主。子龙盘算着，怎么就没有上山的道呢？如果真要是奶头山，就这么一条道，根本就打不了。而且子龙特意侦查了他的粮库，那堆得像小山一样，就不下山去抢，就这堆粮食也够吃3年。就这么大个盘缠，子龙暗中琢磨，如何是好？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派来的，土龙山的谢文东。这个谢文东跟着许德马棒两个人关系非常好，那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现在许德马棒啊，每天是闷闷不乐，强作欢颜。为什么呢？儿子许祥没被救出来，还死了那些兄弟，郑三炮还死了，胡铁迷成天愁眉苦脸。哎呦，本来这胡铁迷啊还挺爱这个郑三炮，死了最要命的是谁呢？就这高跟鞋呀，闹得许大马棒啊撕心裂肺的，天天哭闹高跟鞋。哎呀，我的天哪，我把你个老鹰抓的，老狗扒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鞋匠，差点唱起来。小鞋匠，小鞋匠啊，姑奶奶哪一点对不起你啊？我对你这么好，你居然跑了，你把我扔下了，你让我孤儿寡母啊，对，还没有孩子呢，你让我一个独身女人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呀？啊，你说现在我是姑娘还是媳妇儿吧？你说我这我怎么办？就成天这么闹。徐马棒呢，看在他爹的面上还得劝，哎呀，孩子别闹了啊，将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哎，另外你看看我手下的兄弟，你看得好，我给你介绍保媒，你嫁了就完了。不行，许叔，哪个不要，我就要小鞋匠。这两天呢，这高跟鞋就想下山。为什么？我无论如何我得找到我这小鞋匠。他回头，他手下有俩保镖，我说啊，你们俩过来，大当家的，咱们准备走。要明走的话呀，许马棒不能让。为什么呢？咱们在这个山上住，了解了一些情况，许的马棒怕咱们半路被共军抓住，被抓住了，怕咱们招出来他奶头山的内部一些情况，对吧？所以呀、啊，咱们偷着走。哎呦，大当家的，那怎么个偷着走啊？走不出去，那小鞋匠怎么跑出去的？好像是坐那拉水车出去的。哎，那咱们也得想办法走。这两天呢，这高跟鞋就研究怎么走，无论如何要逃出去。他这儿研究着呢，山上不来个人吗？谢文东派来的。这个谢文东，他的柳子可比这个许德马棒大得多。他在牡丹江正北300-400里路有个山叫土龙山。在咱们近代史上有个土龙山暴动，这有这词条，那就是谢文东干的。这个土龙山暴动啊，还很有名，日后我自然会有交代。那么后来谢文东成为了匪，他有一个经过。现在谢文东啊，给许德马棒来了封信，
他这信上。

怎么说呢？我已知余地。儿子被抓，许祥被铐在牡丹江。现在共军大兵压境，其主力就是要扫匪，他的宗旨目的要荡平你奶头山，还有威虎山，还有土龙山。不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来他一个主动出击啊！怎么个主动出击呢？最近共军有一伙军粮，这伙军粮屯在夹皮沟。为了把这伙军粮拿到手中，你派你的手下攻打牡丹江，把这个口号喊出去，然后我暗中下手，劫他这伙军用物资，然后跟他谈条件，换你的儿子。你看意下如何？哎呦，这条计策很狠呐！这个谢文东这封信说得非常明白了，你把共军的目光吸引过去，我呢，就把夹皮沟给他血洗喽。哎，血洗夹皮沟，随后把这些军粮，几十万斤的军粮，我都给他拉走。徐的马棒接着这封信，好，研究研究。哎，这就把他的头目都找来了，在他的聚义大厅开始开会，然后呢，就跟大伙商量。因为徐的马棒啊，为啥要跟大伙商量呢？他这里边有个事儿，打牡丹江的时候死了那么多弟兄啊，觉得不好意思。那么这次呢，跟大家商量，就是有看多少愿意去的，有多少不愿意去的。弟兄们，这次如果成功了，我重重有赏。大伙七言八语，这个消息情报可就到了杨子荣这儿了。为什么？他不给这鬼脸胡彪做饭菜吗？胡彪有个毛病，好对墙捣鼓。这个人很内向，喝的酒，对着墙，自言自语，没啥事老在这嘀咕。要说那年小时候，你说我这个事儿做的，哎，我这个事儿做的咋这么不好呢？现在想起来，我是后怕十分呐。你看他有这病，他没啥事儿，他发泄。这个发泄有多少种？有的唱，有的说，有的跳。我们这胡彪不是吗？专门对着墙捣鬼嗑。结果他这一捣鼓，这么捣鼓的，你说这谢文东你也是啊？就你这两下子，还要跟我们奶头山联合，是不假？你比我们兵多，啊，你要到夹皮沟劫粮去，让我们吸引共军，嗯，吸引。你把粮食劫走了，我们分什么呢？杨子荣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呦，怪不得说来了个信使。另外各洞里他许的马棒这些匪兵一个个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杨子荣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个情报送出去。可怎么送啊？出不去山呐。许的马棒下令了，所有弟兄们不许下山，一定给我看住了。就包括那高跟鞋，急得都直蹦。本来高跟鞋啊，就非要下山去找这个盯得住去，就走不出去。想明说，许的马棒肯定不能让他走。你万一被共军抓住，哎，一问你。你说出来，我整个奶头山的内部情况不全都报废了吗？所以许的马帮下了一道严令。杨子荣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这炕上就俩人，一个是王老好，一个是王小好。半夜的时候，王老好趴在子荣的耳朵底下说：“我说，杨同志，你这是怎么了？”大爷，有一个紧急的情况，谢文东要对夹皮沟下手，他让许的马棒吸引我军兵力，
他在背后捅刀子，必须把这个情况告诉给李司令。可是现在情报送不出去呀！哎呦，老头转悠晚上一宿没睡，第二天红着眼睛，扒着这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有了，杨同志，哎，你得写封信吧，你写一封信，我能送到山底下去。啊，真的真的。杨子荣用密码写了一份情报，王老好把这密码啊藏到烟袋口袋里头，然后就不干了。怎么不干了？不干活了？不行，不能干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我这脑袋都糊涂了？呀呵，管事儿的过来了。我说王老好，今天道房怎么没开幕呀？什么意思你呀？你跟大当家的说说，我必须得下趟山。哎呦，明天就是我老伴儿的生日啊！这事儿如果你要不让我去，我真就不能干，我快急出病来了。我，哎呦，这老头急的，哎呦，管事儿的，扒拉扒拉嘴。这个事儿，那我得问问胡掌柜的，那得胡彪。胡彪啊，这里边有二当家的味道。大部分时间虚的马棒，有些事儿定不下来，都问这胡彪。那么这管事儿的过去了，胡爷，说吧，胡爷，那王老好啊，哎，那个，他老伴儿明天生日，老头啊说啥，连蹦带跳的，都快急出病来了，说到山底下，让兄弟给派个爬犁拉下去，啊，到山底下给他老伴儿煮碗面，他心里头就安稳了，然后坐爬犁就回来。让他去吧，我知道。这个王老好他们家一切事我都知道，他那老伴姓江，过去是江半城的老姑娘。这王老好啊，怕老怕，去吧，让去吧。哎，派俩兄弟啊，晚上走，架了爬犁，记住，让王老好把面做完了，看住了，就押他回来。管怎么地，给咱做了这么多年豆腐了，还不给人钱，这点事儿啊，答应他。哎，不，那王小好不能走，让他继续做。哎呀，放心吧，放心吧。哎呦，就说这老头这机灵劲儿可真了不得。一听说怎么的放行，老头乐坏了，派了两个土匪，带着冲锋枪、匕首刀、短枪，把爬犁上铺好了之后，由山上可就放下来了，唰，顺着雪道可就下去了。老头坐在爬犁上啊，心中想啊，杨同志，我一定完成你这个任务，我把这情报交给我老伴儿。嚓，天亮，刚蒙蒙亮，到的。老头在爬犁上下来，哎呦，我说，你们两个进屋暖和暖和，那当然了，必须的，冻这样。而且胡掌柜的告诉我看着你。这就进来了，梆梆梆一敲门，谁呀？我回来了。哎呦，啊，这么远，这回来了。哎呦，你说呀，这两天我就做梦，把我惦记的。我跟你说呀，你说这些土匪呀，老头子后边站俩土匪，这老太太，你说呀，这帮土匪呀，兄弟哈，都挺好的，你看这转的多快啊。这帮土匪兄弟，这俩土匪听，嫂子，那当然了，我们都挺好的。我说嫂子，快点的，不是你生日吗？你这老头子非要给你做那面，生日呀，这啊，对呀，是啊，你看老太太就知道了，有事儿，树干往上爬。老头过来，你看你生日啊，哪年我都给你过，哎呀，今年呐，嗨，我必须得给你好好做碗面，哎呦，往年不同啊。现在啊，你说这年头，什么都不好长，那豆子呢还有虫子口，你说吧，一滚了包了吧，里边还架浆，这一架浆就甩浆，这一甩浆里边那虫子口啊，浆臭一搭出来，蚊子全都是啊，棉花味儿。常言说得好，三百六十行。

0: 行行有行话，叫人老头叨这几句，你绝听不出毛病来。这就是做豆腐的行话，豆子有虫子口，有事儿我回来。你要稳住，你看豆子有虫子口，那就是有事儿了，啊，做豆腐那豆子能有虫子口吗？哎，甩包搭浆，告诉你非常明白，你注意啊，我这烟口袋，哎，一会儿呢，这烟口袋里头有东西，你呢把它拿出去，哎，这一甩包呢，你就赶紧把它送给共军，明白不？这都是行话，哎。搭了包甩的浆啊，那一闻都棉花味儿，你说是棉花，一握到手里头啪一松开就是个大事儿，是不是？那棉花你一拽紧喽，一撒手砰，哎，这么大，所以哎，这是个大事儿。烟口袋里呢，老太太一听老两口这行话倍儿溜，哎呦，那是啊，乌漆嘛打有啥沉沉呐，你该来，哎呦，老头子，我给你灌点旱烟啊，你做豆腐拿着个烟袋口的，我给你灌点旱烟，你到山上万一烟断了烟你咋整啊，是不是？咱不能断烟，我给你灌点旱烟。这俩小子掐着枪没看出任何毛病，老太太拿过烟笸箩往里装旱烟，塞进去底下那张情报可就到了手了，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是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

0: 意义带美好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世界运行的真理。低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学之王，也是最后一位裸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他的观测达到了肉眼观测的极限， 作家亚瑟·库斯勒写道，几乎可以说，如果把第古布拉赫的成果和更早的天文学家的相比，就如同一部电影和一组静态照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第古心灵手巧，制作了很多尺寸巨大的观测仪器。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中，没有谁的名气可以比得上第古。而大名鼎鼎的第古，那时竟然开始关注了一个在科学界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那就是开普勒。此时的开普勒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数学教授，虽说并没有进入科学圈，可是在当地却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但这并不是由于他数学教得好，而是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这使得他担任了编制年历的任务。年历里含有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占星术的内容。天文学家为什么会从事占星术？北京天文馆的研究员刘倩将为您揭开谜底。
2: 古人观察星空，其实主要是为了从星空的运转秩序中获取对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往往容易把这种指导过分的扩大化，认为星空的运转还有更深层的神秘学的意义。所以呢，古代的天文学往往和占星学分不开，而大天文学家呢，也常常是有名的占星学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规律把握得更好，对行星的位置的预报呢更准确，因此呢更容易显得言之有理。另外呢，他们的赞助人或者是君主呢，其实只关心占星学的意义，他们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工作。
9: 开普勒编制的年历每年出版时，百姓们都会争相购买，他们急于提前了解一下今年关于收获、天气、灾情等等事件的预报。而开普勒的很多预言都成为了现实。然而在那个时代，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直都是天文学的主导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永远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直到1504年，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准备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那就是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但根据基于地心说体系的星表推算出的两星相会时间，却和实际情况有将近半个月的误差。不仅如此，他发现两颗行星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和星表的记载有所偏差。哥白尼不断查阅资料，最终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开普勒的宇宙模型正是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开普勒之所以会吸引第古注意到他，是因为1597年他出版了一本天文学书籍《神秘的宇宙》。在这本书中，开普勒用数学方式建立

0: 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宇宙结构的几何模型，而这个模型竟然是在挑战存在了上千年的地心说。开普勒的新书《神秘的宇宙》一经出版，便立刻吸引了大天文学家蒂谷的注意。 他欣赏开普勒挑战传统观念的魄力，以及精湛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向开普勒抛出了橄榄枝。蒂谷认为，如果自己20多年来所积累的天文观测数据，加上开普勒的计算能力，或许会给天文学带来一场开创性的革命。蒂谷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他托朋友前往格拉茨。 用马车将开普勒一路带到了布拉格。1600年2月4日，开普勒在距离布拉格35公里的地方见到了蒂谷布拉赫。这里是蒂谷的新天文台所在地。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然而，这几个月的经历却并没有开普勒想象中那么愉快。蒂谷认为。
1: 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蒂谷的系统其实是托勒密的系统和哥白尼的系统，也就是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一个折中或者过渡。不管是蒂谷系统，或者是托勒密系统和哥白尼系统，无非都是各种。
0: 大大小小的叠加的完美的正圆，那么无非是偏心或者不偏心，匀速或者不匀速的区别。但是蒂谷认为自己的系统最完美。他邀请开普勒的目的也是希望开普勒可以使用手中的算笔，加上海量的观测数据来计算行星运行轨道，从而证明蒂谷的体系是正确的。但是。 两人在观测工作中却时常发生争吵。开普勒后来写道：“蒂谷根本就没有给我机会来分享他的数据，他只会在吃饭的时候，在其他事情的间隙顺便提到天文学的数据。今天是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据，明天是另一个行星的焦点数据。蒂谷拥有最好的观测数据。” 他还拥有投资者，他缺乏的只是能够把这一切建造成大厦的建筑师。开普勒逐渐感觉到有些心灰意冷了，他最期待的就是每天吃饭的时间，而他最厌恶的恰恰也是这个时间。过度的喧嚣令他痛苦不堪，他无法融入蒂谷的这种生活，也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数据。 蒂谷此时其实也处于矛盾状态，他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得到正确的天体运行规律。可是如今，除非他信任开普勒，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开普勒比其他任何人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观测数据。1601年10月13日，蒂谷陪同一位朋友参加了一场宴会。 宴会上的礼仪是禁止任何人在主人起身之前，以任何理由从餐桌上起身。蒂谷始终坚持这一简单的礼节，以至于他喝了太多酒，却忍着没有去厕所。开普勒在日记中写道：“蒂谷布拉赫喝得有点过分，膀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对礼仪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关心。回到家时，他已经不能小便了。蒂谷尝试了各种疗法，都没有成功。10月24日，他因为膀胱破裂而死亡。临终前，蒂谷把观测数据全部交给了开普勒，并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开普勒能用这些数据来证明蒂谷体系是正确的。蒂谷的去世使得30岁的开普勒不仅拥有了丰厚的观测数据，而且意外地成为了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这是当时很多数学家都梦寐以求的职位。但是在研究中，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开普勒。 自古以来，匀速圆周运动始终是天上所有。

运动过程的规律性和完满性的体现，它被视为星辰的自然运动，并将永恒不变地持续下去。哥白尼和第谷虽然将宇宙的中心变成了太阳，但是却依然坚持了匀速圆周运动这一思想，并将宇宙转变成一组由相互啮合的齿轮组成的系统。可如今开普勒根据观测数据，无论怎么计算，火星运动的轨道都不像是圆形，而是与圆形轨道有着八角分的差距。他对自己的计算能力很自信，同时也坚信第谷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一定是精准无误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开普勒开始像托勒密和哥白尼一样，不断对火星的运行轨道进行设计，可他的思维依然跳脱不出圆形轨道，各种偏心圆组合都被他用上了，每次组合都要经过庞大繁琐的计算来验证。可是开普勒花了4年时间，尝试了70种行星轨道形状设计方案的计算，但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失败。而这些互相叠加的圆形越来越让开普勒产生怀疑，完美的天域难道真的会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创造吗？最终开普勒得出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结论，这八角分的误差并非观测过程有人失误，也不是任何人出现计算错误，而是因为火星实际上就是在沿着椭圆轨道运动。可这个想法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否定完美正圆轨道？

0: 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解释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这个位移的原因，这样子呢就不需要原因就能够一直不停地运转下去。其实开普勒提出椭圆轨道的这个过程呢，第一是因为打破了完美的正圆这样一个幻象，第二就是因为在椭圆轨道上的运行，你就必须要给一个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位移的原因的解释，那么迫使人们去探寻运动背后的原因，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很难以接受的一点。
1: 开普勒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否则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了。但是开普勒还是根据这个想法，使用地谷的数据进行了计算，最终得出了开普勒第一定律，每一颗行星都沿各自的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个定律也被称为轨道定律。同时还得到了开普勒第二定律，在同样的时间里，行星在其轨道平面上所扫过的面积相等，这个定律也被称为面积定律。虽然使用了地谷的观察数据，但是开普勒并没有完成地谷的愿望，他没有证实地谷的体系，而是进一步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这样，人们就再也不会为水星、火星等行星的后退现象感到疑惑，因为地球也和其他行星一样在围绕太阳运行。每颗行星运行速度的不同，导致了所谓行星倒转的现象出现。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完美解释，但是开普勒却有了新的疑惑。约翰内斯·开普勒与地谷·布拉赫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然而对天文学的共同兴趣却让他们成为最佳合作伙伴。开普勒经历了几个月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地谷关于火星的观测数据，并用它计算出了火星轨道。然而他却发现这个轨道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圆形。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推动行星做椭圆运动呢？之前在神秘的宇宙中，他曾认为之所以所有行星都会围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那是因为太阳会产生一种制动灵魂，由它推动行星运动，离得远的行星推动力就小，走得就慢。而这样的思考正是开普勒与其他天文学家的不同之处。
0: 那么他首先呢把数学和物理在天文学上结合了起来，首先关注天体运动的物理意义，因为在他之前，不管是托勒密也好，哥白尼也好，古典时代的天文学家呢都是把天体只关心他们的几何学意义，只关心他们的移动，把他们作为点来处理。而开普勒呢开始关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运动。开普勒呢认为使行星移动的力量蕴藏在太阳之中，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呢没有解释这个力量怎么产生以及它是如何影响行星运动的。
1: 随着开普勒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成熟，他开始思考制动灵魂这股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他开始尝试从磁力角度给出解释，他将行星运动的原因从制动灵魂修改为太阳的磁力。后来开普勒开始紧锣密鼓筹备新书，1609年新天文学一书终于得以出版，书中公布了开普勒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整个冬季他都在期待这本书会引起轰动，天文学界是否会对他的理论感到惊讶？这本书又是否会掀起天文学的一场革命？然而事情的进展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日心说本就不被世人接受，而天空中那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圆形运行轨道，在一夜之间就被开普勒挤扁了。对于这样的认知大转变，世人要做的就是挣扎反抗，因此当时的人们只是将开普勒的观点当作一种有些偏执或大胆的假设。书一经出版之后，他遭受到的只有轻视、误解、 甚至

0: 嘲笑。1610年3月15日，鲁道夫二世的顾问瓦肯费尔斯坐车经过开普勒的寓所，他告诉了开普勒天文学界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伽利略发现了四颗新的天体。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开普勒甚至有一瞬间几乎无法站稳。从瓦肯费尔斯的只言片语之间，开普勒无法确定究竟伽利略看到的是怎样的天体，他们只是已知行星的小跟班吗？亦或是他们也在围绕太阳运行？直到三个星期后，鲁道夫二世收到了一本书，这本书令开普勒眼前一亮，它正是伽利略刚刚出版的《星际信使》。原来1609年，伽利略就开始使用望远镜来观测夜空，在那小小的镜筒中，他发现了四颗围绕木星运行的卫星，这似乎成为证明日心说的一个佐证。
1: 木星拥有自己的四颗卫星，其实这不能直接的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不对？但是呢，它当时对人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第一是，当时已经认为自己这么熟悉的一颗行星，原来周围还有其他的天体存在。第二是发现了有天体绕着地球以外的天体运转，那么就证明地球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中心。那由此来推算呢，伽利略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金星和水星绕着太阳运行似乎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这对人们的观念呢是一个冲击，在地心说的这个宇宙图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人们呢后续就可以在更多的观测事实的支持之下来接受日心说这样的宇宙图景。
0: 在书中，伽利略阐述了他的观点，随着四颗卫星的发现，我掌握了哥白尼体系正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这是用感官的感觉和观察证明了宇宙中存在着围绕除地球之外的另一个中心旋转的星球，而这正是一直以来开普勒想要让世人相信的。开普勒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和伽利略联手推广日心说了。于是开普勒尝试着给伽利略写信，并希望对方可以支持自己的书《新天文学》。开普勒在日日夜夜的等待中，终于盼来了伽利略的回信，可信的内容却与开普勒所希望的不太一样。原来伽利略遭到几乎整个学界的质疑和嘲讽，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看到了那四颗新的卫星。为此，伽利略专门在博洛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演示，邀请人们通过他的望远镜来观看新发现的四颗卫星。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伽利略所描述的景象，一时之间沦为笑谈。正好这时，他收到了开普勒的来信，开普勒或许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支持他的专家，于是他写来了这封求助信。开普勒没有任何犹豫，他要支持这位与他有着相同见解的伙伴。后来机缘巧合，开普勒得到了一架望远镜，他简直如获至宝。从1610年8月30日到9月9日，连续10天时间，每天晚上开普勒都守在这台望远镜旁边，无奈他受到视力的限制，根本无法亲自观测。于是他邀请宫中的科学家们轮流进行观测，每一位到场者都需要将他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东西用笔画在一张板上，之后他再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他利用观测数据最终证实木星的确存在四颗卫星，他也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日心说是正确的。1615年11月，开普勒刚刚过完44岁的生日，便收到了妹妹的一封来信，信中的内容宛如晴天霹雳。原来他的母亲被指控为女巫，他必须立即启程赶回家乡，全力以赴应对这件事情，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指控意味着什么。在16、17世纪的欧洲，妇女无辜地被认为是女巫，遭到迫害， 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据资料记载，这场浩劫残害了近10万无辜者，大多数为女性，如果加上受牵连者，人数高达近100万人。后来开普勒的母亲去世了，1619年开普勒出版了新书《宇宙的和谐》。在开普勒三大定律推出的60多年后，牛顿在开普勒定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推导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的三大定律的发现是天文学的一次重大革命，它瓦解了托勒密繁杂的本轮宇宙体系，完善和简化了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它对后人寻找出太阳系结构的奥秘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牛顿曾经说过的话，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630年10月，58岁的开普勒前往雷根斯堡。11月15日，开普勒在那里去世，身边只有几本书。随后，他被安葬在当地的教堂墓地中。开普勒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被世人广为流传。我曾测量天空的高度，而今丈量大地的影深。精神归于天国，身影没于尘土。然而开普勒的坟墓在接下来的30年战争中被毁，荡然无存，但是开普勒的名字却世代流传下来。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焦耳、开普勒以及更多的科学先驱们不断探索，为人类世界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1: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1，
3: 好物推荐，
1: 推荐。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飞行途中的惊魂碰撞，真凶竟然是一群无辜的鸟类。带有致命毒刺的红火蚁正以惊人速度在土地里繁殖，外来入侵生物有何手段？它们如何引起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追击不速之客。1960年10月4日，经过连绵的阴雨后，波士顿终于放晴，天空一尘不染，透露着纯净的蓝色，偶尔几朵白云轻盈地掠过。然而在这宁静的天空下，即将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上方约120多米的空中，一架名为航空指挥官的商务飞机正盘旋在机场上空，随时等待降落。机上的3名飞行员经验丰富，眼神锐利。

就在375航班起飞后的短短几十秒，航空指挥官号飞机上的驾驶员杰克·里格斯的眼睛突然瞪大，他看到375航班的飞机在空中突然做出急剧的倾斜和向左的急剧爬升。正当他还在疑惑于飞机做出的怪异动作时，突然飞机开始大头朝下急速下落。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里格斯的声音在麦克风中急切而惊恐地响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飞机在空中翻滚，直直坠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才传出塔台沉重的声音。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向救援队发出了飞机坠毁警报。只见飞机从尾部断成了两截，除了两个乘客座位外，其他所有座位都从飞机地板上被扯下来。飞机的前半部分在落水后的几分钟内便沉入了9米多深的水中，断掉的尾部漂浮在海面上，没过一会儿，尾部也逐渐沉了下去。然而不幸的是，即使第一时间发动救援，机上72人中最终还是有62人遇难了，而幸存下来的10个人中，大部分人也都被严重的伤势所困扰，处于昏迷中。少数几位幸存者虽然存有意识，但他们的意识在强烈的刺激下变得模糊不清。这次空难让美国政府和航空公司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不仅是遇难者家属，社会公众也急切地想要知道造成这次空难事故的原因。然而还没等调查正式开始，一个奇怪的传言突然涌现了出来，这架飞机被诅咒了。原来1937年7月2日，美国传奇女性飞行员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在飞越太平洋时离奇失踪，而当时她驾驶的就是一架双引擎的伊莱克特拉型飞机。失联之前，地面曾经收到过她的呼叫信息，直到今天，埃尔哈特的尸骨还没有被找到，连同这架飞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埃尔哈特的最后一次飞行被称作是20世纪未解谜团之一。23年后，随着伊莱克特拉型号的飞机再次发生事故，伊莱克特拉的诅咒又回来了，这样的传言在人群中四起。和伊莱克特拉十亿号的消失不同，这次伊莱克特拉 L-188 号存在幸存者，且飞机残骸也第一时间被打捞了上来。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莱克特拉号被诅咒了吗？事故调查第一时间展开，由美国民用航空局、联邦航空局和洛克希德公司组成的调查组，在事故发生当晚就抵达了洛根国际机场。对美国民用航空局首席调查员亚瑟·纽曼和他的6名调查员来说，查明375航班在最后的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调出375航班和洛根机场塔台的通话后，调查员们发现，菲茨机长向塔台发出的最后一句话是375正在滑行。而在收到这句话20多秒后，塔台就收到了来自航空指挥官号上的那条信息：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从菲茨机长发出最后一句话到飞机坠毁，一共经历了47秒半。在这关键的47秒半中，驾驶舱内发生的事，两位驾驶员与工程师的对话，无疑是解开这起坠机事故原因的重要线索。黑匣子从1958年发售到普及，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起初，很多航空公司是拒绝安装黑匣子的，他们认为这种监听

设备会暴露飞行员的隐私。还有的航空公司觉得安装黑匣子没有必要，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伊莱克特拉 L188 号没有装载黑匣子已成事实。想要破除诅咒传言，弄清这场空难的真相，还得再寻找其他线索。首席调查员亚瑟纽曼不断梳理着思绪，逐渐发现端倪。明明从起飞到坠毁，这中间有47秒半的时间可供驾驶员联系塔台，可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都选择了沉默。是他们选择了沉默，还是被迫沉默？正当纽曼他们继续寻找新线索的时候，医院传来了一个消息，有一位幸存者苏醒了。当纽曼到达医院的时候，达德利沃德正在从伤病中恢复，他还无法下床，只能在病床上接受询问。40岁的沃德是宾夕法尼亚州沃林福德斯科特纸业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是二战期间的一名海军飞行员。他在起飞前15分钟登上了飞机，登机后他一直在阅读晚报。纽曼一见到沃德就急切地问道，飞机上是否有人想要截取什么东西或企图控制飞机？然而沃德没有一丝犹豫，立刻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随后沃德开始缓缓回忆那惊心动魄的时刻，一切似乎都进展正常，直到飞机离开跑道，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是我听到左侧发动机发出的噪音，可我有点难以辨别这是不是正常的声响，但确实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可随后沃德又补充道，飞机并没有像平常那样顺利笔直地沿着跑道滑行，它有点迂回。当飞机冲出跑道时，它向左急转弯，这是一次非常突然且非常猛烈的转弯。我记得我当时拉紧了安全带，后来一切都变得一片空白。听到这里，纽曼的思绪疯狂运转，驾驶室的沉默，飞机的不正常航行，挡风玻璃与风速管的消失，所有碎片化的线索在纽曼的脑海中逐渐串联，无一不将矛头指向驾驶室与驾驶员。纽曼当即下令调出两位驾驶员和工程师的资料进行彻查。在调查中，纽曼发现两位幸存者针对飞机遭遇险情的时间点的证词是矛盾的，到底谁的证词更准确？纽曼需要更多的线索。这时375航班上的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的调查报告被交到了纽曼的手上，可当纽曼仔细看完这份报告后，他的思绪却变得更加混沌了。两名飞行员都通过了联邦航空管理局严格的一级健康检查，这是驾驶商用飞机的人员所要求的。飞行工程师霍尔也已经通过了其岗位所需的二级健康检查。不仅如此，驾驶舱机组人员都会定期接受飞行检查，以确认他们的技能和能力。菲茨、卡洛维和霍尔最近几个月都顺利通过了审查。简而言之，机组里全部成员都完全适合在这一天驾驶这架飞机。事故发生当日天气较好，而且没有证据表明飞行员有技术资格上的不符，线索再次断掉。就在此时，纽曼接到了负责机场现场调查的调查员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仅仅几个词却令他感到无比绝望，受害者又增加了。这些受害者并不是人类，而是一群鸟。在调查的过程中，人们在9号跑道附近发现有大量的鸟类尸体。在9号跑道发现欧洲两鸟尸体后，克萨达与纽曼都不禁愕然，连这些无辜的鸟儿也成为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更深的疑云开始笼罩在他们心头。随着飞机的残骸在温斯洛普湾被打捞出水，调查组的专家们
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这架飞机一共有四个引擎，在四台引擎的发动机中居然都藏匿着异物。在一号、二号和四号引擎的深处，他们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夹杂有血肉与内脏的碎片，其中还夹杂着未知生物的羽毛。尤其是一号、二号引擎的发现让人心惊胆战，血肉碎片的数量超乎想象。为了确认这些碎片和羽毛来自什么动物，科萨达和纽曼决定再次请来佩恩特博士进行鉴定。然而，从飞机引擎中取出的动物残骸已破碎不堪，无法重新拼凑成完整的动物形态。唯一可供研究的，便是那些从引擎深处提取出来的烧焦羽毛。佩恩特博士凝视着这些羽毛，脑海中却浮现出一个名字：羽毛女士。被称作羽毛女士的罗克西·雷伯恩是一位研究动物羽毛的专家。近期他研发了一种显微识别技术，能够精确识别每一根羽毛，哪怕是被火焰烧焦的微小碎片。经过了一连串紧张而有序的忙碌后，雷伯恩给出了答案：这些羽毛同样属于欧洲椋鸟。听了鸟类专家的鉴定结果，科萨达又回想起了他最初在九号跑道附近看到的那些欧洲椋鸟尸体。虽然许多都已烧焦，但大部分仍然保持完整。他原本猜测，这些鸟可能是在飞机发动机停止运转并起火后，被喷发出的火焰烧死的。然而，眼前这些从发动机中提取的破碎至极的鸟类尸体，却彻底推翻了他的初步猜想。他开始意识到，这些欧洲椋鸟与飞机的相遇必然发生在飞机发动机全力运转的时刻，唯有如此才能将这些鸟儿搅碎至此。一个更大胆更惊人的猜测开始在科萨达的脑海中呈现。飞机起飞后不久，欧洲椋鸟群突然出现在飞机前方，紧接着一部分鸟被机身撞死，掉落在机场跑道边缘，另一部分被吸入正在高速运转的一号和二号发动机内，因有异物卷入，一号发动机顿时冒出了火光，浓烟四起。科萨达不禁思考，在这场空难中，欧洲椋鸟也许并不是受害者，而是肇事者。随着飞机的残骸在温斯洛普湾被打捞出水，调查组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而发动机中取出的未知生物残骸和烧焦的羽毛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为了确认这些碎片和羽毛来自什么动物，科萨达和纽曼找到了被称作羽毛女士的鸟类鉴定专家罗克西·雷伯恩。经过雷伯恩的鉴定，确定了发动机内的残骸来自欧洲椋鸟，但是并没有更多线索能证明欧洲椋鸟就是造成空难的罪魁祸首，调查人员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就在那场骇人听闻的坠机事件发生两周后，年轻机长詹金斯驾驶着另一架伊莱克特拉飞机，同样准备从洛根机场起飞。飞机呼啸着沿着跑道加速，就在即将腾空的瞬间，一群欧洲椋鸟突然涌现，如同机枪扫射般疯狂地撞击着飞机的前部，甚至将整个机头遮盖。幸运的是，飞机尚未脱离地面，且前方仍有足够的跑道供它刹车。他果断地终止了起飞，确保了整机人的安全。詹金斯机长的这次惊险遭遇，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两周前在这里发生的那一起悲惨事件。当时，科蒂斯·菲茨机长驾驶的飞机也是在刚刚起飞时遭遇了一群欧洲椋鸟。那他为什么没能像年轻的詹金斯机长那样及时刹车，终止起飞呢？在随后的调查中，詹金斯机长的证词为我们揭开了谜团。
你可以轻松地抬起飞机的一个翅膀，飞过一只懒惰的海鸥，詹金斯说。但这些欧洲椋鸟却完全不同，当你发现它们时，它们已经在你飞机的前面了，你根本无法避开它们。也就是说，欧洲椋鸟凭借着体型小、飞行速度快、灵活的特点，人们很难通过肉眼洞察或判断它们的位置走向。这番话让人不禁感到背脊发凉。体重仅有80克左右的欧洲椋鸟，相较于那架四引擎的民航飞机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欧洲椋鸟真的能对庞大的飞机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吗？1961年，美国民航局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次空前的实验。他们从千余名驾驶过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飞行员中，甄选出16位顶级航空公司的机长。这些机长都是业界的佼佼者，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然而，他们被神秘地邀请到了迈阿密的国家航空公司，对即将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一抵达目的地，飞行员们就被引导进入了一套价值高达800万美元的新型伊莱克特拉模拟器。这台模拟器被誉为伊莱克特拉飞机的最精确电子复制品。机长们看到后跃跃欲试，准备在这套模拟器中大展身手。

0: 的最精确电子复制品，机长们看到后跃跃欲试，准备在这套模拟器中大展身手。衙门将逐个进入模拟驾驶器中，单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次模拟飞行当中，16名顶级机长所驾驶的飞机全部遭遇坠机事故，这个结果令人震惊。 1961年2月16日，美国民航局发布了中期报告，在综合了多项实验结果后，他们确定了波士顿空难的真正原因，正是那群欧洲椋鸟击落了客机。事故报告揭示了375航班坠毁的悲剧经过，那是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时钟刚刚指向5:35。 波士顿港的海水随着退潮慢慢退去，洛根机场四周的泥滩裸露无遗，为聚集在附近的欧洲椋鸟群提供了一个觅食的绝佳场所。当夕阳洒落在机场9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它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启程飞往它们夜间的栖息地——托宾桥。然而， 命运的捉弄却在此刻悄然降临。与此同时，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速度逐渐加快，最终达到了每小时200多千米，顺利地冲出了9号跑道的尽头。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飞机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 这场突如其来的撞击让菲茨机长瞬间面临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在飞机失去动力的危急关头，他必须迅速而果断地找到一个安全的降落地点。然而，眼前的选择寥寥无几，一边是茫茫的大海，另一边则是人口稠密的温斯罗普。在这生死攸关的瞬间，菲茨机长竭尽所能， 但最终飞机还是坠毁在了温斯罗普港。 2020年2月， 美国休斯顿市的一个停车场突然沦陷，被一群黑云笼罩，成千上万只欧洲椋鸟席卷而来。它们肆意妄为地站在道路中央，傲慢地在空中盘旋，甚至厚颜无耻地从路人手中抢夺食物。 最令人恼火的是，他们还带来了一场鸟粪雨，让停车场里的每一辆车都沐浴其中。飞行炫耀结束后，这些黑色小家伙们还得意洋洋地停在车顶上欢唱跳跃，仿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整个停车场一时间被这片黑云所吞噬，仿佛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黑客帝国》。
1: 你可能会好奇，原本主要生活在亚欧大陆及非洲北部的欧洲椋鸟，为何会大量出现在位于北美洲中部的美国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上文书说道，高王爷抬头一看，先是一惊，啊，这你。王家虎一看，真的，哼，有什么话说啊？把脑袋给我吧，咱可立军令状了。寇准说，对对对，军令状就在我这儿。既然是抓住胡杨庆，高王爷你可说话算数。哎呀，寇大人错了，这不是胡延庆，是我三儿子叫高猛。嗯，他是你 儿子。王叫苦说，不对，你儿子刚才在外边站着呢，这是呼延庆。你是耍赖，谁耍赖？你抓不住呼延庆，拿我儿子当替罪羊啊。你成心害我，我告你去，我还告你呢。你窝藏罪犯，我告你。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看来我真是老了，就这么案子都说不清网不明。宋吧，你俩谁是原告谁是被告？我是原告，我也是原告。好了，都是原告，都是被告，咱们干脆到金王殿去面将圣上，有这个军令状为证，把那个黑孩子压着，求万岁来审问。
3: 高王爷是好。
8: 王小虎更高兴了，好，那走。说着人马呼噜呼噜出来了，寇准上轿，高王爷上马，王小虎上马，叫八只虎看这个黑孩子，告诉你啊，要跑了我要这么脑袋，不许离开这地方。哎，好，这几小心的话，不离开是行了，这东西可怎么办呢？稀啦哗啦稀啦哗啦，跟着走吧。霎时间来到武朝门，皇上刚刚上朝，这个文武啊商议国家大事，寇准来了。黄门官认识啊，哟，寇大人啊，今儿什么日子您来了？我有急事，快躲开快躲开。哎，让我搀着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告诉内使臣禀报一声，内使臣到里边告诉万岁，启禀我主，双天官寇准求见。嗯，仁宗赵真心的话，寇准已经不问朝事了，今儿来干嘛？那么大岁数也不能说不见呢。好，宣他上殿。是，万岁旨意下，有选老天官寇的人随旨上殿呐。臣所知。老人急急忙忙来到了金阙，对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擦肩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快赐座赐座。你看老人须发跟银丝儿一样。老爱卿啊，不在家里享清福，你上这儿干什么？嗨，别提了。

0: 老啊办事就是不地道，我光了将乡事掌手上了，这是这么回事情。老王家和老高家打架，我是江城人，我弄不明白了。皇上心的话，你也真是没事找事儿，你管这事干嘛呀？这两家哪家都比你横。你看此事该怎么办？那应该省情问明啊。那就由你来审问。那可不成。皇上也着急。着急什么呢？胡延庆上坟烧纸他也害怕呀。因为胡燕家300多口被杀是他传的旨意啊，他也怕胡延庆找他算账了，所以他也着急要抓胡门后代，非得审清问明不可。寇大人，你不审谁审？哎呀，我耳聋眼花，老态龙钟，不中用了，我保举一人，保证能行。谁呀？开封府府爷包拯包惜仍。哎，皇上想，这个人我还信得过，好吧，就他审问这个案子。就这么打开军令状，在上边来个御批，皇上亲笔写上，责令开封府尹包拯审理此案，秉公办理，不得徇私，钦此。一事不妨二主了，寇爱卿，就麻烦你把他送到开封府吧。寇准刚要接旨，就在这阵儿惊动了奸贼庞文。庞文想，不能把这圣旨下到开封府，要是圣旨到开封府，我这姑爷有性命危险。老贼庞文特别奸呐，你别看昨天晚上没在大街上亲自抓胡延庆，可是外边消息他全知道，他更怕胡延庆找他算账，所以不断的派人打探消息。王焦虎也派人给他送信，方才已经有人送信了，说胡延庆落在高王府，他和高王立下军令状打赌，赌人头抓胡延庆。在朝房时候又有人送信把胡延庆抓到了，老贼乐坏了，可没想到他的姑爷和高王爷上殿告状了。庞文想，我这姑爷哪都好，对我孝顺，可就是平时不检点，招猫动狗的，弄倒老百姓啊，常骂他，写状纸到开封府告他，那包拯跟他不对付，写了不少的奏折要到皇上面前告状，都被我给压下了。这回要把我姑爷带到开封府，包拯把这黑脸一拉了，我姑爷就心有危险呢。不行，我得看着。想到这儿，急忙出班跪倒，万岁，老臣有本奏。哦，庞爱卿，免礼，你有何话说呀？哎呀，万岁，想到王焦虎和高王爷都是国家的王公大臣，官高爵显，开封府乃地方衙门，怎么能审理此案呢？意思说他官小之微，怎么能审这些人呢？也叫人不信服。爱卿，以你之见该当如何？万岁，不如把包拯调到金殿，在金殿下临时设立公堂，让大伙都看着，万岁您也亲自审查，也明示文武百官，不可依仗权势结交匪类。那意思，这就杀一儆百。皇上对他老丈的话是言听计从。
1: 是啊，因为庞文的女儿庞赛花那是西宫娘娘啊，长得貌美，嘴儿还巧，妩媚动人，把皇上哄得滴溜转呢。他女儿吃香，他爹当然打腰了。
0: 好，准奏，谢万岁。传旨官一下去，文武群臣心里都嘀咕，这个案子看着简单，实际很复杂。表面上看，王焦虎抓住人说是反叛之后胡延庆，高王爷说不对，那是我儿子，可两个人已经立了军令状，生死军令状赌下人头，谁输谁掉脑袋，得有一个死的。这俩人呢， 谁惹不起？
1: 都有门子。高王爷是老皇亲，王交虎是现在皇上小皇亲。尤其那王交虎啊，根子更硬了。他和皇上都是娶的庞文女儿，这庞文现在还了得，红的八子，在京城跺一脚，那是四成烂颤呢。你想，官司他要打输了，要他脑袋，能行吗？要我是包拯，趁早挂冠悬印回家抱孩子去。也有人在嘀咕，你别看包拯官小职微呀，胆子可大，天不怕地不怕，他呀不能跑，准来。真说对了，包公到了。提起包公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什么呢？他是为官者典范呢，了不得呀！清官，家住在安徽泸州府小包村，进士出身，当过知县，现在是府尹。那位说了，不是说他是龙图阁大学士，什么当朝宰相吗？那是将来，现在还年轻，没提拔呢，就是个地方小官。但是官不大，他可有特权呢。什么特权呢？有先斩后奏之权。在封建社会啊，杀人也不是随便杀的，那得是一级级通报，由县里报到州里，州里报到府里，上面有回文批下来，秋后验明朕身，开刀问斩。这么转着一大圈啊，有门子有壳的，花钱一买通，死罪也放了。到开封府这不行了，只要你有人命案犯了死罪，咔嚓脑袋掉了，不容你讲情。什么特权呢？就是三口铜铡，龙头铡，斩的是不法的龙子王孙；虎头铡，铡的是贪赃枉法的五府六部八大朝臣；狗头铡，铡的是土豪劣绅、亡命徒、匪类。这个权谁给的？皇上、太后，怎么这么器重他呢？哎，这人自己为人为下了，有两个原因。第一，包公为政清廉，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明镜高悬，是断案如神，身子正，有信誉，信得过的官员。第二，他帮助皇上解决个大难题儿啊，皇宫中20年的冤案被他给洗清了，人总感激他呀。什么案子？别着急，几句话我就说清楚了。这还是老皇上三弟真宗在位时候事儿。三弟真宗啊，东宫娘娘李妃生下小太子，哎，就是现在这个四弟仁宗赵祯。论说李娘娘生了太子是大喜事儿吧，西宫娘娘着急了，人家有儿子他没儿子，他悄悄地告诉手下人，用扒了皮的狸猫换出太子，愣说李娘娘生意妖怪。三弟真宗一气之下把李娘娘打入冷寒宫。后来奸妃又派人火焚冷寒宫，要把李娘娘烧死。多亏我太监呢有良心，狄龙换凤就把他悄悄地给带出皇宫救走了，流落民间20年呢。这李娘娘可就沦为讨饭的乞婆了。这阵呢，真宗驾崩，仁宗继位，尽管是李后的儿子当了皇上，可是他妈照样住在破瓦寒窑，上哪儿告状啊？谁听你的呀？赶巧了，包公到陈州放粮，路过草桥，李后得了消息，叫前喊冤，哭诉前情。包公了不得呀，不惧权势，结下这个案子给审清问明，跟皇上说清了，把太后迎请入朝，母子团圆。多大功劳啊，20年的案子他给翻过来了， 所以李太后感激啊，和他儿子商量好了，告诉皇儿啊，这样人上哪儿找去啊？行了，给他三口铜铡，有先斩后奏之权。要这么说，那包公看谁犯法，抓过来咔嚓，把脑袋就给铡下来呗？不行，话好说，事儿太难办了。你就拿王九虎来说吧，包拯知道这小子是一步登天呐，当官之后不学好，为非作歹，抢男霸女，少妇小女，被他弄到家里的，从的归他了，不从的就给整死了，有人命案。想要惩治他不？想，治不了，因为王九虎官比他大多了，是十万御林军的总帅呀，皇上的亲兵卫队保护皇上的，那是军队的官啊，你的地方小文官，你管着军队的事儿吗？他写奏章送到皇上呢，请求御批，皇上说行了，你把他抓来吧，可以审问，要真那么事儿，按国法处置。哪知道包拯光打了个报告啊，能这么一骡子，就是奏章呈上去如泥牛入海，音信皆无，没信儿。什么原因呢、啊、就是送来的奏章啊，必须经过老贼庞文亲自圈阅，他同意了送上去，不同意撕吧撕吧，啪扔了，皇上见不着。说包拯上朝去找皇上吗？不行，他的官职太小，没有招选，不能够入朝参政议政。今天皇上在军令状上批了几个字儿，叫包拯审问王九虎，包公高兴啊，可就不知道什么事儿，这件事情王九虎能打赢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扎，他有三口铜铡，起轿奔午门，扎三班衙役坐造困，抬着三口铜铡，铜锣开道，坐着大轿呼上呼上，咚咚咚咚咚，一会儿到午门了，铡刀往里抬，不行，请示一下，皇上说行，抬进了吧，把铡刀抬进午门，在金殿左边的一角轻轻的放好，三班衙役在旁边等候，刀笔师爷公孙策出一手战力，告诉包大人小心行事。包大人撩袍端带来到金阙，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说了一些感谢皇上信任的话。皇上说，这是寇大人保举你，望你不负众望，秉公而断，臣遵旨。说完了赶紧下去开始准备公案桌，皇上也不办公了，满朝文武都往这一站，在这看着呢。皇上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呢，公案桌怎么搭呀？不能正南正北，因为金殿是面南背北，如果正堵门好吗？看包公后背，那多挡视线呢，稍微斜着点儿，得叫皇上看见包公多扒拉脸儿，说话面上表情得看见，而且被审问的人的表情也得看见，声音听得着，又不能太近了，稍微斜一点，上边摆上文房四宝、飞签火票，大印中间一放，凳子啪蒙上了门，包公往这一坐，寇大人过来了，哎呀，寇大人，谢谢您的推荐，这不是什么好事，望你秉公而断。是是是，寇大人呐、啊，这是怎么回事？寇准简单的说了几句，包公点点头，因为是证人，也打了个旁座，再远一点放小桌，怎么有做记录的？公孙先生还领着两个人在那做记录。包大人一拍虎胆，升堂。呵，三班衙役手拿黑红棍，两旁一站，很威风。来呀、啊，把原告、被告都带上来。龙。

0: 营里那些文武官员心里就乐，这包黑子审案跟别人不一样，人家都是先带原告后带被告，他一块带，那不打起来多乱呢。寇准在旁边捋着胡子心的话，这才想过，啊，原告被告都带上来，做得太对了。包公为什么这么做呀？刚才寇准说话他听明白了，这俩人既都是原告又都是被告，何必麻烦呢，都上来就完了呗。一会儿把高锦、王小虎都带上来了，两个人有官衔啊，不用磕头，上前深搭一躬，参见包大人。哦，二位将军免礼。二位将军，我们同殿成臣，可是万岁命我审理此案，我一定会秉公而断。请问你们两个谁是原告啊？王小虎说：“我是。”高锦说：“我是，我是，我是。”停。既然都是原告，那也不要紧。王将军，你先说。高王爷，随后你再说。说话不在乎早晚，看看谁占理。王家虎高兴，还是我有光彩。王小虎啊，就把他如何遇见胡延庆，胡延庆上坟杀了两名将官，随后逃到高王府，他又搜捕高王爷不让，寇准从中说和，立下生死状，到院里抓住胡延庆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包大人，您是明白人，想那个胡延庆乃是反叛双王胡延丕显之孙，高王爷竟敢私通反叛之后，罪不容诛，按军令状应该斩首。哦，本官听清楚了。高王爷，该你说了。高锦说，他前面说那事儿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今天早上一起来门口特别乱，开门一瞧王小虎在那，跟我索要什么胡延庆，我哪有什么胡延庆啊，我不同意他搜捕，他非要搜，我们就打起来了。就在这事儿，寇大人来了，他说他从中给调停，叫我放他进去，就说我家闹贼了，叫王小虎去捉贼。我说行呗，那我就问他了，抓不着怎么办呢？他问我抓着怎么办，我说要抓着胡延庆我算私通反叛，把脑袋给你，抓不着你把脑袋给我。就这么他同意了，咱俩把军令状也立好了，由寇大人给我们做中间人为保，我就放他进去了。没有啊，我家根本没窝藏反叛之后啊，他一看抓不着胡延庆，他怕按军令状制裁怕死，他把我三儿子高猛给绑上了，愣说胡延庆这口气我能咽吗？他抓的是我儿子高猛，不对，胡延庆，高猛，胡延庆。不许喧哗，这个案子好办。我先问你们，军令状签字画押，王将军，这是你自己画的吧？
1: 是是是。
0: 高王爷，这是你画的？
1: 对。
0: 寇大人，做保的是不是你？
2: 正是我，连军令状都是我给写的。
0: 刚才他们两个说的是不是实话？
2: 一点都不差。
0: 好，这事儿好办，就把抓住那个黑孩子带来，问问他是谁就可以了。龙庭上的文武心的话，谁不懂这个道理呀？谁敢问呢？问明白了，这两位大人就有一个死的，你就得罪一边，我看你怎么问。王将军，是谁抓的这个黑孩子？
1: 是我带了八个亲兵。
0: 没有错，没错。人在哪呢？
1: 就在下边呢，都在那等着呢。
0: 好，王朝马汉，有，把王将军的八位亲兵连那个黑孩子押上堂来。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

0: 情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1: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

0: 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说到，宋仁宗传旨选开封府仆尹包拯入朝，审问王交虎和高锦。包大人一拍虎胆，升堂，呵，三班衙役手拿黑红棍，两旁一站，很威风。王朝马汉有把王将军的八位亲兵连那个黑孩子押上堂来，
5: 是
4: 俩下去，时间不大，把八只虎和那黑孩子推了上来，先把黑孩子让到一旁，这八个人过来，快见大人。参见包大人，起来起来起来。包公一看这八个小子，知道外头的八只虎顶不是东西，这事不能说呀。你们八个人是干什么的？哎，我们是王元帅的亲兵卫队，不离左右最近的人。搜查高王府，你们进去了吗？
5: 进去了。
4: 高王爷不让多进，叫进十个人，我们进九个，就是我们八个，连我们王元帅。
5: 好。
4: 抓胡延庆的时候你们在不在场？
5: 在。
4: 在场。
5: 怎么抓的？
4: 上山虎说，我们到那小阁楼一看，胡延庆在那睡觉，我们王元帅唰把背给扯下去了，我一伸手砰一掌就把他抓起来了，完了就给他绑上了。
5: 没错没错。
4: 好。

0: 公这么一看，
1: 十一二岁，圆乎乎的一张脸，黑黝黝的，重眉毛，大眼睛。娃娃，你姓字名谁？家住哪里？从实招来。
0: 大人，我姓高，我叫高猛。我的父亲，我数个字说，是平南王郑国公，叫高锦。
1: 哦，
0: 你不是呼延庆？我不知道谁叫呼延庆啊。王交虎一听啊，脑袋嗡的一下子。哎，小子，在那个小阁楼里，我问你，你怎么不这么说呢？你说你叫呼延呢？我是这么说的，那你怎么改嘴的呢？谁改嘴了？你说我是呼延庆，我说你是胡言乱语。我刚说是胡言，你哆子给我一拳头，看把眼都打肿了，乱语两个字咽肚里去了。啊，王交虎心的话，这小子要送我的命啊！不行，一定是寇准、包公还有这个高锦要陷害于我，我何不这么办？王角虎抓着这个黑孩子，到底是不是胡延庆呢？不是，真是高王爷的三儿子高猛。胡延庆呢，在高王爷家里睡觉呢。那么王角虎怎么上这当？这都是双天官寇准定的计策。寇准别看年纪大了，不糊涂，脑子清醒，是定了一条疑兵之计。在王交虎搜捕的时候，就命呼延庆和高忠、高勇穿上衣服在门口站着呢，把三个孩都放在那儿，然后叫高猛故意的躺在那个御宝阁内假装睡觉，又叫那当兵的假装洗衣服，慌慌张张往里跑，就引王交虎上当。王交虎把注意力光注意这边了，才把高猛给抓来了。王交虎不知道啊，当时高猛一说自己不是呼延庆，王交虎就明白了，哎呀，弄好错了。可又想，谁能证明他不是呼延庆，是高猛呢？包大人，这孩子空口无凭，他父亲说的也不算，必须找人证人，没有证人不行。言之有理，好。寇大人，你认识这孩子吗？他是谁？寇准捋着胡子晃着脑子，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要知道不上金庸殿我就说了。高猛心的话，老爷爷，你满把胡子瞪脸撒谎啊。好，你等着，你等我回去的，我非揪你的胡子不可。王交虎一听高兴，包大人说，这么办，我问问满朝文武谁认识他，就这么叫王朝马汉带着这个小高猛到银杆殿脚前止住了脚步。包大人深深地搭了一躬，众位年兄年弟，被抓住的黑孩子自报是高王爷的三子高猛，但不知哪位大人认识他呀？文武大臣抱着象牙护板偷偷地看了一眼，心的话，别说不认识，认识也不能出来作证，这个证人呢做不得，我们要一说他是高猛，王交虎的脑袋就掉了。他脑袋掉了，皇上能干吗？他老丈人庞文能干吗？能叫他女儿守寡吗？有认识的没有？有，胆小怕事，不知道，都不言语，这一不说话，老贼庞文在这高兴。谅你们这帮家伙也不能多嘴，既然无人作证，即使这小子是高猛，也把他当呼延庆给杀了。杀了他，高锦内，我叫你骨头不疼肉不疼。老贼三角眼环视一圈，皇上也着急啊，手扶龙书案往下看着呢。众位卿家，你们谁出来作证啊？他到底是谁啊？文武心的话，谁给你管这事儿啊？都不言语。包公不着急，把孩子带回来，又坐在公案桌的后边。包公心里明白，有的认识高

王爷家人的，惧怕旁文的权势，不敢作证。也有的呢，谁也不注意小孩儿。你看大人互相往来，谁能注意这孩子什么模样啊？那不要紧，我有办法。娃娃，你要认识哪位大臣呢？说。文武一听啊，这心呐，粉儿从这块提到嗓子眼了。心的话，包黑子，你真会问呐。我们不说认识，你叫孩子认我们，孩子要说认识我，哎呦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一个个在那低头不言语。小高猛眼睛扑噔扑噔的，嗯，我认识一个人，讲。嗯，我认识老太后李娘娘，可叫她给我作证。哟，文武一听啊，啊，这孩子认识皇上妈。哟，真认识吗？认识。不但他认识李太后，李太后也认识高猛。什么原因啊？前文我讲过，老高家的高怀德是老驸马，娶的是宋太祖的妹妹云平公主。云平深得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的喜爱，经常把宫中的宝贝呀、啊、送给他这个小妹妹，所以老高家才有御宝阁。这个高锦高振生呢，是云平公主的大孙子。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云平公主故去之后，这些国宝就都归了高锦、高振生了。高振生呢，就给修了个御宝阁，把公主的像也供在里边，表示尊敬。这些事儿朝里人没有不知道的。既然高锦、高振生是老公主的大孙子，那么自然他的妻子高王妃也受宠。经常到宫中啊，给太后啊、国母、贵妃问安，在一起呀、啊、闲聊天啊，听听书啊，啊，玩耍玩耍。这个李太后啊，在没出宫的时候就认识高王妃，后来流落民间20年，等她回来到了宫中，有点念记旧情啊，想这伙人闷得慌，就经常啊，逢年过节把这些个老亲戚啊都叫在一起，老姐妹说说谈谈。高王妃呢经常入宫。李娘娘喜欢孩子，一辈子就生下一个儿子，就是一个仁宗。等她再回宫，老皇上没有了。所以特别喜欢孩子，就叫高王妃，你把孩子带进来，我稀罕稀罕。带谁呀、啊、高猛最小，那么高王妃就带着这孩子经常入宫。李太后一看，哎呦，这孩子太好了，太招人喜欢了，给他金手镯、金锁，常送小礼品，所以特别熟。那么高猛怎么想起叫李太后作证呢？那不是他想起来的，寇准出的主意。寇准心的话，谁作证都有性命危险，叫老太后、皇上妈作证，我看旁文你怎么办。就这么高猛才叫出叫李太后作证。包大人说好，赶紧把纸铺好了，刷刷点点给李太后写了一个奏折。写完之后告诉王朝马汉，请黄门官过来带两名太监押着孩子到后宫去见李太后，叫他认一认到底是不是高猛，然后给个回话。就这么有太监押着高猛就走了。咱们说要简单，高猛到后宫啊，放声大哭。谁教的？寇准教的。老太后啊，我受了委屈了，我们家被抄了，我们家国宝都被人抢了，他说我是胡延庆，差点把我宰了，你快救命啊。这一哭一闹，李太后都气死了，刷刷刷刷下遗旨，告诉拿出去。时辰不大，内侍太监拿着遗旨来了，皇上就圣旨，太后的就遗旨，唰啦打开，皇太后遗旨下，包臣接旨，臣在。大胆的王小五，竟敢诬陷皇亲，
强抢云平公主御赐珍宝，实乃罪大恶极，着即明正典刑，千责。臣遵旨。听清楚了吧？王交虎两条罪，诬害皇亲，该死；第二条，强抢云平公主的珍宝，御赐珍宝啊，那还活得了？再把王交虎哭求坐一块，汗珠子像豆粒就往下滚。老在旁边一看，呀，啊，这个孩子真是高王的儿子，而且太后给我做主，哎呀，我这姑爷命不没了吗？这可怎么办？嗯，他一看皇上，皇上也傻了，怎么王小虎我这一旦挑还抢东西了？就听包拯传令，王朝马汉哟，把罪人王小虎拿下了，扎搜身，搜身。有人过来，妈点头，拢二背就绑上了，把帽子啪就打掉，把柳子刷啦散开，这边一捆，前胸骨这么高。有人上去一伸手，噼里啪啦把东圈掏出，哗，故意往金殿前这么一放，好嘛，珍珠、玛瑙、猫眼、翡翠、大白菜是应有尽有。皇上都没看呢，哎呀，你可把我羞臊死了！就凭你十万御林军的元帅，你偷东西啊？你说你不叫我嘴短，叫我说什么呢？旁边一看，嘿，你可真是我的宝贝儿啊！缺东西你跟我要，你怎么干这事儿啊？包公这么一瞧，心的话，哼，你也是罪大恶极，该着遭报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扎看御刑哟。看什么御刑啊？一看他那官衔，用虎头铡，铡刀在那放着呢，赶紧刷了，把这黄绫子套撤掉，地下铺上油绸子，上边撒满了石灰，石灰上放着簪子，再把这虎头铡放上边。什么意思呢？把人扎完了出血，你留一地不行啊，都接着呢，卷吧卷吧拿走，干净啊。虎头铡撤掉之后，再看行刑者，大红袍，半披半挂，露出八拉膀子，嘎里嘎巴筋子肉，带护心毛的，一抬手，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唰，把铡刀把搬起来了，二寸多宽的刃，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刽子手故意的把这铡刀环子哗啦啦啦啦啦一个劲儿响啊！文武官差一看，我的妈呀，都吓傻了。同时进行，这边啊预备虎头铡，这边有人说啊，把一领席子铺好了，然后把王小虎抓过来，腿也捆上，往席子上一放，用手一咕噜，嘟，把它卷到席子里，上面啪啪啪打了三道箍，硬硬铮铮的。随后，回大人，一切准备好了。包大人把袍袖啪的一挡脸。行刑，行刑干嘛呀？开闸呀！两旁边衙役抬起了王小虎，就往铡刀里凑。这阵儿，庞文才明白啊，我这姑爷要没了，姑爷要没了，爷姑爷罢了儿，我这姑爷不就守寡了吗？哎呀，万岁！再看皇上，理屈词穷啊，更主要的是，他皇娘下的旨意。他敢违抗吗？这是一二，一个心里也恨呢。王小虎，哎，我信任你，给你兵权，你是好好给我干活，你干嘛干这种缺德事儿啊？抢玉宝啊！王小虎也明白了，我上当了。当初在那小阁楼，我已经看见了玉宝阁玉字儿，皇上家的东西，你怎么能抢皇上家东西？那还不死等什么呢？现在一句话说出来了，就剩倒气儿了。皇上生气，庞文着急，万岁！皇上低着头，假装在写字儿，
没想好什么词儿能够救了他的命。

0: 朋友一看不好，再晚一会儿，我那个姑爷命没了。他噔噔噔噔噔往下跑，倒下了。想说人，人还没说出来呢。再看那三班牙一干的利索，嘣儿就把王小虎往扎刀床上一放。这边一说行刑，一摁扎刀把，咔嚓咕噜，狗头落地，然后说啊，用毡子蒙上了，看不见，把人卷好，头也卷好，往旁边一放，你们家准备收尸吧。扎刀用布啪啪啪擦干净，扣好，黄绫套本一套，往旁边一搁，底下东西把这油布一包裹吧裹吧，赶紧送走了，连个鞋底儿都不见。寇准长出口气，嗯，这才叫为民除害。旁边三公子高猛说话，包大人，偷国宝的还有这八个小子，你们翻吧，他们千兄里装的全是我们家东西。好，搜。一会儿从这八个小子身上把东西掏出来，好嘛，成卖破烂卖古董的了。就在这办公，得捡了一箩筐也多呀。这八人怎么办？狗头铡，铡死，不用在这儿，上一边铡去。八个人太多，一切办利索了。高王爷，你受惊了，下官已经给你报仇了。多谢包大人，可领令郎回府去吧。是，寇大人，多谢多谢。
1: 不用谢我，还有好戏在后边唱呢。你想走，我随后就到。
0: 包公沉了沉气，腾腾腾二次来到金殿，用眼睛往两旁扫一扫。说书的慢呢，那包拯办事可利索了，把人卷起来咔嚓一铡，也就比眨巴眼的功夫啊多不多少。文武一看都知道包公铁面无私，不惧皇亲国戚，今天才发现呢。哎呦，还没等明白了，人死了。我的妈呀，看来我那点事儿啊包公也知道，弄不好啊这脖子汗口也开了，真得小心点。皇上在这傻了，怎么回去他那个贵妃美人庞赛花得闹的庞文呢，在那哆嗦，一下子老了好几年。包公假装没看见，上前施礼，万岁，臣已将此案审清问明，被抓之人乃是高家的三公子高猛，王小虎不应该仗势欺人，强抢国宝，诬害皇亲，按太后旨意已经斩首，特来交旨。仁宗心的话，你扎得好啊，把我连襟给扎了，你还交旨呢。想说点什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有理呀。好好好，下殿去吧。散朝，转身扭头就走了。文武官员一看散朝了，站着腿肚都硬了，颠儿颠儿颠儿往外走，都躲着包公走，就怕包公再把他们抓住去给铡。包公信的话，反正啊我已经为民除害，走下殿去了。还没等走到午门呢，就听着京城噼里啪叮当鞭炮齐鸣。怎么回事啊？铡了九只虎，为民除害，京城百姓没有不高兴的，都乐了。高王爷心里痛快，领着儿子和寇的人回到了家里。这阵啊，困府的御林军已经撤掉，关上大门，叫来呼延庆重新见礼。感谢的话别说了。寇准说，呼延庆，为了你吓得我出了好几身白毛汗，你赶快走，立志吸血武艺，找着你父亲之后再回京报仇。是，孩儿记下了。你怎么出京？高进说，您就甭管了，您回家，这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早晨送的走。好，寇准恢复不提，单说第二天清晨，高王爷告诉三个孩子准备到城外。

0: 打猎，把呼延庆裹在人群里带出京城。如果有人拦挡，咱们爷四个拼命杀出城去反了。把呼延庆打扮成个家将，裹在人群里，好几十人呢，牵着狗，驾着鹰，浩浩荡荡出北考城门。还小，城门这没人把守，怎么呢？庞王可能在家办理丧事，顾不过来了，书中暗表这是外松内紧，有人看着。呼延庆如何出京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5: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高跟鞋逼婚，非要嫁给这个小鞋匠，现在是一个盖头一把刀摆在面前，你拿哪个？拿刀呢你就抹脖子，拿这盖头你就给我盖上，咱们就洞房花烛夜。好，小鞋匠眼珠一转呢，哎呀，这是命，这真是命，能拿那刀吗？他一探手把这个盖头拿下来了，哎呀，我说高跟鞋啊，有道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说句良心话，啊，我跟你相逢在一起，这也是我的，哎，这个，哎，好命啊，哎，不过呢，咱不能这么草率吧，你得让我准备准备呀，啊，哎，你呢也换换行头，我呢，哎，这个也收拾收拾啊，咱们这个婚姻大事。我也得对天祷告祷告，给我的列祖列宗。对对对对，徐的马棒啊一点头，这个丁先生你好好收拾收拾，是吧，这个一切都要喜事喜办嘛。徐的马棒给张罗着， 好家山上啊，锣鼓喧天。那么这边许的马棒呢，还准备让郑三炮胡彪带领一千兄弟随时准备攻进牡丹江啊。小鞋匠丢转出去了，我收拾收拾啊。哎呦，小鞋匠心中暗想啊，我现在就是跳山崖跳山涧，我也得出这奶头山。他这么一打眼睛，真是老天没有绝人之路。前边有辆车，说这个地方怎么有车？有啊，哎，两匹马，哎，大马车，上边全是那竹筒和木头筒，不是一辆，整个十来辆，一个车队，呼隆呼隆呼隆呼隆，就顺这个寨子门往下放，哎，这些车呀就奔山下。这个奶头山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些碉堡里的这些土匪，不光是碉堡里土匪，包括民岗，都给车放行，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这小鞋匠一猫腰，哎呀我的妈呀，这噌趁不备就跳到最后一辆车，嘣他就蹦到那木头桶里去了。这些车是干什么的？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土匪得喝水呀，这人呐他是离不开这水的，而奶头山又没水，所以土匪们就修了这么几个大池子，夏天的时候这个雨下来把这个水呢囤起来，等到冬天结成冰，哎，就吃这种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人讲究，谁呢？许德马棒。许德马棒啊喜欢喝茶，他喝不了这种水，就告诉坐几辆车，这车下山边上的万龙庄长风屯的水比较好，而且这河水呢也干净，所以就剁了好多冰冰块子，大冰块子，把这些冰拉进奶头山。这还不算，木头桶呢就到那山底下有两眼井，打这个水把水拉到山上去，这很珍贵呀、啊、没有办法，那就是喝那个土池子的水，在山上囤着下雨那雨水，哎，隔个十天半个月就得到底下拉水去。正巧今天小鞋匠一看拉水的这个车队下山，趁人不备藏在水桶里放出去了。天无绝人之路啊，哎呀，那心呢、啊、心花怒放，老天爷呀，千万千万别让他发现。现在这个高跟鞋干嘛呢？打扮的往上抹呢，对那镜子，哎呀，我先擦点红，我再擦点白，我再擦点粉，然后大红嘴唇子开始往上画，花枝招展，在这儿等着小鞋匠，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干嘛去了？啊，这高跟鞋开找。这时的小鞋匠，这车已经到了哪一头山底下，那边上有林子，他噌的一声，有打这林子就钻出来了。钻出之后，在茫茫的雪原之中是玩命的跑，跑到长风屯，他借了一副滑雪的锹板，他可会滑雪啊，就昼夜的嚓，够奔牡丹江。找到杨子龙，就把这情况由头到尾这么一说。哎呦，子龙的伤现在好的已经差不多了，一听这事儿，蹦一下在这床上蹦起来了，立刻见到李金童。好，那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就把那车站调度室那个主任换了咱们人了，也把监狱里那科长换了咱们人了，整个奶头山血洗牡丹江的一切计划全掌握在咱们的手中。这些计划摊到桌面上，奸匪那还不好办吗？ 所以牡丹江一战大捷。就这一战成功啊，当场击毙了郑三炮，胡彪跑了，曹本正跑了。曹本正怎么跑的？曹本正啊，那不有棵树吗？所以他钻到那个树窟窿里边躲过一劫呀。还甭说他，他那几个徒弟呀、啊、也躲过一劫。这曹本正藏到那树窟窿里头，他有俩徒弟掉到那窟井里边去，另外那俩呀趁乱裹乱冲出去了。等曹本正战士们打扫战场的时候没发现，这小子由树窟窿里爬出来，连滚带爬跑出牡丹江，又到那个店那儿左右等着。哎，他那几个徒弟好像有灵感似的，都聚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齐了！哎，我差点把你们忘了，是不是？师傅，那咱们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乃通山是回不去了，许的马棒啊、多疑啊，还以为我跟共军设计这个扣呢。哎，你说这个情报他怎么泄出去的呢？你是个倒霉不？你说，那上哪儿去？上，我想想。投靠坐山雕不行，坐山雕极其不可靠，这小子说翻脸就翻脸，特别他那八大金刚八残更要命。那坐山雕那不能。哎，我想起来了，上哪儿？咱们投靠土龙山谢文忠。这谢文忠可是国民党中将，人家那是正经八百中将，我那是假的，咱们投靠他，到他那儿躲躲灾。好，这曹本正够奔谢文忠那儿去了。这曹本正啊，命犯不济，他走哪儿哪儿倒霉。这回该谢文忠倒霉了，那是后文咱且不表。单说李经璞，这牡丹江大胜，大快人心呐、啊，老百姓是敲锣打鼓庆贺。这时候杨子龙的伤已然好了。这就研究准备攻打乃头山，可一勘察这个地形，李经璞心里凉了半截。为什么？整个乃头山四外断壁悬崖，根本上不去，那么唯有一条路，可这条路上是明碉暗堡，到处是啊，土匪架了机枪，重型的你根本攻不上去，这怎么办？子龙啊，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了解一下乃头山的内部情况，了解一下许的马棒到底有多少匪兵，他的武器配备情况。第二个，怎么能上去这乃头山？难道说就这么一条路吗？杨子龙点点头。司令员，我看这个雪居寺啊得把它端掉，还有那三阳观。为什么说呢？我们以前想利用它，用它来传这假情报，现在如果我们真要是动乃头山，要大兵团作战，这根钉子就得拔掉。好，就这么的，杨子荣带领部队就把这雪居寺和三阳观给围住了。这一围住，喊话往里，让他们投降。可这个大门呐，一点动静都没有。当战士们破门而入，发现整个雪居寺和三阳观这些和尚老道全都剖腹自杀了。知道自己罪行累累啊，李经璞一看雪居寺、三阳观已然这种程度了，那就作为临时指挥部，就把打扫打扫啊，就准备在这儿作战，攻打乃头山。可这不攻不知道，一攻吓一跳，就这么一条路根本攻不上去，所以一打乃头山失败。哎呀，李经璞绕了一圈，子龙怎么办？这个许大马帮到底是什么火力配置？他里边到底有多少人？哎，杨子龙突然眼珠一转，司令员，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哎呀，我险些忘了。杨子龙啊，告诉李经璞， 咱们先别忙，这个许的马棒早晚咱们会把它擒住的。我们现在还差一个什么呢？我军机动性不够，土匪你看见没，来无影去无踪啊，他们会滑雪，而我们的小分队呢不会这个，在这个茫茫林海上骑马根本不行，

0: 所以我准备给这个小分队请一个滑雪教练，让咱们的战士练雪上飞。经过一研究，谁滑的最好啊？李永琪呀，这就在夹皮沟把李永琪请来了。李永琪就开始教这个小分队滑雪，他们这边教滑雪，杨子荣可就来到了王老好的家中。王老好啊，正收拾东西呢。 一抬头，哎呦，谁呀？你找谁呀？大爷，我找您呐。大娘，你身体好吗？哎呦，这孩子哪来的？哎呦，这怎么还给我拿个三包果子两包糖呢？这啥意思？大娘，这是给您买的，我就是那个被你们救的那个人呐。啊，哎呦，就是您呐！啊，是我呀。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叫杨子荣。哎呦，你是解放军呐！太好了，大娘，我呀就喜欢中国人民解放军呐！你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土改组来了，还给我们老两口要分地。我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也没法住，这地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给共产党是吧？留地。 赶紧中国人民解放军，杨解放军，李边晴，李边晴，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 所以怕土匪呀、啊、突然杀来。哎呦，子龙也没客气，这就坐下了。这跟这王老好还喝两口，有个事儿，子龙要跟王老好商量。大爷，我那天昏迷的时候啊，是不是来两个土匪？
1: 是啊，总来，
0: 让您到山里头去给做豆腐去。
1: 对呀，
0: 大爷，我跟您去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把老头没吓着。啥玩意儿？你跟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挎着枪跟我王老好上山给学子把棒做豆腐去？那他敢吃吗？大爷，你没明白，我们现在要打哪头山，这个巨匪必须把他搬掉。
1: 那当然了，
0: 他糟蹋百姓啊，你知不知道啊？哎，这些年我们周围的百姓受徐德马棒的欺诈呀，恨之入骨啊，这就需要大爷您帮忙。我跟你上山，我巧装改扮，我冒充您侄子。那天你不说了吗？这是我侄子，亲侄子，那我就是您的侄子。你带着我到奶头山给许德马棒做豆腐，你就说呀，你年岁大了，干不动了，啊，这个，带个劳力来，我想他不会多疑的。
1: 哎呀，这个，哎呀，这可为难我了。
0: 老头站起来了，哎呀，你说，杨同志啊，不是我不带你啊，这我心里头。这得跳翻个喽啊！那我就旁边老太太说话了：“哎呦，老头子，你可真是的，嗯，你的英雄男儿气概哪儿去了你啊？你这么大岁数，一把老骨头了，你怕什么的？你是不是男人呐？啊，方才呀、啊，老太太我听得明明白白的，徐大郎不让你上山给做豆腐去吗？”我们杨同志要化上妆到山上去侦查去，你就带着杨同志，然后把这匪首许德马棒抓住，老太太我都大快人心呐。
1: 哎呀，这老太太真明智。
0: 老头还站这哆嗦的，老太太过来了，我说杨同志啊，你那个不用担心啊，你得训练训练他，明白？我训练训练我老头子，让他有胆儿。他叫王老好，这么多年呐、啊，连个胆儿都没有，见谁呀、啊、点头哈腰的，老好人啊，谁也不敢得罪呀、啊。你放心吧，我做他工作，明天你再来，看他就有胆儿了。大娘，
1: 那就拜托您了。你放心吧，我给他练成王大胆儿，我让他王狼嚎，一定让他大胆儿。杨子荣走了，第二天真来了，这一来了，一敲门，里边嗷嗷一嗓子，谁？把杨子荣吓一跳。大爷是我，
2: 是你啊？
1: 杨同志，门开开了，你看怎么样？哎呦，精神了，这您这舔胸叠肚的，啊，豪气冲天的，这胆儿来了？
2: 那当然了，
1: 不来不行啊。昨天我让我们家你大娘把我骂了半宿，还特意给我做了几个示范动作，让我挺起胸膛。因为是共产党让我们翻身做了主人，大爷，您带着我吗？
2: 带，
1: 好。
2: 不过，我说，
1: 杨同志啊，你长这么威猛，
2: 这不怒自威的，啊，长这么精神，那许德马帮也不相信你是我侄儿啊，上去那不就麻烦吗？
1: 你放心，大爷，我呀过一会儿就来。咱们爷俩呢就在这儿等他，土匪一送信儿咱们就跟他去。你放心吧，我保证让他认不出来，那我就等你了。
2: 杨子荣回去化完妆，孙达德把他送过来的，到了门口这儿，子荣告诉孙达德，
1: 你呀，时不时在边上设几个岗，山里头如果有情报我会送出来，或者让王大爷给送回来。这边上加几个暗岗，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1: 设几个暗岗，那有长鞋的，还有俩卖瓜子的，还有俩做山货的，那都是小分队的侦察员呢。一是保护这老太太，二呢，万一杨子荣情报下来，及时的接到。
2: 杨子荣回来一敲这门，老头一开门，
1: 你找谁呀？
2: 哎呦，进来一位，前鸡胸后锣锅，走道腿脚都有点毛病的这么一位，鼻涕拉撒的，胡子拉碴的，啊，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这头发都黄焦焦的。
1: 你找谁？
2: 大爷，是我。
1: 你谁呀？
2: 我是王小好啊。
1: 哎呦，老头一听，你是杨同志？
2: 这老头来劲儿，
1: 大爷，我是杨同志，你看像不像？像不像你侄儿啊？
2: 像。
1: 老太太说，太像了，这个徐马棒绝看不出来。
2: 嘿，老头有了信心了。第二天的晚上，土匪来了，
1: 来了一个高抬腿慢落步，这小子摸进来的。为什么呢？这地方有工作组啊，边上有小分队，所以土匪来送信儿的也是格外加小心。
2: 喂，王老汉，
3: 怎么着？
2: 走，外边爬里等你呢，带上你的工具。
3: 哎呀，我说，有点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2: 说吧。
3: 我这么大岁数了，真有点干不动了。
2: 那怎么办呢？正巧我那侄儿不来了吗？
3: 就上回你看着你忘了，他不闹了病了吗？
2: 所以呀，我想把我侄儿带了，他手艺也好，啊，帮我那干活，帮我做豆腐。你说三天两早晨的，我真要病到你们山寨，你说怎么办呢？老太太也说
3: 对呀，那就带个劳力，也不多要钱，就替我们老头子，明白吗？哎，你看怎么样？你要答应呢，我们老头子就去；不答应呢，那就不去了。
2: 那，哎，我看看，你叫什么名？
3: 我叫王小好。
2: 你咋这样呢？
3: 我小时候有点病，可不就这样怎么的？
2: 走吧走吧。杨子荣往前一迈步，这位差点乐了。杨子荣这么走，
3: 走。
2: 哎，你说。他呀，小时候那腿有点毛病，
3: 好走，
2: 这就出来了，带着家伙事儿，一箱子工具，一出这村雪地那儿有一爬犁，几个人上了爬犁了，这土匪掐枪四外听听没有动静，走了。
0: 杨子荣啊，可就坐这爬犁，跟着王老好就上了奶头山。可没带枪啊，这不能带，万一搜出枪来怎么办？他唯一救命的武器就是腰中的飞刀。到了奶头山的时候，已经天亮了。顺着山路往上走，气气茫茫，白雪皑皑呀。第一道岗是两个大碉堡，黑黑的窟窿，这么粗的枪口，重型机枪架子。杨子荣一看，打不了。第一次打奶头山的时候，我军伤亡很大，就这关都没冲出去。然后往上走，这往上一走，走了接近一天的时间，才到奶头山山顶。这一路上，子龙看得清清楚楚，这条道不宽，也就一丈多宽，这么一个山路，两边是断壁悬崖，你走稍微不注意就掉进去。而且他到了山上一看，子龙心凉半截，整个奶头山四外全是悬崖峭壁，你攀爬不上来，那就说上奶头山只有这一条道。这怎么打呀？这儿到了奶头山，杨子荣一看奶头山的设置啊，很有意思，这里边全是山洞，这一洞一洞一洞一洞的，每个洞里头住的全是土匪，他们在山洞里住。边上有个院子，院子边上有个马棚，这个马棚那匹青鬃马就在里边的，里边不光是一匹马，五六匹马。旁边有个窝棚，这个窝棚里边住的就是鬼脸胡彪，胡彪带着鬼脸啊，喂的马。这个青鬃马呀受了伤了，因为这小子骑着青鬃马也不珍惜这匹马，拼命的打，结果就滑坡了，腿受了伤，都肿了。杨子荣这个豆腐房离这个胡彪驻地就几步远，这个徐大棒愿吃豆腐，特意盖了个豆腐房，弄了两条毛驴子，哎，这豆腐锅都在这儿呢。来了这么一个秧子房的，旁边跟了这么一个神机房的。秧子房是管抓秧的，神机房干什么的？管算账的。这神机房的这个当家的来了，哦，王老好来了，又怎么多一个呢？这是我侄儿王小好，我干不动了，让我侄儿啊帮我出出苦力。哦，哎哎哎，这小子哎挺好的，
4: 挺好的，
0: 这一张嘴说话不怎么样。行了，给你们准备好行李了，就在这儿住啊，然后你们就在这儿做豆腐，快点做，要过年了，大当家的准备招待兄弟们呢啊。这杨子荣就和着王老好在这儿做豆腐，到晚间的时候，子荣心中暗想：我探探你奶头山，另外牛振邦被压在奶头山已经多日了，我看能不能把他救出来。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上文书咱们说到杨子荣扮成了小豆腐酱，王小好和老好两个人来到奶头山给许的马棒做豆腐。等到晚间的时候，杨子荣心中暗想啊，振邦同志还被压在奶头山呢，因为上次搞了一个计策，结果呀，这许的马帮没接招。那么因为这牛振邦化妆成这么一个犯人，把这个许祥弄出来假装枪毙，牛振邦在法场上把许祥给救了。本想是让牛振邦炸进奶头山，可没想到许的马棒怎么没接招呢？在这非常时期，你把我儿子救了，我是万分的感谢呀！来啊，拿金条，不过你不能走。多然，我跟共军把这场较量完毕之后，你再远走高飞，我不管你是谁。总而言之，我儿子回来了，他就把这牛振邦压在了后山，软禁起来了，搁儿看着，你想吃什么给你送什么，但是不许自由走动。那么子荣今天干了一天活，哎呦，你还别说，这个豆腐做的，王老好格外卖力气啊，为了掩护子荣啊，把这个做豆腐这个手艺提高了不少啊，把这个豆腐做的比以往啊香多了，这土匪们是大加赞扬。那么子荣晚上出来，借着解小手，他左右看了看，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在这奶头山里边开始转悠，刷一转身形，躲在房角这儿，搭一个闪身跳过去，躲在树后。

0: 也在这里边吃吃喝喝，那么每个洞里头都有这些匪兵。这个许德马棒啊，他把这个兵分得很清楚。这小子好像格外懂点军事，有突击队，有敢死队，嗯，还有爆破队，还有掩护队，这个兵种啊还挺全。哎，还有伙房，还有办事处。 这个土匪讲究四梁八柱一根轴吗？不过许德马棒啊，挺烦这件事儿。说你看咱们说是匪，现在我不是绥滨突加保安第一旅的旅长吗？已经成为了将官了，咱们就不能再走土匪那个道路了。保留神算营，保留秧子房。秧子房干嘛的？秧子房啊，就是绑票的，其余的都给我改喽。 改成军机处，嗯，改成作战科，改成情报部，改成军火科。你看他们这名啊改了好多。这个土匪一个个没啥事也嘀咕，咱们大当家的怎么着是啊？这改来改去，哎，你是哪个科的？我是后勤科的。这土匪们感觉到还挺新鲜。 不过最近吃这个豆腐，可比以往好多了。香，嗯，据说呀，王小好做的好。对，王小好做的好。嘿，子龙这两天就开始摸这奶头山的内部情况，他也找到了软禁牛振邦的那个洞。牛振邦在洞里呢，给了一张床，上边铺的狗皮褥子，门口有站岗的。哎，哎呀！ 子龙心中暗想啊，那里边关着我们的同志啊。由于这个豆腐做的非常好，有一天呢，胡彪来了，还带了鬼脸，很少人，有人能认出胡彪的庐山真面目。为什么带了鬼脸？他有他的故事。进来干嘛呢？他找饭吃，饿了，来来来，哎哎。
1: 给我来块豆腐，哎呀，杨子龙给他弄了一盘豆腐，又点了点酱，掰了两颗葱，嗯，哎哎，回去了。不大一会儿，胡彪又回来了。哎，我说，这豆腐真好吃啊，比哪年都好吃。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小宝。嗯，明天开始啊。 早晨、中午、晚上，把豆腐给我送那屋去，听明白？我就不来拿来了。哎，好，那我就给你送去。子龙早上给他送豆腐、豆浆，中午，子龙就告诉胡彪：“我还会炒呢，我给你炒炒。”是吗？哎，子龙露出点手艺，为了贴近他，嘎，来了个麻辣豆腐。 哎呦，这把这龟脸胡彪吃的，这时候啊，杨子龙可看清楚龟脸胡彪的庐山真面目了。为啥他戴了龟脸？他吃饭他得摘下来呀。这小子长了一个刀条脸，脸上没有血色，苍白呀，细眉毛，两道吊克眉，在他的。
0: 左半边这张脸上有一块刀疤，这块刀疤是纵贯左脸，是由太阳穴这儿一直到他的嘴边上、嘴丫子。为什么带鬼脸？也许是这个原因。这个胡彪喝的酒、吃这豆腐、啃的猪蹄子，这豆腐格外好。你多大了？我今年。 24了，成婚没有啊？没有，没人嫁给我。哦，嘿嘿嘿嘿嘿，等将来老子占了牡丹江，我给你找一媳妇儿。子龙就看这胡彪这个屋，墙上挂着枪，那匹青鬃马呼呼呼叫。我还会给马看病，这是子龙想贴近这个事儿。哦。 胡彪一沉脖。

0: 怎么，你会给马看病？
1: 是，原来我在兽医庄子干过，干过学徒。
0: 哦，好。外头那匹青铜马腿肿了，你能把它治好吗？
1: 能。
0: 子龙就是为了想把这青铜马治好喽。
1: 那你去吧，我看一看。
0: 子龙就开始给这匹青鬃马治病啊，这个马已经好像似乎认出来子龙，哎，很是听话。自打胡彪告诉王小好把豆腐送到他屋里之后，坏了，这各洞啊都有队长。哎，王小好，
1: 在这儿呢，
0: 把这豆腐一出锅啊，就给我们这二洞送来，听着没？别送慢了，我告诉你。
1: 哎，好嘞。
0: 好嘛，一洞、二洞、三洞、四洞，共计八个洞，干嘛呀？子龙天天往里头送豆腐，这可给我们侦察英雄杨子龙提供了一个大的方便呐。怎么的？他就把这各洞里的火力配备以及人员数掌握的是清清楚楚。从目前形势来看，整个奶头山不下2500多名匪徒，这都是精锐，因为打牡丹江、血溅牡丹江，死了一大批。哎呀，看起来这帮土匪实在难对付。为什么？那洞里头烧的火盆都热，有的光了膀子。子龙一看，一个个都是车轴汉子，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头身，掀掀吊吊、脑瓜门，喝酒喝急眼了，拔刀子就干。就这主，子龙盘算着怎么就没有上山的道呢？如果真要是奶头山，就这么一条道，根本就打不了。而且子龙特意侦查了他的粮库，那堆得像小山一样，就不下山去抢，就这堆粮食也够吃3年。就这么大个盘缠，子龙暗中琢磨如何是好。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派来的，土龙山的谢文东。这个谢文东跟着许的马棒两个人关系非常好，那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现在许的马棒啊，每天是闷闷不乐，强作欢颜。为什么呢？儿子许祥没被救出来，还死了那些兄弟。郑三炮还死了，胡铁迷成天愁眉苦脸。哎呦，本来这胡铁迷啊还挺爱这个郑三炮，死了。最要命的是谁呢？就这高跟鞋呀，闹得许大马棒啊撕心裂肺的，天天苦闹高跟鞋。哎呀，我的天哪，我把你个老鹰抓的，老狗扒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鞋匠，差点唱起来。小鞋匠，小鞋匠啊，姑奶奶哪一点对不起你啊？我对你这么好，你居然跑了，你把我扔下了，你让我孤儿寡母啊，对，还没有孩子呢，你让我一个独身女人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呀？啊，你说现在我是姑娘还是媳妇儿吧？你说我怎么办？就成天这么闹。徐马棒呢，看在他爹的面上还得劝，
1: 哎呀，孩子别闹了啊，将来我再给你找一个。
0: 哎，另外你看看我手下的兄弟，你看得好，我给你介绍保媒，你嫁了就完了。不行，许叔，哪个不要，我就要小鞋匠。这两天呢，这高跟鞋就想下山。为什么？我无论如何我得找到我这小鞋匠。他回头，他手下有俩保镖，我说啊，你们俩过来，大当家的，咱们准备走。要明走的话呀，许马棒不能让。为什么呢？咱们在这个山上住，了解了一些情况，许马棒怕咱们半路被共军抓住，被抓住了怕咱们招出来他奶头山的内部一切情况，对吧？所以呀，咱们偷着走。
1: 哎呦，大当家的，那
0: 怎么个偷着走啊？走不出去，那小鞋匠怎么跑出去的？好像是坐那拉水车出去的。哎，那咱们也得想办法走。这两天呢，这高跟鞋就研究怎么走，无论如何要逃出去。他这儿研究着呢，山上不来个人吗？谢文东派来的。这个谢文东，他的柳子可比这个许德马棒大得多。他在牡丹江正北300-400里路有个山叫土龙山，在咱们近代史上有个土龙山暴动，这有这词条，那就是谢文东干的。这个土龙山暴动啊，还有名，日后我自然会有交代。那么后来谢文东成为了匪，他有一个经过。现在谢文东啊，给许德马棒来了封信，他这信上怎么说的呢？我已知余地，儿子被抓，许祥被扣在牡丹江，现在共军大兵压境，其主力就是要扫匪，他的宗旨目的要荡平你奶头山，还有威虎山，还有土龙山，不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来他一个主动出击啊！怎么个主动出击呢？最近共军有一伙军粮，这伙军粮屯在夹皮沟，为了把这伙军粮拿到手中，你派你的手下攻打牡丹江，把这个口号喊出去，然后我暗中下手劫他这伙军用物资，然后跟他谈条件换你的儿子，你看意下如何？哎呦，这条计策很狠呐。这个谢文东这封信说得非常明白了，你把共军的目光吸引过去，我呢就把夹皮沟给他血洗喽。哎，血洗夹皮沟，随后把这些军粮，几十万斤的军粮，我都给他拉走。许德马棒接着这封信，好，研究研究。哎，这就把他的头目都找来了，在他的聚义大厅开始开会，然后呢，就跟大伙商量。因为许德马棒啊，为啥要跟大伙商量呢？他这里边有个事儿，打牡丹江的时候死了那么多弟兄啊，觉得不好意思。那么这次呢，跟大家商量，就是有看多少愿意去的，有多少不愿意去的。弟兄们，这次如果成功了，我重重有赏。大伙七言八语，这个消息情报可就到了杨子荣这儿了。为什么？他不给这鬼脸胡彪做饭菜吗？胡彪有个毛病，好对墙捣鼓，这个人很内向，喝的酒对着墙自言自语，没啥事老在这嘀咕。要说那年小时候，你说我这个事儿做的，哎，我这个事儿做的咋这么不好呢？现在想起来我是后怕十分呐。你看他有这病，他没啥事儿他发泄，这个发泄有多少种，有的唱，有的说，有的跳。我们这胡彪不是吗，专门对着墙捣鬼嗑，结果他这一捣鼓这么捣鼓的，你说这谢文东你也是啊，就你这两下子还要跟我们奶头山联合，是不假，你比我们兵多啊，你要到夹皮沟劫粮去，让我们吸引共军。嗯，吸引你把粮食劫走了，我们分什么呢？杨子荣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呦，怪不得说来了个信使。另外各洞里他许马棒这些匪兵一个个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杨子荣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个情报送出去。可怎么送啊？出不去山呐。许德马棒下令了，所有弟兄们不许下山，一定给我看住了。

包括那高跟鞋，急的都直蹦。本来高跟鞋啊，就非要下山去找这个钉得柱去，就走不出去。想明说，许大棒肯定不能让他走。你万一被共军抓住，哎，一问你，你说出来，我整个奶头山的内部情况不全都报废了吗？所以许大棒下了一道严令。杨子荣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这炕上就俩人，一个是王老好，一个是王小好。半夜的时候，王老好趴在子荣的耳朵底下说：“我说，杨同志，你这是怎么了？大爷，有一个紧急的情况，谢文东要对夹皮沟下手，他让许德马棒吸引我军兵力，他在背后捅刀子，必须把这个情况告诉给李司令。”可是现在情报送不出去呀，哎呦，老头拽着晚上一宿没睡，第二天红着眼睛，扒拉着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有了，杨同志，哎，你得写封信吧，你写一封信，我能送到山底下去。啊，真的真的。杨子荣用密码写了一份情报，王老好把这密码啊藏到烟袋口袋里头，然后就不干了。怎么不干了？不干活了？不行，不能干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我这脑袋都糊涂了？呵，管事儿的过来了。我说王老好，今天豆腐坊怎么没开幕呀？什么意思你呀？你跟大当家的说说，我必须得下趟山。哎呦，明天就是我老伴儿的生日啊！这事儿如果你要不让我去，我真就不能干，我快急出病来了我。哎呦，这老头急的，哎呦，管事儿的，扒拉扒拉嘴。这个事儿那我得问问胡掌柜的，那得胡彪。胡彪啊，这里边有二当家的味道。大部分时间，徐德马棒有些事儿定不下来，都问这胡彪。那么这管事儿的过去了，胡爷，说吧。胡爷，那王老好啊，哎，那个，他老伴儿明天生日，老头啊说啥，连蹦带跳的，都快急出病来了。说到山底下，让兄弟给派个爬犁拉下去，啊，到山底下给他老伴儿煮碗面，他心里头就安稳了，然后坐爬犁就回来。让他去吧，我知道，这个王老好他们家一切事我都知道。他那老伴姓江，过去是江半城的老姑娘。这王老好啊，怕老怕，去吧，让他去吧。哎，派俩兄弟啊，晚上走，架了爬犁，记住，让王老好把面做完了，看住了，就押他回来。管怎么地，给咱做了这么多年豆腐了，还不给人钱，这点事儿啊，答应他。哎，不。那王小好不能走，让他继续做。哎呀，放心吧，放心吧。哎呦，就说这老头这机灵劲儿可真了不得。一听说怎么的放行，老头乐坏了，派了两个土匪，带着冲锋枪、匕首刀、短枪，把爬犁上铺好了之后，由山上可就放下来了，杀。顺着雪道可就下去了。老头坐在爬犁上啊，心中想啊，杨同志，我一定完成你这个任务，我把这情报交给我老伴儿。嚓，天亮，刚蒙蒙亮，到的。老头在爬犁上下来，哎呦，我说，你们两个进屋暖和暖和，那当然了，必须的。冻这样，而且胡掌柜的告诉我看着你，这就进来了。梆梆梆一敲门，谁呀？我回来了。哎呦，啊这么远，这回来了。哎呦，你说呀，这两天我就做梦，把我惦记着。我跟你说呀，你说这个这些土匪呀，

0: 老头子后边站俩土匪，这老太太，你说呀，这俩这帮土匪呀，兄弟哈，都挺好的，你看这转的多快啊！这帮土匪兄弟，这俩土匪就，嫂子，那当然了，我们都挺好的。我说嫂子，快点的，不是你生日吗？你这老头子非要给你做那面，生日呀，这啊，对呀，是啊，你看老太太就知道了，有事儿，树干往上爬。老头过来，你看你生日啊，哪年我都给你过。哎呀，今年呐，嗨，我必须得给你好好做碗面。哎呦，往年不同啊，现在啊，你说这年头，什么都不好长，那豆子呢还有虫子口。你说吧，一滚了包了吧，里边还架浆，这一架浆就甩浆，这一甩浆里边那虫子口啊，浆臭一搭出来，蚊子全都是啊。棉花味儿。常言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行话。叫人老头叨这几句，你绝听不出毛病来。这就是做豆腐的行话。豆子有虫子口，有事儿我回来。你要稳住，你看豆子有虫子口，那就是有事儿了。啊，做豆腐那豆子能有虫子口吗？哎。甩包搭浆告诉你非常明白，你注意啊，我这烟口袋，哎，一会儿呢这烟口袋里头有东西，你呢把它拿出去，哎，这一甩包呢你就赶紧把它送给共军，明白不？这都是行话。哎，搭了包甩的浆啊，那一闻都棉花味儿，你说是棉花，一握到手里头啪一松开就是个大事儿，是不是？那棉花你一拽紧喽，一撒手，砰！哎，这么大，所以，哎，这是个大事儿。烟口袋里呢，老太太一听老两口这行话倍儿溜，哎呦，那是啊，我起码打一杀，晨晨呐，你该来，哎呦，老头子，我给你灌点旱烟啊，你做豆腐拿着个烟袋口袋，我给你灌点旱烟，你到山上万一烟断了烟，你咋整啊？是不是？咱不能断烟，我给你灌点旱烟。这俩小子掐着枪。没看出任何毛病，老太太拿过烟笸箩往里装旱烟，塞进去，底下那张情报可就到了手了，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

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我是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12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23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9: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56岁时，
1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4: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0: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9: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1: 这什么呀，老古董。
9: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2: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3: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9: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4: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4: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5: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4: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5: 内蕴中国字。
14: 请问孔府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5: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

0: 再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0: 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这都是妈妈养的。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哎呦，我的腿！
1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6: 走，过去看看。
14: 老奶奶，你怎么了？
1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5: 谢谢孩子们，谢谢。
1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8: 普普通通。
1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8: 还行吧。
1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8: 一般。
1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8: 凑合吧。
1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8: 妈妈，我好累。
1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

0: 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1: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

0: 朝晖。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3: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3: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0: 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0: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0: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9: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0: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9: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9: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9: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9: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8: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3: 哟，那远着嘞！
14: 只在书里见过吗？
13: 那太高大上了。
12: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7: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8: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 上菜。
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妈，我回来了。
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4: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6: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5: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4: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5: 你好，早上好。
1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5: 坐吧，不客气。
1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5: 到2号窗口。
1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7: 真会装，
18: 有目的的吧？
19: 想讹人啊？
20: 他还能活吗？
21: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

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0: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2: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0: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7: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5: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6: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哼，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

0: 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

0: 镇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2: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0: 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

0: 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站立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
4: 有好多好多树，
3: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7: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

0: 是乐享生活。
1: 不会写的字，
2: 想听。
1: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 会的。
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4: 哦，
5: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0: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2: 2500万，
3: 5000万。
0: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2: 我出2亿，
1: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2: 20个亿。
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摩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0: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1: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0: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3: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请关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芳
3: 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让每一段旅程

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3: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3: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3: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3: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3: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嗯，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4: 乘客们，
1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1: 幸会幸会
22: 幸会，
21: 多多指教。
2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2: 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8: 好啊，
24: 是啊，
28: 真不错，
24: 好嘞，
28: 真不错呀，这个。
2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9: 嘿，看着就敞亮。
30: 又老到了，
3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5: 看，小金盾，
3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5: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5: 还有
3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6: 3、2、1，
3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9: 我来了！
3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历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
3: 啦！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长。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

0: 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4: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不是来了，赶紧换上。
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3: 谢谢你啊，好孩子。
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这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6: 我也有爱好。
7: 您爱好什么？
5: 看电视。
7: 这爱好好啊，
5: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7: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5: 尤其看那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7: 您有什么成果？
5: 长了本事了
7: 啊。
5: 我能懂鱼语。
7: 什么
5: 鱼语？
7: 鱼语，
5: 古代有一位姑冶长，
7: 古人，
5: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7: 鱼还会说话？
5: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7: 是吗？
5: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7: 啊，
5: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7: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5: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7: 那是正大综艺
5: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7: 鱼还能看电视？
5: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7: 是吗？
5: 眼神最好使
7: 啊。
5: 动物分为四类。
7: 哪四类？
5: 胎、卵、湿、化。
7: 什么叫胎、卵、湿、化？
5: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7: 这还有区别吗？
5: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7: 怎么呢？
5: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7: 啊，
5: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7: 对呀、
5: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7: 怎么着？
5: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7: 上眼皮找，
5: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7: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5: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7: 哦，
5: 上去了。化生的，
7: 化生的怎么着？
5: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7: 是没有。
5: 湿生的就是鱼，
7: 鱼是湿生的，
5: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7: 啊。
5: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7: 不会动吗？
5: 鱼睡觉也睁着眼，
7: 睁着眼
5: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7: 哦，
5: 鱼的眼睛好使。
7: 嗯，
5: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7: 什么毛病？
5: 清蒸热痈，白内障。鱼不是。您多那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8: 没听说过。
5: 虾鱼，
8: 行，没有没有那事儿。
5: 哎，所以鱼视觉好。
7: 哦，
5: 特别通人性。什么都能看得见。
7: 是啊，
5: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7: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5: 我在白老鼠酒家。
7: 白老鼠？大白天闹耗子。
5: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7: 这么样。
5: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7: 哦，
5: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7: 还有区别。
5: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7: 为什么？
5: 它有口音。
7: 这还有口音？
5: 淡水的我听得懂。 跟普通话一样。
7: 是啊，
5: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7: 真的，
5: 哎，
7: 要这样
5: 啊，
7: 朋友们，
5: 干嘛？
7: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5: 来来来来，
7: 麻烦麻烦您。
5: 好，谢谢。
7: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5: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7: 怎么学不了？
5: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7: 俩鱼
5: 俩在一块儿，你帮忙行不行？
7: 我不懂鱼语啊。
5: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7: 人说话、
5: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7: 啊、
5: 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7: 哦，
5: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7: 我就是那鱼来、
5: 哎、是是、啊、你这干嘛？
7: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5: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7: 那鱼怎么？
5: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7: 鱼怎么着？
5: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在水里的浮啊，
7: 浮
5: 啊，
7: 游过来
5: 啊？
7: 怎么游啊？
5: 你这样，
7: 这是
5: 搁头里头，
7: 这是什么？
5: 这是那鱼分水，
7: 哦，鱼的那个分水。
5: 哎，这手在后边，
7: 后边。
5: 这是那鱼尾，
7: 鱼
5: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7: 哦，
5: 好吧，
7: 行。
5: 小李子，
7: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5: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7: 那是我名啊。
5: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7: 我
5: 一条小鲤鱼。
7: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5: 哎，
7: 那我叫小李子。
5: 哎，对对，好，
7: 行。
5: 小李子，
7: 扎，
5: 你还在清朝待过着？
7: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5: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7: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大都这样。
5: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7: 鱼
5: 顺口答音
7: 啊，顺口答音。
5: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7: 胖嫂。
5: 哎，我怎么胖嫂了？
7: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5: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7: 你肚子里有鱼子。
5: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7: 你胖嫂，胖嫂。
5: 那行，你呢？
7: 胖嫂、
5: 哎，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7: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5: 你什么时候打河？

0: 进到这儿来的，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
1: 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啊！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啊？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1: 嗯。
0: 哦，白叔，白叔，
1: 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哎、对对对
0: 哦，季大爷，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哦，好好，
1: 虾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贾鱼，
0: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事，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儿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嗯，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这儿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
2: 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脱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堆儿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了
0: 没？个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嗯。
0: 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个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啊？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 Miss 张，明儿找 Miss 李，
0: 啊，
1: 告诉3缺1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就这词儿。
0: 嗯，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 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嗯，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呀、啊、
1: 还说没拉欠呢。
0: 给谁说没拉欠？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了。哪有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分了、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0: 嗯、
1: 啊，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着？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哎，胆小怕事。哎哎
1: 哎，怎么？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拿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其实
0: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1: 刚来，我这真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那只好再见了。
1: 行，
0: 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嗯，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尊敬的贵客朋友们，请注意，
3: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4: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3: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4: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3: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4: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3: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4: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3: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4: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
3: 不是，我说姑娘
4: 啊，
3: 干什么呢你是？
4: 我想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3: 来错地方了。
4: 怎么了？
3: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4: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3: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4: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3: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4: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3: 哎，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4: 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3: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没有什么可买的。
4: 瞧您说的，您不来看看怎么知道没什么好买的呀？我们现在是开业一周年，商品很齐全，服务带微笑，物没有价廉，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看，商场特别大，我带您先转转。一楼是视频，二楼是服装，三楼是家电，四楼是针线。你要买东西包退我包换，你要不想买我带您接着转。
3: 行了，哎，我买。

0: 我买。
1: 你买什么？
0: 哎，我买个听听。
2: 好嘛，上满弦儿了。
0: 这么的吧，多了我也不买，我就买你本书。
1: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不像那帮说相声的净耍贫嘴。哎，
0: 也不能这么说，都有文化。不过这个最爱看书的那属我。
1: 您打算买本什么书？
0: 我这不是刚刚学习说相声吗？我就想买一本这个传统相声大全，你们有吗？
1: 有啊，这书便宜，10块钱一本。
0: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来一本。
1: 太好了，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哎，
0: 有话你就说。
1: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可您都在哪看
0: 啊？在家里啊。
1: 可您是在家看啊？是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2: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1: 不是，您说您在哪儿看合适？
0: 那照你这么说，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1: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2个幸福生活，买3个事业发达，买4个。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我成卖书桌了。
1: 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0: 别说了，别说了，不行，我买，我买。
1: 您买几个？
0: 哎，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多少钱？
1: 打折以后100块钱。
0: 不贵呀，买一个。
1: 好啊。哎，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0: 还有什么话呀？
1: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
0: 我放家里啊。
1: 可您是放家里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您还容易用了。
0: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哎呀，
1: 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0: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1: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2个幸福生活，买3个事业发达，买4个也不错。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的了。
1: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儿，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0: 你也别说了，我买。
1: 您买几个？
0: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1: 行。
0: 哎，多少钱？
1: 打折以后1000块钱。
0: 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1: 太好了，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0: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1: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0: 还不够格？
1: 那当然了，作为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0: 怎么不够格了？
1: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
0: 待在家里。
1: 肯定是
0: 待在家里，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厨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的。
1: 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0: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1: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您应该让他在书房待着。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2个幸福生活，买3个。
0: 打住！
1: 您买一个。
0: 我买。买不起。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3: 怎么了？
2: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3: 可不嘛，
2: 依然还是要演出。
3: 那也应该的呀。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3: 本分，
2: 对对对，很本分，
3: 对啊，
2: 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3: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2: 舞蹈，
3: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您说啊，
2: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啊，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3: 哪个
2: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3: 我这还哪舞蹈，
2: 孔雀舞，
3: 你发明的，
2: 对。
3: 那边凉快凉快，去吧，快去吧。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2: 杨丽萍啊，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3: 我没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2: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3: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吗？
2: 就是那一年。我们到云南，
3: 是云南人。
2: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3: 好看，
2: 漂亮。当时我就想，
3: 想什么？
2: 舞蹈是仿生学，
3: 仿生学，
2: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3: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2: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3: 哪儿啊？
2: 我要是仿生学，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3: 没法学这个。
2: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3: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2: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发现了手影。
3: 手影
2: 太棒了，手影
3: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哎，
2: 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3: 这
2: 就是狗，
3: 这这是什么
2: 狗啊？
3: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2: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3: 这又神奇了，
2: 这个太棒了。哎呦，回来我就发明了。
3: 发明什么？
2: 这就是孔雀。
3: 这就代表头。哎，
2: 这就是孔雀的头。你这儿呢？这就是孔雀屁股。就是
3: 没有，没有，胸脯，
2: 孔雀胸脯，
3: 胸脯。哎，
2: 就这样。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3: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2: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3: 对，要说就这个呀。
2: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3: 这怎么练？
2: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3: 不太明白啊。
2: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回家对着镜子练。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3: 这孔雀
2: 啊。孔雀打喷嚏。
3: 孔雀。
2: 要很形象。孔雀吃面条。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生活很生活，
3: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啊，这还喝多了，还打奔，
2: 你这样看着他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3: 连贯起来。
2: 我现在是杨丽萍
3: 啊，凑合吧，行吧。
2: 这是孔雀的头
3: 啊，在这儿
2: 啊。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3: 这怎么做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哎呦，噔噔噔噔，吃麦条，噔噔噔噔，喝多了。
3: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2: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3: 也能普及出来。
2: 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啊，舞蹈太难学了。
3: 那当然了，
2: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2: 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3: 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2: 街舞，
3: 街舞好。
2: 对不对？
3: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哎，
2: 你到哪
3: 儿？这我来不了，
2: 来不了。
3: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2: 简单点。你就看，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3: 这会车辆的，停车的。
2: 对，跟那一模一样。
4: 不能吗？
2: 要记住口诀。
4: 怎么了？
2: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4: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2: 准备指挥车辆了。哦，看好，这边来了辆车。
4: 这边来了，
2: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哎、那边又来个车。
4: 对的、啊。
2: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
4: 哎呀，
2: 对不对？啊、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4: 这就不能停着，哎、
2: 啊，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
4: 哎呀，火、啊！起来了，起来了。
2: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4: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2: 那你完了。
4: 那
2: 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沿袭的，
4: 这优雅简单的，
2: 两个人跳的，
4: 这行，这行，
2: 交谊舞。
4: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2: 学这个，
4: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2: 学这个是这样吧，因为他是一男一女，哎、啊，我先挑，
4: 你先挑一个，
2: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4: 啊、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2: 我来这女的，
4: 你来女的，你对吧？
2: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哎、嗯，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4: 赶紧收拾
2: 了。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
4: 呀，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个，这什么模样？这是
2: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哎、
4: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2: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4: 那这个地方就是
2: 大舞厅。
4: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2: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4: 您坐在这儿还得。
2: 啊，对，我那行，我得坐呀。
4: 坐这儿吧。
2: 对，
4: 来坐，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着？这玩意儿。
2: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4: 我姓贾。
2: 叫什么名字？
4: 贾大牙。
2: 什么破名字这是？啊啊！什么叫贾大牙？
4: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2: 没文化了个样。
4: 谁没文化了？
2: 啊啊！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4: 你姓啥？
2: 我姓马。
4: 叫什么名字？
2: 马兰花。
4: 干什么的？
2: 搞批发。
4: 卖什么？
2: 哎，卖牙刷。
4: 多大了？
2: 啊，三十了。
4: 结婚了吗？
2: 娃有仨。哎，
4: 那就别跳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伙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1: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0: 您也不用自卑了，
1: 谁自卑呀？
0: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1: 是是是，
0: 我们知道感恩。
1: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0: 说实在的，嗯，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1: 是啊，
0: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哎呀，
1: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0: 凭什么呀？
1: 这
0: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1: 对，
0: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1: 是是是是，
0: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茶叶墨釉，
1: 没错，
0: 窑变釉，
1: 是，
0: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都是官窑的，
1: 当然
0: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1: 写的什么呀？
0: 微波炉专用
1: 饭盒啊。
0: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1: 对，
0: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1: 喜欢，
0: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1: 没错，
0: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1: 当然，
0: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1: 是。
0: 蓝珀，
1: 对，
0: 绿珀
1: 都值钱，
0: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1: 对，
0: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1: 好看，好，
0: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1: 是，
0: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0: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 怎么了？
0: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0: 我妈可都同意了。
1: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0: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0: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1: 什么笑话？
0: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 是，
0: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1: 对呀，
0: 血糖高，
1: 不错。
0: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 是，
0: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爸。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1: 哎，给我个惊喜。
0: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1: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的，
0: 不是，
1: 干嘛呢这里？
0: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 别跟我这么闹，
0: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 我都多大岁数了？
0: 哎，啊，我爸呢？
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0: 老爸啊，老爸，
1: 找找吧。
0: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1: 不是，这，
0: 爸比，
1: 别让他想，
0: 爸比，
1: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0: 您还好意思说呢？
1: 怎么了？
0: 根本没在家。
1: 我出去了，
0: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
1: 不，
0: 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1: 行，
0: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 我们是票房活动，
0: 票房活动，
1: 哎，票房，
0: 顺着河边，听。
1: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2粒降压药，血压才。

0: 降到160。
1: 对呀、啊，
0: 这铜锣铜叉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count lazy， 180了。哦 ，count lazy count lazy， 200了。
2: 嚯嚯
0: ，count lazy count lazy， 250了。
2: 我这嗨。有这么厉害吗？
0: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2: 吗？我跟你说呀，
0: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2: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0: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这个韵味吗？
2: 是吗？
0: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2: 没听过。
0: 你仔细听听。
2: 嗯，
0: 马连良
2: 啊，
0: 喜欢
2: 是啊，
0: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2: 嗯。
0: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2: 哎呦，
0: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2: 我想上厕所。
0: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
2: 行，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0: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2: 啊，
0: 您听听去。
2: 听听也不认识。
0: 你再说一遍。
2: 不认识。
0: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蚊子，
2: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0: 你这急死我了！
2: 你着什么急？
0: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说我爸这老就是
2: 老东西，
0: 那这老
2: 老家伙，我替你说，
0: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2: 嗯，
0: 回来干嘛来了？
2: 干嘛？
0: 今天什么日子？
2: 什么日子？
0: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2: 哦，
0: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2: 是，
0: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2: 嗯，
0: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2: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0: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2: 当然了，
0: 那真是浓眉大眼
2: 啊，
0: 大屁股圆脸，
2: 像话吗？不，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0: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2: 行了，
0: 我祝您生日快乐，
2: 谢谢，
0: 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今天
2: 啊，
0: 不怕花钱，
2: 怎么了？
0: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2: 别介，
0: 我买单。
2: 啊，
0: 请您吃稀的，
2: 有干的吗？
0: 干的干嘛呀？
2: 流食我吃不饱。
0: 请您吃西餐，
2: 刀削面。
0: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2: 不是小炖肉、哎、
0: 行啊？不，别说，西餐就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2: 哦、
0: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2: 不，我不能点。
0: 您看看，您看看。
2: 我点不了。
0: 怎么了？
2: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0: 英文看不懂，
2: 看不懂。
0: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2: 我，
0: 真是的。
2: 行，
0: 还得我点吗？
2: 行了，你看看，
0: 我看，我不看，
2: 你干嘛不看？
0: 我也看不懂
2: 啊。
0: 没事。
2: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0: 没事
2: 啊，
0: 叫服务员，
2: 叫服务员，叫过来。
0: 服务员，
2: 过来点菜，
0: 过来。
2: 嘿嘿，
0: 哎，先生
2: 啊，
0: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2: 还是小面呀、啊？
0: 这赶寸了啊！
2: 什么服务员？
0: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
2: 哦，
0: 不吃小面，
2: 不吃小面，
0: 西餐
2: 吃好的
0: 牛排。
2: 对，
0: 今儿我爸过生日，
2: 嘿嘿，
0: 来瓶好酒。
2: 是，
0: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2: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0: 您别说，
2: 是我给你
0: 什么都不懂，
2: 谁呀？
0: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2: 不，
0: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2: 哎，这好，
1: 热橙汁补补维 C，
2: 多好！
1: 冰咖啡解油腻，嗯，热奶茶香喷喷。
2: 是是是，
1: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嗯，俄式罗宋汤，
2: 好喝；
1: 意式蔬菜汤，
2: 对；
1: 法式蜗牛汤，
2: 水饱啊！
1: 还没点完呢，
2: 什么没点完？
1: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2: 我说
1: 您
2: 喝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你干吃牛排，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1: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2: 装饼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1: 不是您刀叉呀？
2: 刀叉我使不惯、
1: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成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2: 啊？那我怎么吃啊？
1: 用手抓。嗯
2: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1: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2: 干嘛？
1: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2: 哎，我就喜欢遛弯。
1: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2: 对，
1: 他们晚年多幸福啊！
2: 是，
1: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2: 没错，
1: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2: 好看。
1: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2: 不不不，你妈还活着呢。
1: 没事儿，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
1: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给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三瓶，
2: 孩子这都是。
1: 嘿，我把您推进这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2: 我不出场。
1: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哦、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嗯，这老头躺地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你说，
2: 我那是晕过去了。
1: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啊，
1: 你怎么晕过去了？
2: 是啊，
1: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2: 太好了，
1: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嗯，不过一会儿啊，嗯，
2: 我得什么病？
1: 吃饱了撑的，
2: 哎，你才撑着呢！
1: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2: 怎么了？
1: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2: 我看也是。
1: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嗯，但是各位
2: 怎么样？
1: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2: 没错，
1: 给他们花钱啊，嗯，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2: 对，
1: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2: 说什么？
1: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2: 怎么做？
1: 两个字啊，色难。
2: 对，
1: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2: 没错，
1: 那才是最难的。
2: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对，
1: 大夫，您说啊，您千万别上群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2: 说什么？
1: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
2: 嗨。
1: 您别误会我，
2: 什么误会？
1: 说您输那个业呀，啊，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啊，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2: 那叫定期。
1: 我这就回去啊，啊，给我爸刻个碑。
2: 哎，我活不了了，我。
1: 写上四个字啊，
2: 什么呀？
1: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2: 那叫匾。
1: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2: 干什么？
1: 一块入洞房啊，你们。啊，公主啊，驸马。
2: 哦，唱戏呢。Oh,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飞行途中的惊魂碰撞，真凶竟然是一群无辜的鸟类。带有致命毒刺的红火蚁，正以惊人速度在土地里繁殖。外来入侵生物有何手段？它们如何引起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追击不速之客。欧洲椋鸟凭借着体型小、飞行速度快、灵活的特点，人们很难通过肉眼洞察或判断它们的位置走向。这番话让人不禁感到背脊发凉。体重仅有80克左右的欧洲椋鸟，相较于那架4引擎的民航飞机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欧洲椋鸟真的能对庞大的飞机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吗？1961年，美国民航局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次空前的实验。他们从千余名驾驶过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飞行员中甄选出16位顶级航空公司的机长，这些机长都是业界的佼佼者，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然而他们被神秘地邀请到了迈阿密的国家航空公司，对即将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一抵达目的地，飞行员们就被引导进入了一套价值高达800万美元的新型伊莱克特拉模拟器。这台模拟器被誉为伊莱克特拉飞机的最精确电子复制品。机长们看到后跃跃欲试，准备在这套模拟器中大展身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工程师早已在起飞前对模拟器进行了特殊编程。这场模拟飞行将重现375航班坠毁前惊心动魄的状态。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飞行员们将逐个进入模拟驾驶器中，单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次模拟飞行当中，16名顶级机长所驾驶的飞机全部遭遇坠机事故，这个结果令人震惊。1961年2月16日，美国民航局发布了中期报告，在综合了多项实验结果后，他们确定了波士顿空难的真正原因，正是那群欧洲椋鸟击落了客机。事故报告揭示。

是了375航班坠毁的悲剧经过。那是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时钟刚刚指向5:35，波士顿港的海水随着退潮慢慢退去，洛根机场四周的泥滩裸露无遗，为聚集在附近的欧洲椋鸟群提供了一个觅食的绝佳场所。当夕阳洒落在机场9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它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启程飞往它们夜间的栖息地托宾桥。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此刻悄然降临。与此同时，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速度逐渐加快，最终达到了每小时200多千米，顺利地冲出了9号跑道的尽头。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飞机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这场突如其来的撞击让菲茨机长瞬间面临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在飞机失去动力的危急关头，他必须迅速而果断地找到一个安全的降落地点。然而，眼前的选择寥寥无几，一边是茫茫的大海，另一边则是人口稠密的温斯罗普。在这生死攸关的瞬间，菲茨机长竭尽所能，但最终飞机还是坠毁在了温斯罗普港。2020年2月，美国休斯顿市的一个停车场突然沦陷，被一群黑云笼罩，成千上万只欧洲椋鸟席卷而来，它们肆意妄为地站在道路中央，傲慢地在空中盘旋，甚至厚颜无耻地从路人手中抢夺食物。最令人恼火的是，它们还带来了一场鸟粪雨，让停车场里的每一辆车都沐浴其中。飞行炫耀结束后，这些黑色小家伙们还得意洋洋地停在车顶上欢唱跳跃，仿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整个停车场一时间被这片黑云所吞噬，仿佛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黑客帝国。你可能会好奇，原本主要生活在亚欧大陆及非洲北部的欧洲椋鸟，为何会大量出现在位于北美洲中部的美国呢？19世纪末，美国的一位名叫尤金·席费林的制药商人，出于对莎士比亚的热爱，他想要把莎士比亚戏剧中提到的每一种鸟都引入美国。于是在1890年到1891年间，席费林将云雀、红腹灰雀、欧洲椋鸟等多种鸟类带到了美国。欧洲椋鸟是一种杂食性鸟类，它们不仅吃昆虫，还吃果实和种子。在北美大陆，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欧洲椋鸟的食物来源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昆虫数量的激增，为欧洲椋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迅速增长。而这些欧洲椋鸟又反过来帮助农民控制了昆虫的数量，尤其是那些对农作物有害的蝗虫。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椋鸟成为了当地农民口中的益鸟。它们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害虫的数量，保护了农作物，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农民们开始欢迎这些小鸟在他们的田地里筑巢觅食，甚至有些人还会特意为他们设置鸟巢，以吸引更多的欧洲椋鸟来帮助控制害虫。就这样，欧洲椋鸟在北美大陆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人类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它们不仅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家园，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处。这些欧洲椋鸟在亚欧大陆和非洲北部的老家，生态系统早已形成了稳定的生物链。它们虽然繁殖力惊人，但在天敌游隼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下，数量始终保持稳定。然而，在美国这个新家园，它们作为一个被人为引入的物种，像是找到了天堂，没有天敌，没有竞争者，简直就是它们的自由之地。于是，数量激增，原本和谐的生态链被这些不

土之客打乱，本土的鸟类因为食物减少而面临生存危机，昆虫也因为欧洲椋鸟的捕食而数量锐减，一些珍稀植物因为失去了传粉昆虫，繁殖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欧洲椋鸟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们的活动还可能对当地的植物传播造成影响，因为它们的取食和栖息习惯可能会加速某些外来植物的扩散，从而威胁到本土植物的生存。事实上，欧洲椋鸟的入侵并非孤立，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案例，都是因为人为引进物种而导致生态失衡。比如水葫芦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曾被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但最终在许多水域泛滥成灾，严重影响了水质和生物多样性。同样，原产于美洲的巴西龟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因其易于存活，这种龟类被全球广泛地作为宠物引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巴西龟被放生或逃逸到野外，它们开始与本土龟争夺食物和栖息地，对原生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鲜明的例子无不表明，每一次新物种的引进都需要我们进行详尽而谨慎的评估，否则我们可能会无意中触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生态问题。大量欧洲椋鸟在美洲泛滥，除了引发飞行事故之外，还带来更多环境问题。与此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其中有一种神秘的生物也曾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困扰。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南部的港口城市莫比尔发生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神秘事件。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当夕阳洒落在机场九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它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飞回栖息地。此时正在起飞的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后，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造成了一场空难悲剧。时至今日，作为外来物种的欧洲椋鸟仍然大量聚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外来生物正悄悄在土壤里繁衍。凌晨3时，凌厉的警笛声划破夜空，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车里正在进行紧急抢救的患者是一名年仅3岁的小女孩。这个年幼的孩子面如白纸，小脸因痛苦而扭曲，伴随着全身抽搐的症状，她失去了最后的意识。抵达医院后，急诊科的医生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抢救中，他们竭尽全力想要挽回这个危在旦夕的小生命。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小女孩依旧深陷昏迷，意识全无，她的身体在不受控制的抽搐。更让医生们感到绝望的是，尽管他们进行了 X 光以及血液检查，却始终无法确定小女孩的病因。难以解释的抽搐症状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医生观察孩子的身体，发现孩子的两条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周边已经有明显的红肿现象。难道这是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吗？而这种过敏反应像是来自某种生物的袭击。医生们的怀疑并不是凭空猜测，小苏珊所生活的港口城市莫比尔地处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全年的气候都十分潮湿闷热，是一个野生动物非常丰富的地区。在人迹稀少的区域，常常会有响尾蛇出没。然而当医生们仔细对比苏珊的症状时，却发现了诸多疑点。
虽然它的部分症状与响尾蛇咬伤有相似之处，但响尾蛇的毒性极为猛烈，即使是成年人也难以抵挡其毒力。更何况苏珊只是一个体重不到15公斤的儿童，她的病程已经持续了十几个小时。更奇怪的是，他的身上除了红肿水泡以外，皮肤并没有出现黑变和组织坏死，也没有找到任何疑似响尾蛇齿痕的伤口。如果造成苏珊濒临死亡的罪魁祸首不是响尾蛇，那苏珊到底经历了什么？令人遗憾的是，在转移到重症监护室的几个小时后，这名年幼的孩子还是没有抢救回来。医生甚至没能来得及查出那些离奇症状到底因何而起，这奇怪的病情就迅速带走了他的生命。小苏珊的父母悲愤交加，他们开始怀疑，这难道是一起谋杀案件？难道有人给自己年仅3岁的女儿下毒了？是谁如此狠心对一个无辜的孩子下此毒手？他们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悲剧，坚决要求警方介入调查。警方成立专案组后，首先从苏珊父母的社会关系、日常活动入手，试图找到任何可能的线索。然而，在回溯苏珊的活动范围，走访她生前去过的地方后，警方并没有任何收获。小苏珊的离奇死亡仿佛为莫比尔市揭开了一连串神秘事件的序幕。近期，电网破坏和短路事件频发，让这座城市的居民苦不堪言，多个街区频繁停电。黑暗中，人们的不安与恐慌不断蔓延。多个街区的居民们纷纷向市政府投诉，抱怨这几个月以来停电事故如同家常便饭，有时甚至一周内要经历数次突如其来的黑暗。电力公司的维修工人们忙得焦头烂额，刚刚修复完一个街区的短路问题，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另一个街区又遭遇了同样的困扰。短短数月间，仅是更换高压电箱这一项费用，莫比尔市政府便累积了$10万的巨额账单。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除了高压电箱频繁受损外，其他供电设施也未能幸免于难。路灯、交通信号机箱、电话总机箱、机场着陆灯、油井的电泵和供电仪表等电子设备无一不遭受了短路的侵袭。距离港口不远的一家餐厅险些因供电箱短路而引发严重的火灾，幸运的是当晚有安保人员值守夜班，及时发现并扑灭了火势，避免了更大的灾难。更离奇的是，警方在调查起火原因时，安保人员坚称自己当晚并未看到过任何可疑人员。研究人员们并未放弃，他们开始扩大调查范围，对周边环境进行详细的排查，包括空气质量以及近期的气候变化等。同时，他们也开始与警方、环保部门以及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紧密合作，共享信息和资源，以期能够尽快找到事件的真相。1939年，距离繁华的莫比尔商业港口5个街区外的红砖平房旁，一辆货车停靠路边。10岁的爱德华·威尔逊和他的父母刚刚搬入这座百年老宅。由于连日以来忙碌的搬家，一家三口暂时没有注意到莫比尔市弥漫的异样氛围。小威尔逊从小就喜欢观察各种昆虫。3年后，他为自己的研究事业设定了一个宏伟目标，以这座院子为原点，为方圆几千米内所有的昆虫进行编目。一天下午，他开始了细致的搜寻和观察。在一棵无花果树下的泥土当中，他先是发现了大齿猛蚁蚁群，它们是一种个头硕大、通体黑色的凶猛蚁类，但是在美国很常见。随后，他在一堆空酒瓶子下面发现了一种黄色的大头蚁。接下来，
他在前院栅栏的腐烂处又发现了第三种蚂蚁，这是一种在美国的南方随处可以见到的阿根廷蚁，只要是温暖潮湿的地区就特别适合它的繁殖。随后威尔逊又发现，在家里院落的角落当中，不知

0: 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在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包。他踢了一下小土包，在泥土缝隙中竟然瞬间涌出了一团红雾，这红雾竟然是一些小蚂蚁。这些小蚂蚁通体红褐色，在察觉到有人靠近的那一刻，它们瞬间倾巢而出，犹如一团红雾急速扩散。威尔逊躲闪不及，数十只小蚂蚁已经爬上他的手和腿，他迅速想把这些小蚂蚁从身上抖落，然而瞬间一股如火焰灼烧般的疼痛席卷而来，直冲头顶，被钉蛰过的皮肤很快开始发红，肿了起来。所幸在经过了一阵手忙脚乱的扑打之后，爬上身体的大部分蚂蚁都被掸掉了，没有给他造成更严重的伤害。第二天他决定再次观察那些小蚂蚁。这个晴朗的下午，威尔逊全副武装，在那个可疑的蚁穴旁耐心潜伏了一阵子。随后他盯住其中一只蚂蚁，小心翼翼地靠近，用刷子迅速将它扫进玻璃瓶后松了一口气。透过瓶子观察，这只通体红色的小蚂蚁身材娇小，比一般的蚂蚁长度还要短上一点，目测大约在 2.5-4毫米左右。它上颚发达，腹部呈椭圆形，尾部竟然有一根极为细小的翅针伸出。看来那火烧一般的疼痛一定跟这根毒针脱不了干系。威尔逊非常好奇，他详细地把自己遇到这种小蚂蚁的情况写信寄给几所大学的昆虫系，甚至还包括美国农业部，再附上他为这几种蚂蚁画的速写。然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并没有人给他回信。过了很多天，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威尔逊的父亲打开门，发现一位年轻人站在门口。经过一番介绍，威尔逊的父亲才搞明白，这位神态显得有些急促的年轻人是来自农业部昆虫实验室的研究员威廉姆斯·贝温。贝温急切地说明来意，他偶然在办公室看到了爱德华·威尔逊的来信，信中提到的红褐色蚂蚁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如果威尔逊的描述准确，那么这种蚂蚁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因为据他所知，这种蚂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并且繁殖能力极强。最重要的是，它们不可能出现在美国本土。事不宜迟，在威尔逊的帮助下，贝温从院子里找到那处蚁穴，他俩合力将蚁穴从泥土里铲了出来，迅速挪进箱子密封好。贝温准备直接将这一窝蚂蚁带回实验室展开研究。此时他俩都没有意识到，在如此简单的防护措施下，自己刚刚的举动是多么危险。就在贝温加紧研究这种新型蚂蚁之际，也不断寻找着可能的合作伙伴和更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源来支持他的研究。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贝温听到一位同行提及，原来此前莫比尔市电网事故频频出现，人畜接连伤亡，市政府便紧急组织了专项小组，负责收集各项信息，以便查清楚怪事频发的背后玄机。贝温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迅速与这位同行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联系到专项调查小组。专项调查小组近几个月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人员们在田野走访调查的时候，常常有农夫向他们抱怨，在农场干活的时候遇到一种红色蚂蚁，咬人非常疼。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飞行途中的惊魂碰撞，真凶竟然是一群无辜的鸟类。带有致命毒刺的红火蚁正以惊人速度在土地里繁殖。外来入侵生物有何手段？它们如何引起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追击不速之客。这些小蚂蚁通体红褐色，在察觉到有人靠近的那一刻，它们瞬间倾巢而出，犹如一团红雾急速扩散。威尔逊躲闪不及，数十只小蚂蚁已经爬上他的手和腿，他迅速想把这些小蚂蚁从身上抖落，然而瞬间一股如火焰灼烧般的疼痛席卷而来，直冲头顶。被叮蛰过的皮肤很快开始发红，肿了起来。所幸在经过了一阵手忙脚乱的扑打之后，爬上身体的大部分蚂蚁都被掸掉了，没有给它造成更严重的伤害。第二天他决定再次观察那些小蚂蚁。这个晴朗的下午，威尔逊全副武装在那个可疑的蚁穴旁耐心潜伏了一阵子，随后他盯住其中一只蚂蚁，小心翼翼地靠近，用刷子迅速将它扫进玻璃瓶后松了一口气。透过瓶子观察，这只通体红色的小蚂蚁身材娇小，比一般的蚂蚁长度还要短上一点，目测大约在2.5至4毫米左右。它上颚发达，腹部呈椭圆形，尾部竟然有一根极为细小的翅针伸出，看来那火烧一般的疼痛一定跟这根毒针脱不了干系。威尔逊非常好奇，他详细地把自己遇到这种小蚂蚁的情况写信寄给几所大学的昆虫系，甚至还包括美国农业部，再附上他为这几种蚂蚁画的速写。然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并没有人给他回信。过了很多天，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威尔逊的父亲打开门，发现一位年轻人站在门口。经过一番介绍，威尔逊的父亲才搞明白，这位神态显得有些急促的年轻人是来自农业部昆虫实验室的研究员威廉姆斯·贝温。贝温急切地说明来意，他偶然在办公室看到了爱德华·威尔逊的来信，信中提到的红褐色蚂蚁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如果威尔逊的描述准确，那么这种蚂蚁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因为据他所知，这种蚂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并且繁殖能力极强。最重要的是，它们不可能出现在美国本土。事不宜迟，在威尔逊的帮助下，贝温从院子里找到那处蚁穴，他俩合力将蚁穴从泥土里铲了出来，迅速挪进箱子密封好。贝温准备直接将这一窝蚂蚁带回实验室展开研究。此时他俩都没有意识到，在如此简单的防护措施下，自己刚刚的举动是多么危险。就在贝温加紧研究这种新型蚂蚁之际，也不断寻找着可能的合作伙伴和更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源来支持他的研究。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贝温听到一位同行提及，原来 此前莫比尔市电网事故频频出现，人畜接连伤亡，市政府便紧急组织了专项小组，负责收集各项信息，以便查清楚怪事频发的背后玄机。贝温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迅速与这位同行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联系到专项调查小组。专项调查小组近几个月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人员们在田野走访调查的时候，常常有农夫向他们抱怨，在农场干活的时候遇到一种红色蚂蚁，咬人非常疼。在查阅了小组收集的近年来各项事件的报道之后，贝温注意到多数人都提到过被这种红色蚂蚁咬伤会有多么难受，常见的症状是烧灼感、刺痛和成片的水泡，处理不当还会造成二次感染。如果不幸本身属于过敏体质的人，还有可能会因毒素进入体内而引发过敏性休克。为什么这种蚂蚁小小的身躯会给人类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不光人类遇到它们会遭受攻击，在这种小蚂蚁面前，野外生存的大型哺乳动物也深受其害。贝温在后续观察过程中，哪怕只是使用工具稍稍拨动一下蚁穴，它们就会瞬间进入集体作战状态，几秒钟之内从巢穴的各个缝隙涌出。这个群体简直就是一触即发的昆虫武器。根据此前自然保护部研究人员的调查，这些红色的小蚂蚁就曾杀害过刚刚出生不久的幼鹿。幼鹿在感受到威胁时会本能地一动不动，结果这些蚂蚁瞅准时机，很快就成群结队爬进了幼鹿的鼻子、喉咙和肺部。通过一系列实验，贝温有了更多意外的发现。这些微小蚂蚁不仅性格凶猛，而且它们的食性出奇的广泛，从火腿到各种甜食，再到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都成为了它们的美餐。令人震惊的真相远不止于此。专项小组的调查员曾向贝温透露，在多次电网破坏事件的调查中，他们经常在高压电箱内发现大量蚂蚁的尸体，这曾让调查员们感到十分困惑，难道这些蚂蚁仅仅是偶然选择在电表箱内栖息吗？随着实验的深入，贝温揭开了这个谜团。原来这些蚂蚁不仅会啃噬一切可食用的物质，它们甚至还对电线有着特殊的喜好，尤其是正在传输电力的高压电线。这些红色小蚂蚁似乎对电磁波极为敏感，它们会因此被激怒，并成群结队地攻击电子线路。在这个过程中，被电死的蚂蚁会释放出信息素，本意可能是警告同伴，但结果却引来了更多的蚂蚁继续啃噬电线，最终导致电线短路、触电身亡，甚至引发火灾。仅仅1946年这一年间，小蚂蚁对于莫比尔市市政电气设施的破坏就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此外，蚂蚁还破坏了大片农作物的根系和幼苗，它们啃噬种子、摧毁灌溉系统，甚至还会伤害家畜。两年间，威廉姆斯·贝温的研究初具成果，他仔细研读了瑞士昆虫学家费利克斯·桑茨西于1916年所撰写的原始描述，又结合自己无数次的观察与实验，终于为这种具有惊人破坏力的微小昆虫确定。

些改变。那些曾经在莫比尔市流传的神秘诅咒与谣言，被红火蚁的真实威胁所彻底击碎。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继续投入到蚂蚁的研究中，去探寻这种生物的更多秘密。为了彻底掌握红火蚁的生活习性，威尔逊启程前往南美洲巴拉圭河流域，这是红火蚁的原始栖息地。他计划从南向北，沿着这条神秘的河流逐步考察。一踏入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威尔逊就被这里独特的气候深深吸引。五月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雨林气息，湿热交织，仿佛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生命力。然而，这片土地也充满了挑战。洪水肆虐，狂风暴雨不时从天而降，河流在瞬息间便能泛滥成灾。在这样的环境下，生物们似乎练就了一身应对环境变化的本领。对于红火蚁这种微小的昆虫来说，想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似乎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顽强的繁衍。威尔逊惊讶地发现，每一个成熟的红火蚁蚁穴中，竟然居住着至少25万只工蚁，它们共同建造的蚁穴可高达45厘米，内部通道错综复杂，如同一个地下迷宫。而更让威尔逊感到震惊的是，每当红火蚁遭受到洪水或天敌的袭击后，它们仿佛受到了某种应激反应，会展开下一轮疯狂的产卵。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和繁衍能力，让红火蚁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生生不息。洪水之后，红火蚁大部队经历漫长的漂流，找到落脚点。大自然的召唤来临，带翅膀的雄蚁在空中与雌蚁进行交配。短暂的蜜月之旅结束后，雄蚁很快就会死去，它们完成了唯一的使命。雌蚁此时成为新的蚁后，带着足够它一生所需的精子，建立更加庞大的蚁群。而更加惊人的是，这些蚁后每天都能产下数百枚卵。一个能够容纳25万只工蚁的崭新蚁穴，会在几天之内迅速建立起来。威尔逊被红火蚁惊人的生存能力和繁衍能力深深震慑。后来，威尔逊将自己的发现详细地撰写成了一份长达53页的研究报告。他急需得到更多的支持，以便建立实验室展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然而，威尔逊遭遇了忽视和冷落，没有人关注他的研究。1957年，红火蚁杀虫剂广告在电视、报纸上大肆传播。自然保护部随后也听信了新兴化工厂的建议，决定使用名为七氯和敌视剂的新型杀虫剂进行大面积播撒。这个驱逐红火蚁的超级项目计划使用超过1.8亿公斤杀虫剂撒在土地上，届时覆盖面积将达上百万平方千米。在商业巨头的巧妙包装下，七氯和敌视剂成为安全无害的神奇药水。红火蚁的扑灭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商业杂志更是兴奋地宣称，大规模灭虫计划不断完善，美国的农药制造商们选择了一种无比高效的方法。在红火蚁驱逐战如火如荼，杀虫剂被奉为神奇药水的时刻，人们沉浸在杀虫剂的胜利中无法自拔，威尔逊却远离了这场喧嚣。身处海外进行其他田野调查的他，心情有些低迷。一通岳阳电话打破了这种沉寂。电话那头是一位陌生女士的声音，她告诉威尔逊，自己正在研究七氯及敌视剂的潜在危害，准备撰写相关文章。她询问威尔逊是否了解目前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红火蚁清除计划，希望可以采访威尔逊，请他讲述有关红火蚁生命周期、繁衍习性，以及杀虫剂是否能够有效治理的讨论。威尔逊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并没有立刻接受采访，或许是心中还介意着之前人们对他研究的漠视。在电话中，

0: 委婉地告诉那位女士，或许等她将来回国后再进行采访吧。没过多久，人们大量使用杀虫剂的后果开始显现。从第二年起，用杀虫剂处理过的地方，野生动物数量急剧减少，哺乳动物、鸟类、昆虫以及无脊椎动物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七氯导致的肝脏损伤案件不断增多，而敌视剂作为一种神经毒素，其危害更是无法估量。紧接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红火蚁在德克萨斯州再次大规模出现。尽管大片土地被杀虫剂浸透，但只要有一个红火蚁群幸存下来，它们就会像其他蚁群一样，培育出数百个长翅膀的蚁后。这些蚁后能够飞出大约8000米甚至更远的距离，去建立新的蚁群，扩展它们的领地。原本想要彻底消灭红火蚁的行动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七氯和敌视剂不仅毒死了红火蚁，还无差别地杀害了蜜蜂、鸟类、牛群以及海洋生物。更糟糕的是，红火蚁的所有竞争对手都被这些杀虫剂消灭，这使得繁殖速度极快的红火蚁迅速卷土重来，重新占据了生态系统的统治地位。威尔逊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忆道，当时他曾多次致电相关部门，警告他们这场大规模喷洒行动注定会失败。如今他的预言不幸成真。1962年，有人在纽约客上连载了一系列文章，威尔逊被其中的内容深深震撼。天空中没有候鸟归来的身影，河流中漂浮着大量鱼类的尸体，一片死寂笼罩城镇与村庄，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家畜，大批牛羊病倒死去，到处是死亡的阴影。农夫诉说着家人的疾病，医生越来越为他们病人中出现新的疾病感到困惑。这些文字所描绘的场景，威尔逊已经感受到了，后来他的作者将其集结成书，并且顺利出版，书名就叫寂静的春天，他的作者是雷切尔·卡逊。阅读着这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威尔逊热泪盈眶。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当他想要再次与雷切尔·卡逊取得联系，却得知他已经因为罹患癌症而过世。这本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籍，就是当年卡逊打来岳阳电话时正在书写的文章。给威尔逊带来极大震撼的，不仅是与卡逊那短暂的交流，更是因为他生命中最后的呐喊。寂静的春天不遗余力地记录了被杀虫剂浸染地区人们痛苦的经历，河面上漂浮的鱼类，路边垂死的鸟儿，生态环境的惨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本书成为了人类环境保护的觉醒之作，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杀虫剂的看法，甚至推动了法律限制使用七氯等化学杀虫剂。怀抱着遗憾的心情，威尔逊决定重振旗鼓，不再依靠其他机构，他重新投身于红火蚁的研究。威尔逊根据自己多年研究经验组织了新的实验室，目的就是展开科学防治红火蚁入侵的研究项目。威尔逊在随后的调研中忧虑地发现，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灭蚁行动不但没有挫败红火蚁的领地，反而激化了他们向更远处扩张的脚步。随着经济发展，红火蚁已然展开了他们入侵其他国家的全球扩张计划。美国与红火蚁斗智斗勇几十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红火蚁跟随货船、飞机以及人口活动开始散布在全球各地。新西兰、澳大利亚也是受红火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并且它们已经出现在加勒比海沿岸、中国等至少11个国家和地区。历史已经表明，根除红火蚁的难度极大，而且简单粗暴的手段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寻找新的帮手变得迫在眉睫。早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调研时，威尔逊就发现， 当地的红火蚁种群数量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他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红火蚁在自己的本家需要躲避天敌，接下来的目标是要找到足够多的自然竞争性天敌，在确保安全后引入美国本土，这样或许就能以一个较为温和的手段促使生态回归平衡。于是威尔逊在南美洲找到一种名为寄生藻蝇的昆虫，当地人介绍说，这种蝇类天生就是红火蚁的克星。研究人员发现，寄生藻蝇会一路追踪红火蚁分泌出的信息素，红火蚁觉察到危险来临之时，会更多的释放出信息素，结果就会招致更多的寄生藻蝇。红火蚁根本无处可逃，寄生藻蝇的攻击速度犹如闪电，而且极为精准。几天后，寄生藻蝇在红火蚁体内注入的卵孵化成了蝇蛆，它们会慢慢爬进红火蚁的头部。此时，这只红火蚁已经成为蝇蛆的傀儡，而其他工蚁却丝毫没有察觉。直到这只作为傀儡的红火蚁躯干部分的营养被吸收殆尽，蝇蛆便会释放出一种酶，将红火蚁颈部溶解。随后，蝇蛆将寄居在红火蚁的头部，继续它们的饕餮盛宴，吞噬它的大脑、肌肉组织以及体液。直到新的寄生藻蝇从红火蚁的脑袋中破壳而出。如今，这些寄生藻蝇被大量繁殖并用于研究。经过观察，这些蝇类如果失去红火蚁，它们的群体就会迅速萎缩，直至消失。这一对天生的敌人竟然是生死相依的，寄生藻蝇只能通过红火蚁来延续生命。这也是巴拉圭河流域红火蚁的老家，它们的数量没有激增的主要原因。原来，对于红火蚁这样的难题，大自然早就写好了答案，也为人类利用生物治理红火蚁带来了新的希望。研究人员在后续的防治过程中发现，在实际应用时，生物防治和杀虫剂防治各有利弊，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可以优先考虑使用生物防治方法。然而，当入侵物种数量大、危害严重时，也可以适度使用杀虫剂进行快速控制。同时，应注意轮换用药和科学混配，以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并提高防治效果。最重要的是，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应遵循科学、环保、可持续的原则，确保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健康的安全。红火蚁搭乘人类交通工具，跨越海洋，横穿大陆，它们扎根在陌生的土地，继而发展壮大。早年间，由于人们对红火蚁的认识不足，导致在防范治理手段上走了不少弯路，甚至造成更为严重的连锁反应，人们得到过惨痛的教训。如今，人们通过认识红火蚁的生物习性，不断推动着入侵物种的治理，如欧洲椋鸟、红火蚁，这些曾经神秘的不速之客，如今已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生物入侵造成的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只有尽可能地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延缓生物入侵的发生，才能保护当地的物种多样性，预防生态灾害，提高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前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动乱岁月，高考废止，知识青年出路何在？乱象横生，邓小平整顿教育的努力，为何会被一张白卷化为泡影？复出伊始，历经沉浮的邓小平为何主动请缨，要当科技与教育的后勤部长？高考1977。

0: 那是1973年2月18号，这一天刚刚过完春节，在江西南昌冰凉潮湿的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暖意。它似乎预示着这个阴寒的冬天即将过去了。吃过晚饭之后，邓小平和往常一样，在院子里围着小楼开始散步。这是他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会坚持的户外运动。
1: 这栋后来被称为小平楼的两层建筑，位于毗邻南昌的新建县望城港南昌陆军学院内。自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就一直居住在这里。在这个远离政治漩涡的小院里，邓小平默默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出路。3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小院里的一草一木已亲切熟悉。只是这天，邓小平的步伐比平时慢了一些。明天一早，他就要带着全家离开江西，坐火车回到北京。火车呼啸北上，目的地是邓小平已经阔别3年半的北京。看着车窗外肃杀萧条的华北平原，邓小平却放不下心头的沉重。此时是1973年2月，动乱已经持续了7年，中国社会秩序混乱，经济低迷。放眼世界，此时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开始起飞或持续发展的时期。让邓小平忧心的不仅是中国错失了大好的历史发展机遇，更是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卡住了人才培养的脖子。没有人才，何谈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呢？大学以培养人才为根本任务，被称作高考的中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是以考试的形式对未来人才的考察和选拔。1949年之前，高考由各大学自主命题。